当然啊，受其害也就很深了。果能砍砍凿凿啊，这个砍砍凿凿就理直气壮，刚直不畏怯而明确言之。啊，就是不怕啊，人家不接受不相信啊，他还是真真实实把这个话讲出来。那么他的存心就是唯以救世为心，就是为了要救世。那当然啊，有一些不相信的人他会批评的 甚特别现代人我们提到这个来生后世啊，很多人不相信，他还会批评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这里的这一段啊，主要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认识清楚了，也就不要担心了别人怎么看法怎么批评，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啊，有来生有后世。因为呢，唯有呢以救世为心，为的是要救世，没有为别的啊，这个不是骗人的话啊，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啊，所以不做以顺为正之切乎。啊，不做以顺为正之切乎啊，这是安世先生引用孟子的话开导我们啊，不要做啊，好像一个妻妾啦啊，妻妾呢都不敢讲话啊，应该啊做一个大丈夫正人君子啊，可以啊理直气壮的啊，普遍啊来劝导世间人。那么这桩事情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就是讲经说法啊，就是真真实实的把这桩事情啊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当然啊，有很多人他不接受不相信啊，有一些有善根的人他相信他接受了。那么现在呢，不相信不接受的人也不代表他永远就不会相信不会接受，或许他现在听这个话呢，他一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再过个几年他这个世间的阅历他经历过的事情看多了，那么他慢慢他就会相信了特别现在这个护体的很多护体的很多，那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国外国都有那这个不是那个人去装的那个我们都看过，那个人他装也装不来，而且那个人呢他也不是鸡童是随便一个人他就被护体了，那护体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说话的声音，他身体的动作，就跟他原来这个人不一样，就是他身体被护，被众生护在身上。所以这些事情看多了，我们就可以证实经典上讲的，确实啊在我们宇宙之间就是有六道轮回，我们人有过去生有今生有来世。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吾辈

一为书生，即有书生习气，闻三世轮回，无论不信，即信亦不肯出诸口。今悟一十七世之说，出自帝君宝训，可明目张胆告人矣。而则相为不知有后世，所以屈指将来，光阴无几。今悟肉躯虽死，真性不亡，可知当生受算，原来地久天长，是能易短命为长年者，此一十七世之说也。这是吴备啊，这个吴啊，就是周安世先生。当时他是清朝康熙那个时代，他是一个读书人啊，书生。那么书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那书生就有书生的习气。听到有三世轮回这个说法，无论不信，那不信就不用讲了，反正他就不相信，他自己就不相信，当然他也不会去告诉别人这个事情。即信就是一个书生，纵然他相信了，他也不肯说出来。似乎呢说出来这个有失他的身份。像我们现在人学一些科学知识的人那么这个纵然他自己相信有三世六道轮回，他也不肯讲，讲了呢怕人家笑话他迷信，所以他也不敢讲，自己是相信的，但是不敢讲。那么今悟一十七世之说那么这个一十七世是文昌帝君讲的。在我们中国呢，文昌帝君他就管读书人的，那么也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祖师爷啦他是管读书人。那祖师都讲出来了，那这些书生还有什么不敢讲的呢？这是出自帝君宝训那这样就可以明目张胆告人，就可以告诉别人了。何则呢？何则就是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告诉大家呢？相为不知有后世，所以屈指将来，光阴无几。因为人他不知道来生来世，不知道后世，不知道后世，那我们算一算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还有多久年轻人是好像时间还长年纪大的人来历不多了，来历不多，那也没有来生，死的什么都没有了，那剩下几年呢？所以在《常理集要》李炳南老居士讲，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去给人家看到一个人我们祝福他。说祝你长命百岁如果有人给我讲那我很开心长命百岁，我今年65还有35年，还蛮长的长命百岁。那么这一次我香港的刘先生到台湾去那么他去看郝伯村先生，郝伯村先生是浙江

这个当过行政院长的，他今年97岁了。那么这个张先生呢、啊，他就啊不是这个刘先生呢、啊，他就这个郝柏村到上海来啊，他接待，他去台湾啊去找他，他请客。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郝老先生呢、啊，说他已经97岁了，都给他祝寿啊，不要说他长命百岁啊，因为他只97了，那长命百岁剩下多久？3年哈、啊，3年就再见了，都不要说长命百岁啊，那要说长一点啊。起码说到你活到120哦，120哦，还有23年，那都长命百岁哦，那剩下3年而已啊，啊，能吃的赶快吃一吃啦，啊。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短暂的时间，那过了就没了，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啊，年轻啊，体会不到；年纪大了，慢慢就感受到。所以光阴无几啊，如果不知道有来生有后世啊，真的呢，我们这一生纵然长命百岁，也不过100年嘛，100年就没了。金物肉躯虽死啊，真性不亡。啊，现在呢，明白了啊，知道这个身体死了，但是我们那个真性啊。他没有消失掉的啊！可知当生受算啊，原来地久天长，是能以短命为长年者。我们的自信啊，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是什么呢？我们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因为他从来没有生，他也不会有灭，那不是无量寿是什么？现在呢，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了你不知道，你把自己的真我忘记了，不认识了，认这个身体是我。所以虚头还狗，第一个要破的错误的见解就是身见，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就像衣服是我所有。现在我们还如都把他身体当作是我。把自己六根这个根性的真我迷失掉了。学佛没有别的，学到最后84000法门就是教我们啊认识自己了。那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就是自性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人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有，都平等的。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个大乘教、一乘教，你明了之后啊，这些教理你明了之后啊，那就平等了。啊，现在就不用争什么男女平等了。啊，也我现在男女平等还不行，还要。你的在上面，在你难平等，那本来就平等，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原来平等的搞成不平等，你就把华严经啊53参啊都通了，那53位菩萨呢，有在家有出家，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通通是佛，各行各业都有，都是佛，只是他现在这个身份不一样。啊，这个身我们前面学习过了哦，可以变来变去的啊，像观世音菩萨32应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身份可以变来变去的，但是自己的自性啊，他从来不变的，从来没有这个。消失的
这个读楞严啊，你就明白了。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自性啊，他不是随便讲，他有理论根据，有事实根据的。所以一短命为长年，那我们现在想，那你只要不执着这个身体，那你的寿命是无量寿，你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你知道啊，你不会去执着这个身体啊。所以须陀洹啊，破见若第一个要破身见，所以这个是一十七世之所啊。所以一十七世它是一个阶段啊，有十七世，但这个十七世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你一展开就是无量劫嘛。相为不知有前身，故见天地天仙，帝王倾向，不觉自故渺小。今知六道轮回，复为高下，则服豪贵之徒，素身何辞不利？是能等贫贱与富贵者，此一十七世之说也。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有前生有来世，我们现在呢看到天地天仙啊，帝王倾向，不觉自顾渺小，在天地天仙我们没有看到。那人间这些帝王啊，啊，比如说我们，哎呀，跟这个主席比啊，哎呀，我们太渺小了，啊，太渺小了，人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知道六道轮回呢，互为高下，啊，这些天地天仙、帝王倾向啊，过去生我们都做过。啊，我们都做过。那这一生我们是贫贱啊，过去生啊，我们也曾经富贵过，那也就平等了。过去生修积，那么这一生果报现前，他就投胎到富贵之家。那么过去生福报享尽了，没有继续修。啊，再转世就是贫贱之家，很公平的。但如果你要保持生生世世都是富贵之家，那你生生世世都要修，但是不容易。现在我们在佛门看啊，真正布施修福的不是富贵之家，都小康之家。

那小康之家呢，布施比那个大企业家多，大企业家拿不出来，那来生果报就怎么样呢？这些小康之家变成大富贵的人，那些大企业呢，他这些生徒报享尽了，他没有继续修，他来生啊，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时起始之说，互为高下嘛。我们接着看下面，相为昧于树荫，故每逢失意不免怨尤。今物荣枯得失，皆树叶所招，则虽横逆相加，亦可安然忍受。是能消愤怒为和平者，此一时其事之说也。啊，相为昧于树荫，昧就是说过去世的宿世的，我们造的因呢、啊，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啊、不知道了。我们过去世啊，造什么样的因？那么这一生呢，每一次如果遭逢，逢就是遇到失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免怨天尤人啊。那这个我们也是很平常啊，一定会这种情况。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嘛，我这一生怎么遭遇，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怨天尤人的心呢、啊，自然他就生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过去造了什么因。今悟荣枯得失，现在呢明白了，我们这一生遇到好或者不好，都是宿世的业力所招感的。这样的话啊，虽然呢、啊、遇到一些横逆相加，啊，横逆啊就是无理的，找我们麻烦的。那现在为什么他来找我们麻烦？过去是啊，我们找过他麻烦，啊，现在呢因缘际会啊，被他遇到了，他就报复了。所以一报还一报，亦可安然忍受。那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啊、很自然的、啊、忍受这些逆境了。知道了，这就是自己过去啊造的业因。啊，这生因缘成熟了，遇到了果报现前。那么这个是消业障。是能消愤怒为和平，把这个愤怒的心呢、啊、转为啊和平，就不会再怨天尤人。这个也是一十七世之说，这个十七世说，这个知道过去生、今生啊这些因缘果报。下面讲相为不达祸福，所以无恶不为。今之行善，始足披身，损人是以害己，则暗示污肉之中自存占尽替利之想，是能化贪馋为良善者，此一时其始之说也。啊，向为就是向来了，向来呢，不达啊，就是不明了。这个祸福怎么来的？啊，不知道呢。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无恶不为啊。无恶不为就是他不知道啊，要去断恶修善啊，所以都是在造恶业啊，而且这个恶业呢，还造的很多。今之行善，始足披身。那么现在呢，知道了啊，能做善事呢，
才是真正的帮助。

助自己。庇就是庇佑啊，自己这一生。那么损人是以害己，你损害别人啊，反过来的是害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暗室屋落之中啊，自然心存占尽惕力之想，就不敢为非作歹啊，做坏事。是能化贪馋为良善，这个也是一时七事之说啊，这个说法。相为不信因果，故见三人得祸，二人得福，便为天道难平。今能参观前世后世，则知福善祸隐，本是毫发无爽，是能转愚痴为智慧者，此一时七事之说也。向来啊，不信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这种事情。所以看到呢，有人他善人呢、啊，他做好事，这个善人，他做好事怎么反而得到灾祸呢？看到另外一个人呢、啊，他是恶人呐、啊，都不是在干好事，他得到福报。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认为啊，天道难平啊，这个天道因果报应啊，这个也很难相信的。今能参观前世后世，现在呢知道哦，人不是只有这一生，有前世有后世，我们就知道啊，福善祸隐本是毫发无爽，这一生造善业，还得到恶报。那不是因为这一生造善业没有得到好报啊，是这一生做善业的那个果还没有成熟。那过去生呢，我们也曾经造过恶业啊，过去生造的恶业呢，它是比较早比较前面嘛，那这一生呢，它这个已经成熟了，成熟的就要先报。那这一生造的善业呢，还没有成熟啊，这一生造了善业，如果积极的造啊，我们这一生也会感受到花报啊，像了凡先生一进一功啊，修个三年五年啊，他那个善报他就现前了。那修个三五年啊，认真的修啊，他的善报就现前。那如果他不是很积极呢？那么这个果报可能要等到来生来世啊，或者后生后世啊，那个叫生报。那总是它需要时间啊，好像啊，我们种一个种子下去，它要结果啊，必须要时间啊，不是马上种下去，马上它就长成果实出来。那现在呢，知道有前世后世。那么恶人他这一生造恶业，反而他得福报啊，不是他这一生造恶业没有果报，他现在看到他得福报了，这个福报是他过去生修的啊。恶人啊，一个人啊，没有完全都是造恶业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完全造善业的，在六道凡夫啊，总是啊有善有恶啊，只是啊善比较多还是恶比较多啊，这个比例上多少不同而已啊。所以恶人呢，他也曾经做过好事，那么恶人得福是他过去生的，他曾经做过好事，这一生果报成熟了，他就先享福啊，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有前世后世啊，这个三世因果，就知道啊，福善祸隐啊，本来毫发无爽啊，就知道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丝毫不爽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明白之后啊，
就能转移

啊，这个如果文昌帝君看了就不快乐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穿牛仔裤，有没有？牛仔裤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西部啊？啊，那个以前那个牛仔啊，牛仔是什么呢？牛仔就是骑马，然后跟印第安人打仗的。啊，然后戴一个帽子，啊，然后看谁枪法比较快哈。啊，这个电视剧我常常看啊。那么这个牛仔啊，就穿牛仔裤啊。那现在我们中国人都穿跟着穿牛仔裤，但是又不会骑马，那也不会两把枪啊，枪法又不会打。那不赚呢、啊？穿牛仔啊，而且那个裤管啊，还故意把它弄两个洞，啊，露出来。啊，我还有看过呢，那个屁股啊也剪两个洞，啊，好像两个眼睛一样。那、啊、这个文昌帝君看了就很不快乐。我们现在。中国人真的是很悲哀的，自己的文化比他好，你的穿着比他好，是他们要向我们学习，你现在反而向他学习，自己的不要了。啊，这一点我们真的不如日本人了，啊，但是日本人也投降西洋人了。以前是怎么样才穿外国的衣服呢？你被征服了，投降他了，你穿他的衣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西洋人要我们穿他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穿他的，自己的不要啦。是这样的。哎，大家穿的，你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中国人的衣服，我这个才是。啊，所以我是具有代表中国特色的。现在只有出家人。啊，我们现在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啊，是明朝的，啊，还不是满清的，明朝的。啊，满清入关了，洪承畴跟满清谈条件，吾不降，南降你不降，长降又不降，生降死不降，俗降生不降啊，俗就是世俗的人啊不投降，出家人不投降，世俗的人投降。男的投降，女的不投降，长大成年投降啊，童子还是穿明朝的衣服不投降，啊，还生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投降，死了还是要换这个明朝衣服，汉族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这些服装啊，就是明朝。清朝到民国到现在还是延续这个。那我们现在中国人为什么人家洋人没有规定我们要穿他的啊？是我们自己不要要穿他的。现在中国人啊就觉得哎呀，我们没有穿他的好像会被他们笑啊。其实我去看老和尚啊，他就是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到世界跟各国的领导见面啊。大家都很欢迎啊！有一年我到美国圣安东尼去旅游啊，啊，我穿着个出家人，还有那个罗汉鞋啊，那个夏天穿的罗汉鞋，一个美国小姐呢问我说：“这个衣服哪里买的？”那裙子哪里买的？上给买一套。所以我们走遍，我们穿中国民大民国的衣服。现在走遍全世界，对吧？现在只有出家人没投降，所有的人都投降了啊！我们出家人没投降啊，从明朝到现在都没投降啊。所以现在呢，恢复传统文化呢，我就说劝大家了：那你传统文化你要从服装开始啊，你自己可以设置自己的服装嘛。啊，人家日本啊，他那个学生。结业典礼，他都穿传统。

那个女生啊都穿那个传统的和服，这一点呢还不如日本啊，但是日本它一些都也都会也都西化了啊，但是它这自己的东西还有保留，那我们中国是完全没有了。现在大家穿的是中国的吗？不是的，啊，是西洋的啊，所以大家投降西洋了啊，只有我们出家人没投降。所以这个文昌帝君他做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示现啊，这个蛮夷这个夷俗啊，他没有文化的，他没有文化要跟我们有文化的学习，那反而我们去学他那个没文化的。我们那天在常州，慧能法师带我们去看一个春秋时代的啊那些表演啊，那个服装啊，以前日本的文化都从吴国越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那个女子穿的那个五虎啊，就是口天吴啊，他那个店的招牌就写五虎，五虎啊，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啊，中国人啊不要自己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每次学习传统文化呢，大家都有穿这个设计的这种唐装啊，那个是中国的衣服。所以现在呢，大家要学习传统文化呢，不是只有在上课，你生活上各方面都要恢复传统文化啊，这是我劝大家呢，也是要注意这一点啊，在饮食啊、衣食住行方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我劝大家呢，可能大家也不敢穿啊，穿了怕被人家笑啊，落伍啦，不合时代啦，人家都穿牛仔裤，又要剪两个洞，甚至屁股露出来，你都跟不上时代。那个有一年，我们到西雅图敬宗协会，那个赵会长啊，他那个小儿子穿那个裤子啊，就屁股露一半啊。庄严就给他太太讲说：“你怎么给你儿子那个裤子都没穿好，屁股露一半出来？”赵会长的夫人说：“庄严师啊，啊，你好土哦，人家都要流行屁股露一半的呢。啊”你说屁股露一半那个好看吗？雅不雅观？文昌帝君看了，哎呀，这就不快乐了啊！啊，我看的都不太快乐啊。那么文昌帝君他就自己去穿那个啊，内外啊莫不以为意，大家都觉得哎呀，你很奇怪，你怎么穿的跟我不一样啦、啊？极其久也就是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从一者十有七八，跟着他穿这个衣服的人呢，十个人就有七个八个了，啊，那么一段时间呢、啊，他就造成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传统化呢，我建议大家要穿唐装，而且你设计出来啊，会很有气质的，啊，很有那种文化气息的，你不要怕被洋人笑，你常常去啊，像我去美国，那个小姐都要问我要买一套了，哈。所以他这个自己找这些礼服来穿啊，那么影响很多人。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日有其旧月以复。口诵唐虞大训属篇曰：“中国有使人传此，予好之，就比习焉，随口即受无疑。于是愿学者从而习之，皆以夷为师焉。”啊，那么一律啊，就是有一天啊，有一个其旧。啊，这个其旧就是年高德高的人，啊，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年纪也高，道德也高，来拜见这个文昌帝君的父亲，啊，那
那么他口中啊送出这个唐虞大信书篇。啊，唐就是尧，啊，虞就是舜。那么这个大信书篇呢、啊，就是周成王顾命所成者，啊，顾命啊，就是天子遗诏，啊，天子遗诏，啊，武王死了，成王还小，啊，所以呢，他的遗诏啊，啊，我们现在讲遗嘱、遗诏，交给周公啊，要辅助成王，啊，所以这个。天子的遗诏啊，叫做顾命啊。那么顾命里面呢、啊，内容啊，就是唐虞啊、尧舜啊这些大训呢、啊，有数篇。那么他说，中国有使人传此啊，就是中国呢有这个使命的人呢、啊，会传这几篇。余好之就比其言，那文昌帝君呢就很喜欢了啊，就跟他学习了啊，学习之后啊随口记诵无疑，他记性很好啊，口记啊，记性啊，传授没有遗漏的啊，完全能记得住啊，于是啊愿意跟他学的人就很多了，啊，从而习之者，皆以以为师，啊，就拜他为师了。很多人呢、啊，就拜文昌帝君为师了。那么大家啊，这个看到这一段啊，也是跟我们讲文昌帝君啊，那么第一则的一个公案。下面呢是周安世先生呢，他在做一个补充说明，按啊，就按照上面这一段文昌画书这段记载，他有一个补充说明啊，说孔子之生也，以圣母导之尼山啊，这个尼山就在山东曲阜东南边。啊，孔子的母亲呐、啊，他要生孔子之前呢、啊，到尼山去祈祷，啊，去祷告。那么帝君之生也，以圣父其子昌号，诞生皆不还礼。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去祈祷啊，生的孩子啊，不平凡。然孔子正木铎与周之衰，而显示威严于万世。帝君扬文教于周之盛，而殷超处置于千秋。岂非为道不同，同归于智者哉？那么，孔子是正木铎啊，古时候啊，警示人的一个大铃铛啊，就像啊，现在寺院里面呢、啊，大家如果去大的寺院呢、啊，看呢、啊，有一个木头做的啊，那一个锤子啊，可以敲的啊，就类似那样的。那么这个木铎呢，就是一个警示啊，比喻啊，宣扬学说啊，宣扬啊，我们现在讲啊，说话。讲经说法教学，那么孔子啊正木铎了，他在教学那个时候呢，是周朝啊衰微的时候啊，春秋战国啊，大家都不听周天子的啊，在那个时候显示威严于万世啊，威严啊就是他讲的话呢，那很多国君啊。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呢，把这些好的教学这资料啊，流传于万世了。啊，那在当时啊，那孔子是没有一个国君呐、啊，要重用他，
所以他也就周游列国啊，

我就回到家乡了。回到家乡啊，就教学，68岁回到鲁国啊，家乡啊，教学教五年，73岁就过世了。73岁过世。那过世呢，他对后世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但这个影响啊，也是得力于汉朝啊，采用啊儒家啊，儒家这个孔孟的学说啊，来作为国家教育的主流，所以这个影响力就大，罢黜百家。那这是孔子啊。那么帝君的阳文教育周之盛，那帝君呢是在周朝兴盛的时候，而殷超黜制啊，这个黜就是革职啊，黜免的意思啊，制就是禁用升迁，以圈修，他是在周盛的时候，岂会道为道不同啊，同归于制。那孔子跟文昌帝君啊，两个方式啊不一样啊，但是呢，共同一个目标是一样的啊，同归于制啊，就这个世间啊得到人民啊得到教化啊，世间啊归于大治，能够啊达到啊这个国泰民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五衮合中。帝君曰：“余在周成王时，姓张，名善勋。成王自娱于言路，时虽盛名而忧君忧国，未尝少泄。方王少时，听政于周公，后常怀不平，以恐左右得寸间也。”每以君臣始终祸福积威为戒，而见草离粉，人无见者，故公之东征，虽四国流言，赵公不悦，而足能保全者，一亦少有立焉。那么这个是在帝君啊，他有一次在周成王啊，周朝啊成王的时候，他也是姓张啊，名善勋啊，成皇自娱于言路，时虽盛名啊，而忧君忧国，未尝少泄。那么他都会有一些建议啦啊，我们现在话讲啊，像这个朝廷啊，他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那么那个时候啊，虽然是周朝啊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对于啊忧君忧国啊未尝少泄啊，就是忧啊，就是不因为啊这个盛名的时代啊，那么他就不重视啊这个君国了。就疏忽了啊，他还是呢很忧心啊，都会常常啊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事情啊，为了君王国家，所以他从来没有懈怠过啊，从来没有懈怠。那么方王少时啊，啊这个是一个这个王啊，这个成王啊年纪还小

啊，所以听政于周公啊，年纪小听政于周公啊，那么这个后常怀不平，因为武王啊过世啊，知道这个成王年纪小，可能这个要给他主持一个国家大政啊，恐怕也没办法啊，所以呢，请周公啊来主导啊，来协助他。那、啊、但怎么样呢？啊，后常怀不平啊，这个心里总是有一些不平，好像这个皇帝该我做的，好像我没有权力去管这些事情啊，变成周公在管，啊、要听他的，啊、心里啊就不平。那么这个事情啊，文昌帝君看出来了啊，文昌帝君呢、啊、忧君忧国啊，他常常啊在注意这些事情，从来不敢懈怠。他就恐怕呢，这个成王如果心稍稍有一点不平啊，他恐怕呢，他旁边的人左右啊得趁见你啊，他会趁这个机会啊来离间啊他跟周公的关系。所以每以君臣始终祸福积为为戒啊，所以常常啊以这个君臣始终啊祸福啊祸福发生啊都是从那个积位，就是从很小的地方发展出来的。那么一刚刚发现啊你没有去处理啊，那发展到最后呢，它就变得很大了。啊，祸跟福都是一样的，都从那个积微啊，很小的地方啊，发展出来。所以就劝呢、啊，这个成王啊，啊这些向朝廷啊来谏言啊，都要注意啊这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啊要违戒啊，是祸是福啊，那么福就要去落实啊，祸要避免，而见草离粉啊，见就是劝谏的一些草案啦、啊、常常啊烧掉了啊，有一些草案常烧掉，人如见者，那烧掉了人家都见不到了。故公之东征啊，那周公啊，东征虽四国流言，赵公不悦，而足能保全者，以亦少有立焉。那么这个是这个流言啊，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因为武王过世了啊，驾崩了。啊，成王啊年幼啊，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来主政。那么周公来主政啊，这个当中有两个人他不满啊，一个管叔，一个蔡叔啊，这两个人不满，不满就怎么样呢？到处散布流言，就制造谣言啊，说周公啊将不利于成王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成王啊将来他就没有当皇帝的机会了，那这个一定啊是被周公代替了，所以这两个人不满啊，又制造这个谣言啊，就联合五根叛周，就是叛变了。那么东方的演仪怀疑等，东方这一方面啊有一些人跟他响应啊，军旗响应啊，要造反了、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情势很危急。那么周公啊，他也不管人家怎么说啊，那么他就毅然啊东征啊，经过三年的苦战啊，

这个乱世才告平息。杀五根、诛管叔、放蔡叔、平胡衍等51国，这是当时啊能够保全下来啊。文昌帝君讲啊，他也有少少的力量啊，他也有奉献啊一些力量在里面啊，所以那个周朝啊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后来啊，这个成王长大了啊，周公就把这个位置啊还给成王了啊。那么那个之前那些谣言呢、啊，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当时啊，如果造反成功了啊，那周朝也就没有了。好，我们再看下面按张氏本皇帝后裔。帝君降生在周武王已4岁，其后世献每多姓张，世传2月初3日为圣诞日。此据帝君生于晋武帝太康8年之14也。若论帝君多生以来啊，则自元旦以至除夕，何日而非圣诞也？那么这一段是周安世先生呢、啊，他补充说明，他说张氏本皇帝后裔。那么大部分呢、啊，汉族都是皇帝的后裔后代啊，不管他们什么姓啊，都是皇帝的后代。那么帝君降生啊，他是在周武王已4岁啊这一年出生的。那么其后啊，他世献啊每多姓张啊，都是姓张。那么在世间呢、啊、传说2月初3日啊为文昌帝君的圣诞日。那么这个2月初3日呢是怎么定的呢？子据帝君生于晋武帝太康8年之14也，啊，是根据这一次来定的。啊，这个太康八年呢、啊，是西元287年，啊，今年是2015，2015快过去了，啊，后天就2016了，287年，啊，那是。在晋朝啊，你看从周朝一直没生转世转世转世到周朝啊，这个有1000多年。那么到晋朝啊，晋武帝太康8年这一世啊2月初3啊定为啊这个文昌帝君的圣诞日。那么我们佛门啊啊，活菩萨也都有圣诞日。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比较清楚，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啊，当时啊有他有父母有出生地啊，出生的日期大家都是4月8号。那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啦、地藏菩萨啦，这个好像这些资料啊是怎么定的？他说、哎、阿弥陀佛是在极乐世界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阿弥陀圣诞，我们那天在常州做30系呢，刚好是阿弥陀佛圣诞啊，11月17号，这怎么定的？那么听说啊，这个是根据啊，我们中国一些记载啊，说阿弥陀化身来了，化身来一个祖师大德，那么。根据那个祖师大德的生日啊来定这个他的圣诞啊。比如说传说有几位都是阿弥陀佛化身的啊，善导大师一个。啊，六祖有名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啊，也是阿弥陀佛化身的。啊，所以弥陀化身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非常多。特别在中国地区啊也很多。
那么这里啊，这个周安世给我们补充这一段，主要是说明呢，那文昌帝君讲十七世，但是呢，每一个人啊，实在讲不是只有十七世，是无量无边世。无量无边世呢，在无量劫的当中啊，那一年当中365天啊，哪一天没有出生过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元旦到除夕啊，哪一天不是帝君的圣诞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文昌帝君的圣诞。那么我们套用这句话来讲啊，那每一天呢，也都是活菩萨的圣诞啊。那再回到我们自己呢，我们天天在做生日啊，不是我们常常啊做生日，那哪一天不是我们的生日呢？因为一年360天从无量劫生生世世啊，哪一天我们都出生过，那哪一天不是我们生日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定一个日期啊就比较好记啊，就是二月初三啊。那佛陀圣诞是四月初八，阿弥陀圣诞是这个11月17啊。我们中国人啊，应该啊，文昌帝君圣诞啊，二月初三啊，这叫圣诞节快乐啊。那现在呢，中国的圣诞都没有了啊，中国人都没有在纪念中国人的圣诞。现在中国人圣诞在纪念什么呢？耶稣啊，还要唱歌啊，纪念这个耶稣。我们现在呢，走到大街小巷，包括台湾、日本，都在纪念圣诞节。有一年我在山东金山寺啊，他们也过圣诞节。后来我说：“你们有没有过佛诞节？”没有。我说：“耶稣看到会很奇怪哦。”耶稣看到，你们佛教寺院呢？怎么没有过佛诞节，过我的圣诞节呢？耶稣会提出质疑啊。后来我去山东啊，我就去了两年啊，给他办了两次4月8号的佛诞节。我说以后年年都要办佛诞节啊。那么这个不是外国人要求我们这么做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心甘情愿这么做啊，自己不要自己的东西，认为自己的祖宗都是不好的。外国都是好的啊，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中国就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丧失民族自信心，丧失民族自尊心啊，真是对不起祖宗啊。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啊，敦睦亲族。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第23页啊，23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好，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是沉定专曰：“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如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作佛事。”更有偈曰：“物贵人知，物稀天命，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觉明妙行菩萨啊对沉定专居士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啊。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圣贤的教义啊，第一个是君子啊，学习圣贤教义啊，第一个阶段呢、学做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在提升呢、就是贤人。贤人在提升就是圣人啊，这是世间的圣贤君子啊，修学啊世间善法啊。那么如果造恶啊，那就是小人啊，修善啊是君子。

啊，这是啊中国传统啊圣贤教育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啊，总是如果人家对我们说是。

就是指啊不善啊，还是有良知。那么这个小人之为恶也啊，唯恐人知啊，就小人啊做的恶业恶事啊，就怕人家知道。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小人啊他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君子之为善也，亦为恐人知。啊，君子啊他做好事啊，他不会去宣传自己啊，也不会去标榜自己。啊，他还怕人家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积阴德、阴善，做好事啊，啊，不让人家知道啊。啊，如果做好事啊，啊，就是很想让人家知道，啊，这个是有求名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名利，名利。啊，为了这个名声啊，那么来做好事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他公开的赞扬啊称赞啊，得到好的名声。那么佛法呢啊，这个教人啊啊就是恶不怕人知道。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发怒忏悔。啊，发怒忏悔。啊，忏悔啊，那么我们就有改过的机会。啊，而且啊，我们有一些过恶啊，人家知道了啊，这个人批评一句，那个人骂一句啊，这是替我们消业障啊，消业障啊，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啊，对我们的指责啊，如果我们真有其事，那当然啊啊，我们应当要接受。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如果没有那个事情冤枉我们啊，那消的业障啊更大啊，还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啊！所以明了这个因果啊，啊，大家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啊，啊，就能够心呐、啊、很坦然去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啊，甚至误会啊，甚至诽谤啊，陷害啊，也若无其事了啊。知道啊，这个他帮我们消业障啊。如果他是冤枉我们啊，那么他冒着造恶业的这种罪过啊，来替我们消业障。啊，我们还要感恩他。那么，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啊，那这个可能就啊，互相啊攻击了。啊，那么互相攻击呢，造成的后果啊，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最近呢、啊，啊，有人指责啊，我们华藏社团呐、啊，啊，印龙藏啊是伪经啊，在网络上啊是散播的不堪入耳啊的同修告诉我们，啊，来告到净老和尚那边去啊，那我就

没有关系啊，就是让他去骂啊，啊，让他去讲啊，因为我们做好事啊，啊，他还攻击我们呐、啊，啊，的确啊，也是帮助我们消业障啊。啊，那么事实上啊，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啊，我们做的是不是违经啊，我们心里清楚啊，那指责啊，啊，是这个加这个嫉妒版。啊，就是伪经啊，啊，这个嫉妒版啊，这个过去呀、啊，啊，杨老师发行的，啊，我还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啊，是杨老师发行，啊，那么请示我们老和尚，老和尚同意了啊，那跟世法合作。啊，因为我们法藏啊印龙藏啊，所以有印了啊这个没有嫉妒版的啊，有嫉妒版的两种啊，有嫉妒版的呢可以提供给一些啊这个不会断句的同修啊，方便啊他来看来阅读啊。那杨老师啊当时发心啊，啊这个用意是很好啊，老和尚也同意。那么他们做好了我们社团来印。那么这个经啊是古代啊木刻版的啊，这个故宫啊都有版本啊，那个照那个翻印的啊。如果是伪经啊，那是乾隆皇帝啊他照伪经，不是我们照伪经。加嫉妒了，那不是伪经啊，那是加嫉妒啊。如果他批评啊说这个嫉妒啊。我也发现啊，哎，有一两个地方啊，他断的句断的不对啊，我有提出来啊校正啊。如果说做这个校对的工作有瑕疵啊，那这个就符合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印这个经啊，我给世华讲啊，我说我不怕发现问题。啊，我很乐意发现问题啊，因为发现问题啊，我们才能改，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改到都没问题了，我们这个版本流通到后世啊，啊，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很完整啊、很正确的一个经本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啊。啊，最重要啊！我们如果啊真的做的不对啊，那人家提出来啊，啊，我们要去改啊。所谓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我们有做什么错事啊，也。必要怕人知道啊，啊，这个是叫佛门讲叫发怒忏悔啊，啊，如果这个过失啊不肯认错啊，不肯忏悔，那么那个罪啊就永远啊保存在那个地方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呐、啊，那不可能说不会做错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人非圣贤呐、啊，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我们既然不是圣贤啊，我们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啊。现在呢，我们连君子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都没有过失呢，那一定有啊。那么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过没关系啊，重要啊，要能改啊。那改过来了，过失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业障啊。那么改过之前呢、啊，必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
那么经典呢、啊，就是我们标准啊。现在这个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一本呢、啊，真的是我们敬宗同修啊，不但敬宗啊，所有法门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人啊，这一本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都是我们修行啊。做人的一个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来改来修啊，那别人批评我们啊，我们看看呢，哎，我们有没有犯经典上讲的过失？那么他批评的是不是经上讲的啊？啊，如果有，我们要感谢他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要发愿啊来改过。啊、如果没有啊，啊，他冤枉我们，也感谢他，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所以过恶啊，也不必怕人知道。啊、那么君子为善呢，他也不想让人知道，啊，因为君子呢，他不求名，啊，他是真正想要做好事，他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声才来做好事。但是现在社会大众啊啊，有一些人的确，他做好事啊，他也是想要出名，得了一个名声，好的名声，啊，希望啊社会大众啊知道他做什么好事，啊，来给他表扬，来给他赞叹，啊，登报纸啦 啊， 啊，那么这个赞叹。啊、那么做好事啊，得到这个好的名声啊，也是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扬善啊，就是做好事啊，大家知道啊，社会大众都知道啊，甚至媒体啊都给他报道啊，所以扬善啊，享世名。啊，扬善呢、啊，就是这个好事啊，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他可以享受到、啊、世间的名声，好的名声。那么阴德天报之，阴德就是做善事呢，也没有人去表扬，也没有赞叹啊，甚至啊，你做些好事啊，人家还要毁谤你，还要污蔑你。啊、那这个天知道、啊、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知道、啊、那么他给你回报的啦，比那个享世名 啊， 啊，那这个不晓得多多少倍了、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无缘无故被人冤枉啊，啊、往往啊，他后代子孙啊都发达了，啊，这个上天呐、啊、回报给他，啊，也非常的丰厚，啊，所以真正懂这个因果啊，啊嘛，积阴德，啊，积阴德，啊，但是有一些人呐、啊，他还不明了这个道理。啊、那么他想，如果他没有得到名声、啊、他也不愿做好事、啊、这个孔老夫子 啊， 啊，那么这个也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做好事、啊、那你爱名声、啊、那就给你 啊， 啊，给你名声、啊、给你表扬，给你赞叹，那这样啊，社会啊做善事的人多啊，对社会大众啊是有好处、有帮助。那他得到名声嘛，名声也是福报啊。啊，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啊啊，人家做好事。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好事不出门呐、啊，恶事就传千里。那
那么古人教我们是隐恶扬善，

啊，这个恶你不要一直去宣扬，啊，多多宣扬正面的，啊，这样对社会人心呐，改善才有帮助啊。如果造恶业，那个不好的事情都是头版的，都报的那么大，字都这么大，啊，做好事呢，这个第二十几版的那一点点的，人家都看不到的。啊，我们现在呢，买了报纸来看，啊，报好人好事的呢，几乎非常稀有，非常少啊。那报坏事的人，我报的可淋漓尽致了啊，报的可彻底了。啊，那么这样啊，社会人心呢，就越来越不好，啊，似乎啊，要出名啊，干坏事出名就比较快。做好事啊，没人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干好事啊，他宁愿去干坏事啊，变成了一种恶性的一种影响啊，这些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这个要深入。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个原则啊，就是恶不怕人知道啊，我们自己。啊，有过恶啊，人家知道，那人家知道给我们批评指责啊，也感谢他啊。做好事啊，也不必特别让人知道啊，不必自己去宣传啊。啊，你这个积功累德啊，好事做多了，你不宣传啊，自然久了，人家也会知道啊。啊，如果急着去宣传呐，那反而得到的福报啊，就非常有限了。啊，所以善啊，不要公开啊，恶公开没有关系啊，这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说汝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做佛事啊，说你呀，应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这个圣啊，就谨慎。啊，这个道道德啊，修这个道德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不谨慎啊，那么往往我们就违背这个道德了啊，违背道德良心啊，这样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做佛事。啊，所以下面呢，菩萨又讲了一首偈啊，给陈定专大这个居士讲啊：“物贵人知，物惜天应。”啊，就是做好事呀，也不要希望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希望啊，这个天呐，赶快给他有这个感应啊。啊，如果心这样求啊，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要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啊，改造命运啊，这个详细的理论方法都在《了凡四训》啊。所以《了凡四训》啊，这本书是印光祖师啊，是一生提倡啊，跟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印最多的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印祖讲啊，这个没有弘扬这三本书啊，这三本都讲因果教育的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啊，大家呢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啊，这个世界呢就很难改善了。啊，大家呢造恶业多，啊，做善事的少，啊，这个世界呢灾难就多了。啊，灾难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啊造作十恶业感召的。
好，这一段开始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是扎定敏曰：“汝未及落冠，以知向道，可验素因。”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对扎定敏居士的一个开始。啊，这个菩萨给他讲啊，说汝未及落冠啊，说你还不到二十岁啊，这个落冠呢、啊、就是二十岁。这个中国传统啊，就是男子二十岁成年啊。那么在古里啊，成年啊这一天呢、啊，二十岁，满二十岁，成年了，那么就可以戴帽子，冠就是帽子，举行一个冠礼。啊，这个举行这个仪式之后啊，啊，就是这个家庭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啊，不是童子了，你是成人了。啊，就戴帽子，但是成人呢还弱啊，弱就是还不是很强啊，一般呢、啊、到三十岁啊那就强了啊，比较我们一般讲啊比较成熟了啊，这二十岁是成年的了，现在的话讲啊还不成熟啊，那到三十岁了那就比较成熟了。那么未及落冠就是还不到二十啊，大概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啊，以知向道，可验素因啊。说你都还没有成年，还不满二十岁啊，那么你已经知道啊，要向这个修道啊这个路来走。啊，从这个地方啊，可以检验出你素是修行人，素因呐、啊，过去啊，你修这个因呐、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所以现在你仔细去看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如果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发心要学佛啊，那你就知道啊，他过去世是修行人啊。过去世如果不是修行人，他生不起这个心啊，他生不起这个心。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经验。啊，我十六岁接触到佛法，啊，十六岁就开始听经了啊，听以前的电台啊，这个我们台湾啊几位老和尚啊，有几位已经不在了啊，啊有的还在啊，像净心法师、新田法师，他们现在都还在，那、啊、现在都是老法师了，啊，这个讲台语的。啊，那到十九岁呢？啊，我十六岁就这个写信皈依啊，这个星云法师啊，那通信皈依啊，啊，那一年呢、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写信去问，向星云法师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啊，净老和尚啊，星云法师都会给我回信。啊，那写信给净心法师，他也会回信啊，问问题。那刚学佛嘛，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啊，佛光山还没有改，是高雄啊寿山寺啊，因为心云法师从大陆来啊，第一个接收的寺庙是宜兰雷音寺，第一个。啊，后来又到高雄啊，这个
寿山寺

啊，到高雄之后呢，啊，再发展后面呢，再发展这佛光山。那么当时他们有出一个爵士巡刊，啊，现在可能还有啊，等于现在这个刊物啊，可能改变很多了。以前就好像那个新闻报纸，10天出一次，那我订了一份，啊，订了一份。那么我也认识净老和尚啊，是定这个佛光寺，那个时候不叫没有佛光，叫寿山寺啊，高雄寿山寺啊，那个巡刊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约我弟弟啊去听啊，那年我19岁。所以当时我们去听净老和尚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其他都是老菩萨啊，大家来看看来打佛七，你看有几个十几岁的来参加佛七，没有，大概都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么年轻人就想要修行学佛。他过去式的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可验树因啊，就说过去是有修了啊，修了呢还没有修成，没有成就，还没有修成就啊，这一生呢、接着继续再修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学佛呢，也都有树因。啊，没有树荫，你也不会来学佛。过去是总是有修，啊，只是个人修的啊，这个层次上啊不一样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都是有修。啊，那么这个是对扎定敏居士啊讲啊，就是你过去世啊就可以知道啊。可以验证你过去是宿世的因缘也非常深厚啊，所以这么年轻啊，就想要来修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今为汝命名曰敏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给他取个名字叫敏，啊，敏捷这个敏，这个我们东北这个哈尔滨有一位王敏居士上海有一个张敏居士那么他们父母给他取这个敏是非常好的下面呢，菩萨有解释“敏”这个字它的意思敏有聪勤妙捷四意这个敏有这四种意思聪以除鲁岸，勤以利鲁带，妙以开鲁慧。结以发鲁慧，这个慧是方慧的慧跟开智慧那个慧是同音所以这个敏有聪勤妙捷四个意思这个聪聪明的聪聪以除鲁岸这个聪就排除。你的暗遁，暗就是蒙蔽了。我们这个心被蒙蔽了，好像没有灯光我们看不到路，很黑暗，看不到路。那么人呢，如果聪明了。那么这个心胸的昏暗，它就排除了。

这个要学习圣贤之道啊，活菩萨圣贤之道啊，那么我们才能够变聪明。这个聪明啊，不是四字变聪啊，四字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那个不是佛讲的智慧了啊，这个是真正的 我们内心呢、般若智慧的启发啊。那么勤以利汝待啊，勤就是勤劳这个勤。利就是勉励，勉励你不要懈怠，不要懈怠。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在我们功夫还不得力之前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这个懈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因此唐朝这个最早是晋朝慧远大师我们晋宗初祖，他提倡共修123个人在一起念佛。到了隋唐那么这个佛教的宗派成立了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成立了到了唐朝正式建立这个佛教的丛林佛教丛林就现在讲的佛教大学提倡共修，依众靠众因为呢到了唐朝这个时代距离佛灭度1000多年了那么人的根器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正法时期的人在佛陀的时代呢，他没有共修，只有听讲经在一起这个修行是个人修个人的，他没有共修那个时候的人根器利那不会懈怠的自己修都能用功所以当时呢他们不需要共修有共学没有共修听经在一起学习修行念佛参禅或者修止观修什么法门那是各修各的个人自己修你自己喜欢修哪个法门你就修哪个但是到了佛教传到中国到了唐朝那人的根器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了所以祖师大德提倡共修。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那更是需要了更是需要因此我们现在道场举办念佛会打佛七做法会这个都是共修。共修它的作用就是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这样比较不会懈怠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很容易懈怠或者呢在家里呢有很多事物来干扰有时候朋友来找啦或者什么事情啦那这个也是时常会有的所以道场安排个时间让大家来共修就在这个时段里面你就放下万缘就是来道场参加共修依众靠众防止懈怠所以这个勤以禄以利汝待妙以开汝慧这个妙就是开智慧的意思这。

个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学佛不开智慧啊，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功夫不得力啊，所以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我们学了佛啊，智慧增长啊，这个烦恼减轻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样我们学佛就妙了啊，就妙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智慧也没有增长啊，烦恼也没有减轻啊，甚至烦恼还增长。这个就不妙了，啊，学了呢不妙啊，啊，所以妙这个字啊是开智慧的意思，啊，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微妙什么叫微妙法？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的啊，这个方法啊就叫妙法。那么开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不断的提起，不厌其烦的啊，这个百千万遍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耐心啊，这样才会开智慧啊，才能明心见性啊。坚持啊，这个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必定啊能开智慧啊。所以他常常讲，最近也是不断的讲啊。我们听他讲经听了44年了，44年前就听他这么讲，这44年都还这个话还是听常常讲啊。啊，他到台中莲社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给他规定三个约法三章啊，就是跟他学啊，过去他所听的所修的要先放下，不算数，重新再来啊，从那天开始啊，只能跟他学。啊，那什么法师大德啊，讲经都不准听啊，要看什么经书啊，或者世间的书，那必须经过老师同意才可以看啊。当初啦，开了这三个条件呢、啊，他也愣了一下啊，后来想想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是。灿林法师介绍的，朱静作老居士介绍的啊，他这两个人也不是一般人啊，啊，他会推荐这个人啊，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就接受了。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有期限的5年啊，你跟我5年，守住这三个条件，你接受，那我收你为弟子啊，不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不负责啊。啊，后来想一想，还是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啊，现在以前呢、啊，因为知识分子嘛，喜欢看书，

那么现在都不能看了，也不能看报纸都不能看了。那么经过3个月呢，他感觉心清净多了，到了半年哇，更清净，就知道这个它的好处感受到了。以前看很多，看得很杂，你的头脑很复杂，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开不了智慧。所以现在呢，我们老上讲他说他60年了，没有看电。

视，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杂志。啊，他现在看到我们同修啊，都要拿手机。他说，如果你想开智慧，最好那个手机丢掉。啊，那么的确呢，啊，我们现代人啊，都被这些蒙蔽啊，都不聪明。啊，所以那天啊，周金发居士啊，发一个简讯给我啊。啊，现在这个电脑啊，我们用来弘法是很好用。啊，但是用在那个其他方面呢，也是很麻烦的啊，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啊，像我们晚上现在在现场讲经啊，那同学有电脑啊，我讲完了，距离非常遥远的那个东北的同学这个几千，这个两三千公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就跟现场一样，也蛮好用的用在弘法上也蛮好用的。我们在打佛机呢。我们王一波，他就跟着我们打过去，所以老上也是指导我们说，利用现代的工具啊，用在弘法上，利用这个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啊，就是让它这个乱七八糟节目太多了，你看多了，你头脑就复杂了就会受影响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你能够守住5年，这个都不看，都不接触，那心肯定会清净很多。那么我现在呢，我是有放下一些现在我以前都是几乎每一天要看个报纸，现在没有了像来这里这个明月居士有时候看看台风的消息偶尔看看，偶尔看一下，没有天天看了因为现在看了觉得浪费时间看了没意思那看报纸主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跟我们民生有一点关系的看看那个就好。其他我就不去看了或者是对传统文化这些我会留意一下，其他我不看大部分呢看大字的，小字我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确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还有电视也不能看所以沙弥利有一条这个歌舞娼妓都不能去故意去观听都包括这些电视、电影、报章、杂志这些都不能看，不能接触那现在呢，我们老上讲得这么清楚，我们知道，佛制这条戒呢，就是保护我们清净心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现在呢，我没有权利去叫这些媒体不做这些污染的节目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污染我没有权利去禁止，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他不看所以现在这个电视、电脑就是魔王的道场所以有一天魔王波旬说附在一个人的身上，给老上讲说老上占用他的道场。老上没有我没有占用你的道场。他说现在那个卫星电视的电脑那就是我的道场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在那边播佛法，那是他的道场
啊，那老上说

啊，就这个事情，后来给这个魔王波旬供个牌位啊，就是请这个魔王啊做点好事，不要净干坏事啊。啊，将来啊，魔王也会成佛的啊，魔王也有佛性嘛。现在迷了变成魔王啊，觉悟了就变成佛了啊。啊，所以借用魔王的道场啊，也是魔王他的功德嘛啊。啊，所以这个开智慧啊，的确我们要从这个戒啊，像李老师给我们岛上规定这三条，那也是戒啊。除了这个戒律条文之外呢，老师的教戒、经典的教戒都叫戒。那、啊、凡是有帮助我们心定下来、开智慧的，这个叫戒啊。如果你不遵守啊，我们岛上讲啊，你不遵守老师的，你遵守老师的指导100%，你就得100%的利益。遵守老师指导50%，你要得50%的利益啊！你都不能遵守，那你都得不到啊！那自己要负责了啊！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啦，啊，怪这些善知识啊，要怪我们自己呀，不听话不遵守啊！所以现在呢，看这个电脑、电视看多了，头脑都很复杂。看得都一直生烦恼啊，那开不了智慧，心呐、就被蒙蔽了，就昏暗了啊。所以看了这些，如果能够增长智慧啊，那就对了啊。如果不是增长智慧呢，那就好。我们要知道啊，避免劫以发汝慧啊，这个劫就是敏捷的捷。啊，我们现在讲劫运啊，这个劫呢，发是开花啊，慧就是方慧这个慧啊，我们这个道业学业的方慧了啊，为什么方慧呢？啊，实在讲啊，我们还是受魔王的干扰啊，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啊。不可能不受这些干扰啊！那么我们受到干扰了啊，比如说你看个电视节目，看个电视台，看个电视节目啊，那你这个时候啊，你就荒废道业啦，你就不是在念佛啦啊！如果这个时候你来听经，那就不会荒废啦。啊，那看那些就没有意义啊，那就荒废道业啊，所以劫呢以发汝慧啊，那么发现呢啊，我们什么事情啊荒废掉了啊，那么总之啊，这个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这个原则啊，戒就是规矩啊，佛菩萨定的戒规矩啊，要遵守。我们心才定得下来，啊，心定下来，心清净了，才能开智慧。所以，汝当顾名思义，莫为菩萨图已尔一个智也。啊，说你呀，应当啊，顾名思义啊，顾名就是你要想到这个名啊，要思维它的意义，敏这个字，它的意义是什么？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讲啊，菩萨呢，他只是给你一个字，这个扎定敏给他一个字敏要常常提醒所以这个名字顾名思义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名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以这个名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启发自己那么这个名对我们来讲就有作用了如果只是。

起一个名啊，不懂它的意思啊，只是一个名啊，那就不起作用啊。所以现在呢，我听到很多人他起的名字很好啊，甚至有的人啊，他嫌这个名字不好去改名啊，去算那个笔画啊。啊，那个笔画算出来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好奇啊，都在看那个路边摊呐、啊，人家在算那个名字学的啊，那几画是吉祥，几画是凶灾，啊，那个、算名字学的，我、哦、又列出实际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啊，也不是。啊，名最重要啊！你要顾名思义，知道他那个名义啊，启发我们什么？啊，依照这个名来修学，那你就能改造命运了。啊，不受这些束在的拘束了，啊，就能改造命运。啊，如果只是想啊，取个好数、吉祥数，啊，你也不照这个意义啊去修，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到好处。啊，以前啊，我二哥啊，俗家二哥喜欢喝酒，啊，有人就讲啊，这个喝酒啊不好，要改个名字啊，他就不喝了啊，啊，因为我们家兄弟啊，啊，都是一个正字，啊，那我大哥是动。二哥是两，栋梁，我三哥是宗，宗主的宗，我是道，啊，我弟弟是德，啊，栋梁宗道德啊，啊，那当中都是一个正，啊，我哥叫正梁，啊，就是我们那个梁啊，很正的啊，我们上梁啊，啊，梁正梁，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喝酒呢，就去给这个改名字，改叫冲池，聪明的冲啊，水池的池。啊，后来喝得更凶，啊，后来我爸爸说啊，因为那个有三点水，所以酒喝得更多，啊，不但没有效啊，喝得更多。后来又改回来了，没有用啊，那反正喝得更多，那还是改回来比较好，看会不会再少喝一点啊。啊，所以你不懂那个意思去修啊，啊，光是在这个字画在那边算啊。那个也不管用，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啊，顾名思义去修，哎，那就不一样了，啊，像了凡四训啊，来改造命运了，啊，如果不懂得修，不懂这个意思，那起的名字再好也没用，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所以菩萨呢，这一番开示啊。虽然很简短，但是非常精要啊！护士鲁记，如年正幼，当学孝悌，以示慈身，勿堕其志。啊，他说你还不足20岁啊，你这个年纪啊还算幼小，还没成年啊，那么应当啊学孝悌。啊，那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啊。你看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提倡《弟子规》。啊，守孝悌，啊，这个孝悌啊，或者孝弟啊，都可以啊。这个一句就是《弟子规》啊，详细的就是《弟子规》。那么年纪啊小啊，从这里学起，所以以示慈身啊，勿堕其志啊，以这个来修持自己的身心啊，不要懒惰啊，这个志气啊不能堕落。
啊，现在啊，马来西亚中华文化中心啊，蔡老师啊，他们都是修这个。那么跟蔡老师他们学就勿堕其志啊，如果不跟他们学啊，那就堕自己的志了，志气都的懈怠懒惰啊，不修圣学就懈怠懒惰啊，就是会受到啊社会上啊这些污染。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学《弟子规》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啊，从这个地方修啊，做父母的真的操心一辈子啊，做父母的操心一辈子。我昨天回来啊，昨天晚上才回来啊，我们这个佛区啊，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前天在这个温州鳌江啊做三师训练啊，有一个温州的居士啊带他的儿子来，28岁啊，他们现在的他儿子啊有自闭症，关在房间啊都不出来啊。我说现在这个很多啦，啊，但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普遍的问题啊，你看青少年这样的情况啊，做父母的多操心呢。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从小没有培养这个孝悌，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只是想学科学，啊，所以这个大庆一个居士啊，他们一对夫妻啊最近也都来参加我们法会啊，我就到大陆做法会，他们都来参加啊，带他那个小孩子1岁多啊，1、2岁来啊，那他也跟昨天他给我讲，他一个女儿15岁啊，是女的，这个小儿子啊是男的啊，儿子。啊，他说带这个，他就给他女儿讲，他带这个他的小弟啊去学佛。他女儿说学什么佛？要学科学，学什么佛？啊，我说你不要怪他啊，因为现在呢学校都是教这个，教你学科学，教你学英文啊，这个英文不懂不行啊。啊，没有教你学做人。没有教你学处事，做人处事他没教啊，学这些科学知识技术，玩这些电动玩具，哦，那学的可厉害了啊！啊，那个就学科学啊，那些科学你不教做人啊，那后面啊麻烦就大了。啊，现在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啊，全世界都这样啊。你说这个世界，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啊？啊，灾难呢、啊？不一定说是什么这个地球爆炸了啊，那才是灾难。现在你就在受灾受难了 啊！你看呢、啊，一个儿子，你看呢、啊，有什么问题？做父母的提心吊胆。操心一辈子，你不是在受苦受难吗？你不是在受灾难吗？啊，那日子不好过啊！啊，所以我跟他讲啊，哎，不要怪你女儿啦，因为她在家庭没有教育，学校没有教育，教的都教你学科学，不要学错人啊。那你能怪他吗？那没人教他吗？啊，所以这个你看了、啊，觉明妙行菩萨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啊，啊，他讲的你看啊，都是一样的啊，
佛菩萨圣贤教的都是同，都是相应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日成大心后至，菩萨问曰：“汝云何修持？”答云：“唯修净土。”菩萨曰：“舍此别无圣门。”

啊，是日啊，就是有一天呐、啊，啊，有一天啊，一位陈大兴后至啊，这个陈大兴居士啊，后来才到的啊，就是菩萨在那边开示啊，啊，这位陈居士啊，他比较慢啊，后面才来啊，那么来呢，他也请教菩萨了啊，这个菩萨就问他了。啊、菩萨问曰呢，汝云何修持啊？你怎么修持啊？啊，答云啊，唯修净土。他说我只有修净土，修净土法门。啊，菩萨回答啊，舍此别无圣门也。菩萨给他讲啊，啊，舍这个净土啊，舍此，此就是指净土法门，别就是。其他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法门了啊，这个话的意思就这样啊。下面呢说一首偈，主汝一偈，道无他说，唯心而已，莲胎始成啊，专精悟二。啊，这个道无他说，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啊，我们想佛道，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啊，这个道啊，有很多方面啊。啊、那么不管你讲哪一方面的，不管你讲哪一方面，唯心而已啊！啊，你看、啊《华严经》讲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心而已。啊，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自己的心呐、啊。所变现的啊，唯有自己的心而已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你说没有我们自己这个心，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一切还存在吗？啊，没有啊！啊，所以讲唯心。所造就是这个道理啊，心现事变的啊。那么佛法讲这个心啊，真心有妄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境界，像是阿难也妄心变现出来啊，但是妄啊，它是依真才能现啊，离开这个真心。那也没有忘的啊，这个真心迷了啊，变出这个幻象啊，觉悟了，这个幻象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呢，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眼里道断，心行出灭，你精神思维不到，想象不到，感受不到。啊、阿难也是啊，这个意识心都圆不到了啊，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世间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唯心唯物啊，唯心他讲精神，唯物讲物质啊，都不是。啊，所以佛法讲这个心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心性，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但是精神物质都是从它那里出现的啊，所以讲唯心啊，这讲真心啊，唯心而已。那么西方呢，也离不开唯心啊。

啊，你看三十七练啊，中风国术给我们开示的很明白啊，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明白，很扼要啊。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关键呢、啊，我们迷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这个自性啊，这个法门呐、啊、很多啊，都是教我们呐、啊、回归自性的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八万四千法门修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啊，我们修净土也能修到明心见性啊，不是说参禅才能明心见性，那念佛就不能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啊，念佛也能明心见性，啊，但是呢，参禅呢、啊，你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不起作用，啊，念佛没有明心见性了，它能待业往生。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跟阿弥陀佛修明心见性，那啊这个保证见性的啊，所以净土啊有这个方便，有这个方便啊，其他法门啊没有这个方便，你一定要修到那个目标才算毕业啊，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啊，证阿罗汉证菩萨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这个还不算毕业啊，四圣法界不算毕业，一定要明心见性，入一真法界啊，那才算修学啊啊真实成就了。啊，那么净土也是唯心所造啊，离不开我们的心性。啊，那么既然呢、啊、是我们的心性啊，那当然我们愿力往生净土，当然可以去了啊，这个就不会有疑惑了。莲胎始成啊，专精无二啊，这个莲胎啊，我们在这里念一个佛号啊，你动个念头想去西方，哎，那边极乐世界七宝池，它就长出一朵莲花了啊，有你的名字了。啊，七宝池啊，它就出现。啊，这个刚开始才成立啊，啊，成就了一朵莲花啊，那么就要去培养啊。啊，要培养啊，让这个莲胎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啊。那么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莲胎能够不断成长成熟呢？就是专精勿二啊，这一句就很重要，专就是不夹杂啊，专精就是不夹杂啊，不要夹杂这个夹杂那个啊，就是一心念佛啊就好啊，不要呢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修了很多啊，修到最后啊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想啊，每一样都懂一点皮毛啊，但是每一样啊都拿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做通家是有这样的人啊。你像这个龙树菩萨的八宗共主啊，那是真的大通家了啊。这样的人是有，但是不多了啊。那上上根人才有办法啊。那上上根要像龙树那样也是非常少啊。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是专精啊，他就是禅啊，
他也是一门深入啊，他是参禅啊，在《金刚经》开悟的啊，他也是没有夹杂啊，所以一般人啊，上中下根器的做专家有把握成就啊，做通家那没把握。啊，以前我有一个师弟在美国啊，这个悟成师啊，那个红尘的尘啊，他这个人很有趣啊，也很聪明啊，也很聪明啊，他不是八宗共学，他是十宗通通学啊，他这个很聪明。他喜欢广学多闻，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个宗，他也学啊，啊，那个咒语啊，吃的可标准了 啊，念咒啊，念得很标准，啊，那么他们家移民到美国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到迈阿密啊，讲认识佛教啊。他那个时候还没出家的，他当翻译，他英语不错啊，当翻译，啊，在美国一个核能发电厂上班，啊，那么后来呢，他发心出家了啊，到的景美图书馆来出家了，啊，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呢。他太太信基督教的，我说那你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啊，信佛的，你太太信基督教的啊。我说这个也不简单啊，这个信仰不一样啊，夫妻信仰不一样啊，相处很难。他说是啊，是很难啊。啊，他给我讲啊。啊，他太太长得很像台湾的一个歌星，他给我讲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啊，有一天呢，他太太说那天他生日了，问他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要买什么礼物送给我啊？”啊，那我们这个宝贝师弟啊，就给他太太讲啊，他说我今天送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给你回向啊。他太太一气之下。离婚了啊！那离婚了，他就跑来出家了啊！啊，我说那这个，我说那这个是肯定的啊！他信基督教的，他问你要送点什么生日礼物给他，你要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啊，那修了很多啊，他喜欢特别喜欢去接触那些什么。那个洋人都是洋人啊，那奇奇怪怪的，什么催眠啊、通灵的啦，在迈阿密是特别多，他喜欢。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图书馆啊，跟我讲这些啊，讲了很多啊，我看到哇，我说这个你修得很杂，那么老上啊、提上啊，一门深入，他就是没办法。啊，修到最后呢，也没办法修不下去。啊，因为呢，懂得多，头脑很复杂，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呢，开不了智慧。啊，开不了智慧呢，得不到法喜呀，那就会退转。啊，所以这个老和尚现在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性，就这里讲的专精悟二，啊，就是坚守一条路啊，不要走岔路。啊，你这走岔路呢，你不晓得这辈子啊，走到哪一辈子才会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啊，就专修净土。啊，修其他经典呢，还是回归到净土。啊，其他的经教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啊，像这个《弟子规》啦，啊，这些修学都是回归到这个净土。啊，所以专精悟二啊，这个法门啊，不要改来改去的啊。

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从以前到现在也很多很多同修啊，喜欢这个庙跑一跑，那个庙跑一跑，啊，喜欢听这个法师讲一讲，喜欢听那个法师讲一讲，啊，今天接触净土，明天接触密宗的，后天来接触一个禅宗大德啊，哪边有大德就哪边去啊，跑道场。啊，有的人呢、啊、喜欢跑道场，啊，跟这些法师啊结法缘，啊，那么看起来呢是好事，啊，广结法缘嘛，啊，多多跟法师结缘呐、啊，啊，但是对自己的修道啊有障碍，啊，他听多了啊，这个法师这么讲，那个法师那么讲，啊，这个法师这么修，那个法师那么修。到最后呢，他就无所适从啊，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对啊，那自己就麻烦来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劝同学说：“哎呀，你专听，如果听老和尚的，你听得进去就不要再听，你就我是鼓励大家呢，专听啊。”老上讲的专听啊，你像我听了44年，我还在听啊，啊，我是过去这个宽利老法师给我讲说我是净老和尚的忠实听众啊，那忠实听众这个是我是可以承担的啊，啊，真的我19岁听到净老和尚讲，我就没有再听第二个法师讲清楚，这老上没有给我规定，我自己。是这么做的啊！我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就不听第二个啊啊！所以凡是到我们道场来出家啊，我说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没有像李老师这样硬性给我们规定，但是他。常常提这个就是表示很重要了，讲了44年到现在还在讲，那表示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啊、那我告诉你们，那你们也我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但是你愿意接受，那你会得到这个好处、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你要自己负责、啊、你要这里听那里听，听到最后自己心乱糟糟的，那你自己要负责啊，所以这个专精悟恶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呢，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尽量减少，不要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啊，不必要知道的啊，就不要知道。啊，不要。浪费我们的精神，浪费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应该啊，好好把握这个时间啊，用在念佛上面，啊，这个才是真正啊有智慧的人，啊，不要把这一生啊这个宝贵的光阴呢啊空过了，啊，这一生啊空过了就非常可惜。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剩下2分多啊。这个下面这一段呢 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啊。我们这个佛期没讲完了，下个佛期大概就可以讲完了。因为如果讲的太简单了啊，没有详细讲，可能大家不太会了解啊，那也等于没有讲啊，所以可能。要多说明一些啊，让大家能够啊更深入的一个体会啊，所以都必须啊多一点时间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就时间要长啊，一门但是时间长啊，你时间不够啊，功夫不到啊，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我们念佛是这样，念佛不是说。
哦，短时间嘛，啊，我们也是长时间修，啊，从这个念到没有味道，念到慢慢有味道，啊，念到无味道又退了，又再念，念到又更提升一层的这个境界，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啊，都需要，大家务必要耐心，啊，这个忍辱啊，啊，也有忍耐的意思啊，你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定，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啊。我们下面，下面是三皈依是吧？回向啊。好，祝大家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叫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唤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其余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铜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铜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

罪人啊，入于其中，至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啊，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啊，习为人时啊，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啊，或食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里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90万遍，啊，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业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那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啊，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啊，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啊，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

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就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啊，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啊，那这个火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啊，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哦，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它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佛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呐、啊，主要是世间养蚕竹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这个在沙弥利仪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呢、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
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起别石以覆其上。啊，这个将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的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眼里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啊。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

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个阳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那个报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啊，在世间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啊，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了、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啊，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啦、啊、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刺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啊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啊，这个悖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

屋子。佛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是到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佛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

污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了。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就是附带很多小地狱。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人者此则皆是

难怜菩提行二众生，亦感如是。地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啊，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那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只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那因果就是有。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啊，所以它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它这个循环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
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这个也得到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在转变的。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他也给他转成好的。一个心恶的人他到一个好的环境把那个环境破坏了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那么这个道理能够多多去宣扬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不懂这个道理很会发明东西头脑很好但是没智慧他有知识没智慧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那这个也是真的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堕地狱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彻底解决问题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与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所以这个因
以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古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已经造了，啊，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啊，也无法逃避啊。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啊，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呢，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啊，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啊，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啊，来生呢，啊，还能在人天善道。啊，那念佛的人呢，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啊，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啊，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啊，这个是须弥是大山啊，业力啊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须弥。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业力在障碍。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呢，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不要轻视小的恶业，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这现世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现在在人间，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同学、同事，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那这个经是

二年前讲的。啊，那二十二年前讲的、啊、十之七八，那现在二十二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呐、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啊，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啊，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啊，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啊，那别人啊代替不了。啊，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啊，这个劝导我们回头啊，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啊，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啊，啊，那从旁帮助啊，我们断恶修善啊，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啊，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啊，做个榜样啊，给我们看啊，这些地方啊，我们啊，必须啊，要留意啊。那现在人呢、啊，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啊，这个我的能力很强啊，他们都不如我。啊，你看呢、啊？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啊，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啊？他说：“我是承蒙啊佛威神力的加持啊，才能啊大力啊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啊，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啊，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已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啊，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啊，那目的啊，是在教导啊，造作

0: 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啊。所以现在呢啊，很多人他皈依了啊，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啊，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呢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啊，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啊，这个完全是误会了啊，误会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呐啊，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训练啊，那么有同修啊啊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老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给老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果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教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唤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铜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铜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习为人时其有命众生自 食至粪坑或不净处，或食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类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九十万遍。啊，这个夜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夜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这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啊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啊，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啊，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 整个象的身体都是佛。啊，那这个佛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

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就造这些四种恶业，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去伤害众生，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它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第一啊，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第一，火牛第一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佛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佛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竹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这个在沙弥利益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以覆其上。这个将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同住地狱啊类似。

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言语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啊。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啊，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啊，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人死为羊啊，羊死为人啊。那个羊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那个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啊，在世间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羊。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

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被鬼族烧烤手脚。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被砍下来那么被烧被烤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所以儒家讲君子厌庖厨一个君子都远离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刺地狱这是这个倒颠倒过来那么颠倒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背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忤逆悖逆父母祖宗这个背师叛道这个人就是颠倒了那么死了之后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那么顾名思义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铁屋都是铁做的。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这两个屋子的地狱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在人间我们讲心狠毒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

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啊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啊。你可以选择啊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啊，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啊，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啊，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啊，这个工具啊，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就是附带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亦感如是。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那不是阎罗王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是上帝造一个地狱来惩罚这个罪人那不是这个地狱化身的。

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啊，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那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啊，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啊，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啊，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呢，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呢，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啊。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那因果就是有啊，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像哦，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那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啊。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啊？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啊，因果是转变不空啊，那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啊。所以它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啊，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啊。它这个循环呐、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啊，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啊。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啊。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
中

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啊，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啊，佛法讲的是真理。啊，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啊，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啊，这个也得到啊，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啊，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啊在转变的。啊，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哎，他也给他转成好的。啊，一个心恶的人啊，他到一个好的环境啊，把那个环境破坏了啊，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呀，啊，能够多多去宣扬，啊，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啊，推给社会大众。那灾难才能化解啊！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啊，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啊，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啊，很会发明东西啊，头脑很好啊，但是没智慧啊。啊，他有知识没智慧啊。啊，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啊，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了，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啊，很难不堕地狱啊。啊，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啦，彻底解决问题啦，啊，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啊，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啊，不让阿兰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啊，因与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啊，所以这个因。以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
啊，英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

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啊，也无法逃避啊！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修西方净土的同修，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来生啊还能在人天善道。那念佛的人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再看265页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上圣道。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这个是须弥是大山，业力啊能移山倒海，能抵这个须弥。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

言语造作，情为众生，不为自己。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啊，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啊，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啊，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呐、啊，不要轻视小的恶业。啊，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啊，不要以为没有报业，啊，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啊，这现世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啊，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现在在人间呢、啊，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啊，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啊，那22年前讲的、啊、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呐、啊，那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
念念为众生的福报，

0: 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证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那从旁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他皈依了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 啊，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呐、啊，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啊，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啊，这个完全是误会了啊，误会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呐、啊，我在山东。这个做百气训练啊，那么有同修啊，啊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给老上报告，老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刚刚学完雪庐老人的伦理讲要，伦理最后一篇尧曰篇。尧曰有三章，三章经书，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这张书孔老夫子给我们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我们刚学习完伦理，最后一篇最后一章经书。那么伦理最后面这章也显得特别的重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

知天命，不知理无以立，不知言无以知人。那么这个三方面很重要。那么在第二个，不知理无以立，在目前呢，更是显得特别的需要了。因此我们这次要跟同学一起来分享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就是《论语讲记》，我们分享学习一遍了。那后面呢，我们是用讲要。那么这一次我们是接着这个《论语讲要》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书啊，不知理无以立我们采用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要跟同学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常理举要讲记这个也是衔接我们这个伦理这个最后一章经书不知理无以立，不知道理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因此懂得理就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衔接伦理讲要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个常理举要，那么我们真的就是不知理无以立了。那在还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先介绍学儒老人那么编这个常理举要的一个因缘。孔夫子曾经说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取礼也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可见修身治国，皆须有礼。但在民国五四时代，一般人竟然激烈反对礼教，高喊礼教吃人，非打倒不可。后来礼教果然被打倒了，政府拨迁来台，在台湾还有一些人还在反对礼教。学儒老人这个时候自为悲悯非常的慈悲怜悯这些人。于是依据取礼及有关礼貌等书，参酌时代情况，编了这本常理举要，印证社会人士，并且亲自在大学讲授，务其崩坏的礼教能够复兴。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子邪也于未行，使人日习善远罪而不自知那么这个是礼记这个经书里面的注解那么也讲到这个礼的作用这个礼的教化防止邪于未行，无形当中就防止这些邪知邪见

0: 污染，那么使人啊天天的啊这个往善的这方面远离啊罪恶而不自知啊，无形当中啊就习善远罪。那么《常理集要》这个书啊，这个翻印了很多很多版啊，反对礼孝的人看到了自然看不顺眼，但若能平心静气的读一遍，当可无形中接受一次见证。至于普通人读了以后，总会不自知的获得不少益处，不知不觉啊，获得很多利益。这本小册子啊，以往就在这个维系处尽其义务，但这样啊，都是长期默默推行。这个书啊，印了几十年了，遇不到一个同道者啊，也难免有寂寞之感。这个书啊，这个推行以来啊，印出来啊，四五十年了，有五六十年有了。现在好了，国际的邪恶势力直向我们冲击时，政府勉励国民庄敬自强，端正礼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礼之所在，就是道之所在。复兴礼教，就能使道德仁义根深蒂固。有了道，则一切邪恶势力都归乌有。这本小册子不再感觉寂寞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中华传统文化啊，那么有很多人啊开始学习了啊，也有很多人啊在学习《常理举要》啊，因此啊，现在翻印的就更多。啊，分送给各界人士，勉励大家一起来学习，希望大家啊认识中华文化的根基，信赖有道的政府，人人推行礼教，发挥道力，个人与国家的前途皆无限的光明。那么以上啊就是简单啊跟大家介绍啊，写如老人啊，当时啊，他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的一个缘起。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面啊，我们下一次啊，这个根据啊写如老人讲的《常理举要》讲记，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雪庐老人在这个常理举要讲记还没有正式讲之前，有一个讲前勉词，就是在讲解常理举要之前啊，勉励的一个致辞。这个致辞啊，也有四段。那么第一段致辞啊，是先立根本。讲一种东西不是容易的。中国的学问才上来都有

0: 根本，就以栽树栽植物一样，先有根再谈其他。学问没有根本，飘飘浮浮的道听途说。孔圣人说过这个，在道路上走着，听见什么，这一趟街还没走完，碰见熟人，说我有了学问，听见什么，听见什么等等，还没走完，在街上又弄出去了。这是口耳之学，连根都没有，枝叶什么还不明白，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已扔掉了。那么这一段啊，学务老人讲啊，这个学一个东西啊，中国的学问啊，都是要有根本的啊，那么不是道听途说啊，那么听人家说一说，那我们就跟着说啊，以为自己有学问了啊，人家说了，我们马上接过来啊，又把它扔掉了。以为自己有学问，其实自己没有真正的明白。中国学问讲究根底，无论学什么，念中国书有这么一句话，通一经通全经。一本古人圣贤的典籍要真懂了，其他一些你都懂得。譬如佛家一本薄薄的阿弥陀经，要是懂了，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懂了，这是实在话。这一本你还不懂，其他如八大人觉经、四十二章经，你也不懂得，这是说读书。那么这一段写给老人讲了，也就是我们平常啊，在讲习当中听敬老和尚讲经常常提到的，一清通一切精通，就是农工商法医也是如此。那么这是引用到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从前不管哪一行，你问台湾的一些老人，当木匠、铁匠，不论干什么，他刚学的时候苦头就吃了不少，不如此便扎不住根的，扎不住根，老师就不让他出师，怕的是出去到外面啊出丑，出丑倒还罢了，头一句还是被人骂，什么人教你的？你听这句话吧，没上学在家里，你是谁的孩子？孩子有了坏事，外人先骂父母，上了学以后出去无礼，就先骂老师，听明白了吗？所以老师是当不得，父母也当不得，一当就得尽上十二分力量。那么这一段这个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各行各业那要出师也不容易，真学会才行，不然出去外面就出丑了。那么出丑，这个人家会讲啊，你谁教你的？你的师父是谁啊？那小孩子啊，在外面做了坏事，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这个话呢，就是先骂父母老师的，所以当老师当父母都很不容易。以前的原则不会变，即使变了也不是原则变，这一点孔圣人书上有百变不能离乎宗的说法，就是原则不变，这个原则是不会变。 譬如佛家讲万法皆假皆空，但本性却是不生不灭，也是常的，这是佛家的主张。老子有说天不变，道也不变，说的都一样，圣贤主张都一样。可是现在变了吗？现在变了，竟然也有人杀父母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教育界的缺失，教育啊出了问题。有一本书竟然这么说，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就如同豆子离开豆荚，与那个豆荚毫无关系。我也不必提出什么书来，你看，都是现在的书。畜生没上过学，这种没天理的事，畜生还做不出来。那么这个雪露老人讲啊，这个现在呢没教育了，有一本书里面竟然他是这么一个说法，说母亲把孩子生下来啊，就好像那个豆子离开豆荚啊，叫我们吃那个毛豆啊，那毛豆啊取出来，豆荚分开了。那这个书啊上面讲啊，这个豆荚跟豆没有关系。那雪露老人啊他也不讲是哪一本书啊，都是现在的书。这个就是不如畜生了啊，畜生还做不出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书这个意思啊，就是母亲把孩子生出来，那孩子是孩子，母亲是母亲，那跟父母都没关系啦。那这个事情啊，真的畜生他还不会做这个事。现在呢，我教育的人类竟然呢、啊、有这样的事情，会写这样的书。我给诸位说，咱们学佛又学儒家，有人问为什么要学儒家？儒家铺了底子，然后才能以学佛。可是现在呢，要打倒孔老二，没有儒家，中国文化就没有了，我们学佛也就没有根底了。那这一段雪露老人啊也给我们讲啊，学什么东西都是要有底子。那学佛为什么要学儒啊？儒给佛铺底子，打基础，有了基础才能学佛。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中国人呢，要打倒孔家店，儒家的东西不要了，没有儒家，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没有根底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也没根底了。这是现在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补习这个儒道啊，这个功课。好，那么讲前勉词啊，后面还有三段话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先立根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取要讲记讲前勉词第二段话。学儒学佛约之以礼，你诸位自己看看祖师注解的佛经，可知他们对中国六经及历史都熟。这雪庐老人啊，那么在这段话啊，那么给我们讲啊，看看啊祖师大德啊注解的佛经，就知道啊他们对中国六经以及啊历史啊都很熟悉啊。从前我跟大家说过，我觉得我不错，我到现在才觉悟，觉悟得也已不早了，哪一条也不行。从前那些和尚真不愧是和尚，和尚就是老师。雪庐老人讲啊，从前啊他也跟大家说过啊，他觉得自己很不错啊，但是到现在才觉悟，那么觉悟的也不是很早了啊，觉得哪一条也不行。那么对于从前啊这个和尚啊，就是祖师大德啊真不愧是和尚啊，就是对这些和尚啊非常的佩服的。和尚就是老师了。雪庐老人在这里啊，那么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学习啊谦虚的一个态度。从前是读了中国文化在学佛，的确啊从前的人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啊，从小啊就要读儒家的书啊，学习啊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孔孟的啊道德学问，在学佛啊，这个有儒家的底子在学佛啊，那就能成就了。现在是学佛没法子了，现在学佛啊学得没办法啊，学了很久几十年都没有成就，这个就是没有基础啊，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再学中国文化，你学了中国文化就会帮助你学佛，这个话呢是实在话。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过，佛在经典上讲啊，没有先学小圣学大圣非佛弟子。那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一入佛门所学的就是大圣经典啊，没有从小圣经典啊下手，那就没有基础了，好像没有先读小学就读大学，那就没有基础啊，所以学了一辈子也不能成就。那么又没有学过中国传统文化啊，过去祖师大德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所以他们学了佛就学大圣佛法都能有成就。那我们现在呢没有小圣佛法的基础，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一下子啊学大圣佛法的确有它的困难啊，所以雪庐老人在这里讲啊，学了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帮助我们来学佛。所以我们又学论语，下个学期论语我们接着办。那这里雪庐老人啊又提出啊要学习论语啊，特别强调论语。那下个学期啊，那个时候啊雪庐老人讲，下个学期论语我们接着办。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啊
我们也是根据雪庐老人他的指导，我们这个常理几要学习过一遍，我们回头接着我们再来学《论语讲记》，来打好这个基础，打好学佛的基础。

其次，我们学佛，大家都知以戒律为本啊，这个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没有戒，没有这个根本，那学佛啊，一辈子不能成就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啊，戒律为本。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不在了则以戒为师。戒律大家知道有几个呢？我也受过戒，对于戒我也不很外行，可是我知道我这个戒是有名无实啊。为什么现在受了戒啊有名无实啊？因为没有学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啊，你受了戒都落空了啊。这个净业三福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个第一福就是儒道还有佛的十善业道经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那么这个是基础，戒律的基础。那实在讲啊，还谈不到戒律，是三皈依的基础啊。要受戒之前，必须先受三皈依，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啊。因此啊，没有第一福啊这个基础啊，受个三皈都不够资格，那何况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啊，所以雪庐老人在这里讲啊，现在受戒啊有名无实，就是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观经第一福的基础，受了戒啊，受个五戒都落空了啊！不但受五戒啊，连受个三皈依也落空了，都是有名无实。由此可知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它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孔子这一套，大家听听，博我语文，这些学问教你很多。那怎么学法？从哪里下手？约之以礼啊，从礼上来实践啊。这个礼就如同佛家的戒一样，从理上啊来做。这本《常理集要》是咱编的啊，那雪庐老人他编的，诸位果然要是能懂《常理集要》，现在受益就不小。果然能够真懂《常理集要》了，现在受到的利益就不小了。约之以礼，就能懂人情世故。现在的人呢、啊，不懂人情世故啊，因为他不知理，不知道理，不懂得理啊。那么懂得理，就能够懂得人情世故，就不至于在社会上啊去妨碍人。你把中国的世故全书都念通达了，处处于人有害，处处妨害人，这个书就不如不念。怎么呢？是越念越害人，念他干什么？你不论学什么大学问，就要知道这一个世界是群众社会，不是你一个人。你我要一律共享共荣，这才能以行。那么这个就是把礼它的原则、重要的精神给我们讲出来。不懂得理啊，你把中国的世故全书都念通达了，但是处处去妨害别人啊，那这个书不如就不念了啊。懂得很多，讲得头头是道啊，但是做出来的行为啊，却是处处妨害别人啊，那真的是越念越害人啊。不念还好一点，

0: 啊，那么不管学什么大学问，啊，我们一个人啊，生存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群众的社会啊，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啊，所以你跟我啊，跟一切人都一律啊要共享共荣，那么也就可以不能啊自私自利啦，只想到自己，那都不管别人，都没有想到别人啊，这是礼啊的精神啊，这才能以行啊，这才行得通。好，那么讲贤勉慈啊，第二段话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学习法喜。那这个讲贤勉慈后面还有三段话啊，啊，这个是第二段话，那下面呢，我们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讲前勉词第三段，学常理受尊重。这本常理举要还是无来讲，虽然是无编的，但都是把书上抄下来的。那么这本常理举要雪庐老人讲还是由他来讲虽然是他编的但都是把这个经书上抄下来的。举要是把人家要紧处举出来，都是前人有的，吾只是把要紧处编了编给大家说说。那么这个一段话就是给我们说明举要两个字举要就是把人家这个人家呢是古圣先贤那么要紧的地方举出来都是以前的人就有的那么雪庐老人讲他只是把要紧之处编了一编把它编一下那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能记住在社会上最低限度会得到别人尊重。人家看了看会说这个人真是君子。这个常理举要我们能够记住，能够在生活上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么在社会上最低限度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人家看了就这个人是真君子。怎么呢？现在有一些外人看我们这一般人就是不一样，特别。雪庐老人讲这个话呢，有感而发就是在现前这个社会有一些外面的人看我们这般人就是不一样好像你们怎么跟外面都不太一样呢你们好像比较特别因为呢雪庐老人这边大家都学礼，都很有礼貌。那现在外面一般人他不懂礼貌。他看到有礼貌的人，这个那就感觉很特别。那怎么特别法呢？他们杀人害人的很多，我们也不杀人也不害人我们多少规矩一些。那这个是指当前社会上这个严重的是杀人那一般自己不知不觉妨害人的很多去妨害人造成这个家庭社会团体的一些障碍的很多。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那你就不守规矩那这个也不尊重上司，那这个就妨害人了。那么雪庐老人讲，我们也不杀人，也不去妨害人多少我们比外面的人规矩一些了，我们的比他们有规矩了。你要是约之以礼，学佛也会进步。这句话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讲我们的学佛的人以为我们学佛就好了，在学这个礼干什么呢？雪庐老人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我们要是约之以礼，就是能够照这个常理来做，学佛也会进步那就是有帮助我们学佛了。你如受了戒，要常念戒，念戒是怕你忘了，但念得很熟，不照样办有什么用处？ 啊，这个就指出我们学佛啊，去受五戒、八关斋戒啊，这个大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我们不要讲那么高的戒了，啊，就讲个三规、五戒、十善。那这个为什么常常念这个戒？啊，念是提醒，是怕忘记了，但是念得很熟啊，很熟悉了，那不照样办有什么用处呢？这句话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啊，就是举出一个戒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学理，学这个常理即要，不照常理即要去办，啊，虽然啊练得很熟悉，也没有用处。那以此类推，学常理这样，那么我们学伦理、学群书治要，学了有没有照这样去做？啊，如果有。不照这样做，那学了也等于没用处啊！所以学了要去照办啊，才有用。所以这段开示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学以致用啊，要学了要照办啊，照这个规矩来做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学习啊！不管学。常理学伦理学群书治要啊学佛等等总是啊要去落实啊不落实啊那么就落空了就变成空谈了就没有用了。好那么这个讲前勉持第三段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讲前勉持还有一段啊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讲前勉词第四段常理举要课程。下一个课程讲常理举要，讲到暑假就完了。那么这个是雪儒老人还没有讲常理举要之前呢、那么这个勉励的啊，这个讲话，那么当时讲这个常理举要啊，就是讲到放暑假啊，这个放暑假呢，在台湾呢、是7月1号到8月31号。这个时间就讲完了。讲完了还怎么样呢？今年暑假不休息啊，就是他讲到放暑假那个时候就把常理举要讲完了。讲完呢一般呢、都有放假了，放暑假了。那么那一年呢、雪儒老人说不休息。为什么不休息？吾没有几天的佛头了，这是真的。93岁了，可以了。要是39岁也还可以。他又没有给吾倒过来。这个是雪儒老人讲啊。那一年啊，他讲这个常理举要是93岁。那么雪儒老人是97岁往生的。也就是往生四年前啊讲这个常理举要。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他往生前啊讲的这个常理举要啊是特别的重要。尤其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懂理，没有学过理所以不知理。因此在社会上啊常常啊妨碍别人也妨碍自己。自己也不知道啊错在哪里。所以越接近往生前讲的就显得啊越重要。就像释迦牟尼佛啊往生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讲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道理是一样啊。那么本愿经讲的都是因果报应，善恶因果。平常大家不太留意这个方面因此啊，佛在般涅槃前，他特别啊。上升到刀立天给他母亲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也就是佛门的孝经。可见得要涅槃了最重要的他就提出来讲了。那么这个常理举要也是同样的意思。雪儒老人93岁了。那这个常理举要我们看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规矩一般平常大家都听大经大论没有在意这一方面。那么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了可以说学问道德都已经到达一个尖峰了所以倒过来讲这个很平常的常理就平常的一个理解举出重要的来跟莲友讲这个功课讲这门课程。那么雪儒老人讲到他93岁意思说佛到93岁呢可以了很高寿了要是39岁也还可以就是还有时间就可以休息休息。那93岁他的意思来历不多这个就
暑假也不放假了。啊，所以血路老人说他又没有给吴倒过来啊，93倒过来就39了。39岁夜无目就是39岁死的，人家办了什么事，咱39岁办了什么，93岁办了什么，我的话都有根据，随便说个39岁你看也逃不出历史。你们没看有什么法子？

0: 尤其是今年，今年是壬戌，壬戌无都知道，你知道吗？吴讲的讲法是以无伦次吗？吴怎么讲着夜午木，忽然又谈到壬戌，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查查有什么关系？吴不问，吴也不讲，查查历史，今年与夜午木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是讲学儒老人啦、啊，啊，他93岁那一年啊，刚好是壬戌年。那么在讲这个常理集要之前啊，有讲这一段话，讲到他93岁又没有倒过来39岁。啊，所以就讲到啊叶辉了啊，叶辉39岁死的啊，那个叶辉啊是民族英雄。他39岁啊替国家办了什么事？那么我们39岁我们办了什么？啊，所以讲到这个那一年啊，刚好壬戌年啊，又讲到啊39岁叶辉啊，这个有历史典故啊，所以学儒老人他不问同学啊，他也不讲啊，就是叫大家呢去查查历史啊，这个壬戌年啊与夜午木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啊，要我们去多了解啊历史啊，了解历史啊非常非常重要。好，讲前勉迟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啊这个常理集要的课程啊，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28页第二行。啊，我们昨天讲到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啊，我们讲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首先观世音菩萨劝我们要发愿，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发愿啊，这个愿呢、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原动力。世间人每一天很辛苦、很忙碌的啊工作，那么他的动力啊。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是名利啊，为了得到名声，得到利益啊，这是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很努力的辛勤工作，为了就是想求得名利啊，他的愿望啊，就是要得到名利。啊，是这样的力量啊，在推动他努力工作。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求名利，啊，不求名利呢，啊，看起来呢好像比世间人更忙。啊，世间人呐、啊，他还有个假期，啊，这个早年呐、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的大师兄悟本法师讲啊，有一天啊，他给我讲啊，他说道师啊，人家在家人啊，都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啊，还有国定假日。他说我们出家人啊，遇到假日是更忙啊，平常忙没关系啊，遇到假日是更忙，每一天啊，24小时待命啊。所以出家修行啊，反而更忙了。那么我们忙的为的是什么呢？好像所求的跟世间人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愿力在推动。那么现在有很多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啊，都很认真在做啊，在佛门里面啊工作啊，特别我们流通华宝方面啊，有很多人啊做义工啊，那么也有职工啊，那薪水都比外面低啊，但是呢，工作上啊。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人发心呐 啊他也不计较啊，不计较假期啊，不计较这个工作、啊、做了多少。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发这个心呢？啊，凡是能够发这个心，他必定对佛教啊有一定的认识的啊，他知道呢。我多做一些，
为了是利益众生嘛，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多做了啊，等于你修布施啊，你下班了，你再多做一些，等于你修布施啊，没有加班费。那一般世间人他不干的啊，你没有加班费给他，他肯定不给你做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有人发心呐、啊，他愿意这么做啊，而且做得很欢喜。主要啊，这个跟世间人呐、啊、心态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发愿啊要利益众生嘛。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流通法宝的事情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是愿啊。

它是一个修行的动力啊，推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要立志啊。这是观音菩萨教我们的，首先发心普度啊，四度一切众生啊，要有这个心。那么你有这个心愿呐、啊，你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你往这个方向走，那总有一天呢、啊，你会达到目的的啊！你已经开始在走了，这个目标方向确定了，朝这个方向走。那么生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呢，就是具体的行动啦、啊，啊，怎么发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呢？啊，那么首先呢、啊，要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个两句经文合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佛法的修学一个总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成就的人很少。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啊，一般呢、啊，啊，都从定慧下手，从定慧。疏忽了戒学，疏忽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众生啊修学的次第啊，不能够跳过去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啊，也有人他也看他也没有受戒啊，也没有学过戒律啊，他修禅定了，他得定了啊。那甚至有人呢，他也没有修戒定，他就开智慧了啊，像慧能大师啊，啊，听到人家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啊，大彻大悟了。啊、他般若智慧呢开了、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有，但是非常少、啊、这样的人啊，像六祖这样的人是圆顿根器的、啊、在六祖之前没看到、啊、没有学习，他也不认识字，竟然啊他明心见性了啊，他还不是自己念经啊，自己也 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是听人家念他开悟了啊。那么六祖之后到今天呢，也没有看到第二个啊。那么这样的根器啊，上上根啊，顿时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啊。那么其他呢啊，在六祖的会下呢啊，大部分都有学过教的啊，都学很长时间的啊。你看这个无尽藏比丘尼，他学涅盘经学了十年啊，他会背诵这个涅盘经啊。这个法达禅师呢，他读法华经啊念三千部啊。那永嘉大师呢，修天台止观的，他也修到开悟了啊，去求六祖给他印证啊，都学过了。啊，这是讲绝大多数。那么另外呢啊，一个上智一个下愚啊，下愚就是像锅肉酱那样的啊，他很老实啊，他一句佛号呢他能够老实念、欸、他也得三昧得定了。
他也往生做佛了，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戒啊，一部经也不会念，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年了，站着往生了，他也做佛去了，这下愚，老实人，真老实。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也有，但是呢，也不多，也不是很多。那么郭洛将不认识字，老实人；六祖不认识字，老实人。那是不是你去找一些老太婆啊、老阿公不认识字的，他们都很老实呢？这个也未必啊。不是说他不认识字，他就一定很老实。如果你这样想也错了啊。不认识字的他未必老实。有的老实，有的还是不老实。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有一个女众啊，很老了，六十几岁，求馆长给她出家，住在图书馆。她还没有给馆长讲之前呢，先来找我。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不认识字，那我说你出家呢，为什么要出家呢？在家老实念佛不是一样吗？那么他这个他说这个我出家呢，一些粗重的工作了我来做其他我不会打扫了，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我来做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如果你要学这个郭洛将是可以你粗重的工作做，你就老实念佛，那你也不要去受戒了。你就老老实实本分做你的事情。他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可以，这个他能够做到没有问题。后来我就给他介绍韩馆长跟他谈了那馆长谈一谈了这个道场有个人来做一些粗活也有需要。就给他剃度了。这剃度呢大概半年多后面又有几个年轻的女众出家了馆长叫他们去受戒了，但是没有安排他去受戒，他老人家就哭起来了，哭了为什么人家都去受戒，他不去受戒，他没去受戒我就跟他讲，你当初我跟你讲，你出家不要受戒，学郭洛将，你不是答应了吗？那个时候他不认账了他不认识字，老实吗？不老实所以老实不是那么简单那个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人家没去受戒，他看起来蛮老实的，人家一受戒他心就动了，他也要去受了，不受他心里就难过了所以不是说不认识字他就很老实不是这样的那个老实人他的善根是非常深厚的。真正老实人他怎么会为这个去动心呢他会很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的念佛，不跟人家计较。那么你要去受一个戒，说实在话啦，也是动了名利之心啦。他怎么会老实呢还是不行。所以你看人家没有持这个斋戒没有持戒他得定了，开智慧了，这样的人有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上善根人那这两种人可以他虽然没有学这个利益戒但是呢他得定那定当中
就有戒了。

你得禅定了，自然不会去造恶业了。啊，这个叫定共戒。那开智慧了，像六祖那样，那个叫道共戒，正果了，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戒，啊，那叫道共戒。啊，那么你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啊，我们所学的叫利益戒，啊，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这三大类。啊，昨天跟大家讲了，啊，这三大类都是戒。那么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推广的三个根，啊，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三个根呢，它是属于摄善法界，啊，那包括其他宗教讲的跟这个十善业相应的，啊，凡是属于好的善的，啊，包括佛在大小乘经典的教戒，啊，它没有戒律条文的这些教戒，通通属于摄善法界，含摄在这个里面。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讲到十善，啊，它就涵盖所有的善法，四出世间善法都包含在里面。讲到十恶呢，四出世间恶法通通涵盖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利益戒呢，它一条一条的，啊，它有数目的，啊，这个叫利益戒，有条文的。那摄善法戒呢，它是原则性的，啊，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都属于善法，啊，这个我们都要学的，要做的，啊，那么饶益有情戒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么帮助众生觉悟是最大的利益，啊，像流通法宝印经书，这个利益最大，啊，世间人不懂，啊啊，只重视在物质，不重视这个法宝，啊，其实啊，法为什么称宝呢，啊，因为这个能帮助你成佛了生死明心见性，啊，那这个世间的物质，世间再多的物质，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通通给你，你也不能了生死，也不能断烦恼，也不能明心见性成佛做主，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那所以法宝它是真正解决众生根本问题的，啊，所以称为宝。那么我们，啊，学习这个斋戒，啊，这个斋戒呢属于小乘的戒法，啊，但是小乘的戒法呢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属于第二福了，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斋戒呢属于第二福了。那么第二福，啊，前面还有第一福，第一福，啊，这个第一福是世间福，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出世间二乘福，啊，第三福是菩萨入世间大乘菩萨福。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生持斋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持斋戒，啊，除了这个八关斋戒有条文的，啊，它还含摄呢这个第一福，啊，含摄第一福，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

第二幅啊，一定包括第一幅啊，好像这个三层楼，三幅就像三层楼，你这个第二层楼啊，那你下面一定有第一层啊。啊，那你不一定有第三层啊，但是一定有下面第一层啊。你有上面第三层楼，那一定包括第二层跟第一层啊。你有第一层啊，那不一定有第二层、第三层啊，但是有第二层，一定有第一层。那不可能说，我盖二楼盖起一楼我不盖啊，下面悬空的，这样能盖吗？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生持斋戒呢，它已经在第二幅了，净业三幅第二幅，第二幅那一定包括前面第一幅。那么我们现在呢，学斋戒呢，学不来啊，看到这个条文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不难，但是呢，我们去受了八关斋戒了。那好像啊，没有得到经典上讲的那个效果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没有第一幅的基础啊，所以这个斋戒呢持不好啊。有的人啊受了斋戒，持到最后呢持得怪怪的啊，这个也大有人在啊啊，他标榜戒律，所以。现在呢，标榜学戒律的人啊，他如果没有第一幅的基础，他那个戒是假的。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师兄弟啊离开图书馆之后呢，他发心去学戒，学得很精严啊，但是呢。我怎么看呢，都不像真正就感受不到那种持戒的那一种气氛，好像他持那个戒呢是持得不近人情的啊。怎么不近人情呢啊，这个师父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 那你说这个这是什么戒 啊你这个戒那佛不承认了啊。所以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福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过去都把这个三福啊疏忽了啊，看看这十一句很简单，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了啊，实际上啊我们并没有真正啊认真的去理解去学习啊，所以学到今天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还是一无所成啊，就是没有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好像盖房子啊，最基础最底下的基础没打啊，一下子就要盖上面的，盖不起来啊。那么你这个基本没有学好啊，这个弟子规基本没有学好，很难再提升啊。不要说学这个戒啦啊，就学个感应篇都很难了啊。但是感应篇有补助这个弟子规的作用啊，因为感应篇它是讲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啊一生提倡啊，因为伦理道德呢没讲到因果。那么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 啊这个撇开一边了 啊名利现前 啊贪着名利了 啊伦理道德 啊他就不管了 啊但是呢明了因果的人 啊那么他就不会了 啊他知道这么做他想要求得的反而是损失了 啊自然 啊他就不会去造那个业。所以感应篇啊在这个三个根当中应该它算是一个中心啊。所以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感应篇也是第二个啊，它是一个中心啊，这个也符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
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都是讲因。

因果教育。啊，印光祖师讲了，现在这个世间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所有佛菩萨神仙通通降临啊，也救不了这个世间。为什么呢？世间人他回不了头啊，他已经迷在这个名利当中啊，迷得太深了，只是想求到利益，只要得到利益就好啊，干什么恶事都可以啊。啊，那么没有提倡因果教育，对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认识不清楚啊，那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印祖啊，一生提倡这个因果教育，真的有他的道理啊。那么学这个戒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啊，那个戒怎么学都学不好。但现在很多人他花心去受戒了，也有好处，就是种善根，但现前呢得不到戒的功德利益，种个善根呢节节也，就像我们三皈一样啊，受个形式的戒，实质上啊并没有得到这个戒。所以这个不讲解啊，我们也不懂啊，不懂啊，很多人啊他一出家啊学佛了，在家出家都有啊，他也很花心啊要学这个戒，但是学到最后呢学不下啊，原因啊就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这个三根的基础没有。那么学了这三个根，不是说学了就会了，还要学得会啊，要真的能够去做到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学的弟子规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啊，就前面那个四句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大家会念。好，那在家里面，那父母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呢？好，在家里啦，父母这样来教我们，我们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啊，用这个原则。那除了家里呢，到社会上呢，到公司上班呢？那公司上班呢，老板呼不管他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就好这个弟子规也没有写老板呼应勿缓老板呼就不理他。你想想这样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学大概就学成书呆子了学佛变佛呆子了。这个就是不会举一反三。孔老夫子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就不教了。这么笨跟你讲一样你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那怎么办呢？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在父母叫我们要赶快答应，不能太慢，不能怠慢除非你有生病或者有事没有办法不然你就不能怠慢。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命令我们做事不能懒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教导应该尊敬要听从。父母责须顺承父母责备应该顺承承受。承就是什么呢？你就不要讲理由啦。纵然父母冤枉你，你也不要讲理由。你一旦讲理由要跟父母辩个是非清白，你那个悖逆之心就出现了。跟父母

计较了。啊，他骂吴彦广，你就帮他骂，啊，骂他骂骂气气够了就好了。啊，慢慢的，啊，等他气消了，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慢慢他会明白真相的。啊，不要一时啊急于去辩白。啊，有时候啊越描越黑，越讲讲越气啊，啊，所以用顺承。啊，那么在公司里面，老板呼应勿反，啊，老板命行勿懒，老板教须敬听，老板责须顺承，啊，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效率就很好了。那走到哪里呢？大概全世界的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啊，大概呢，全世界的公司大概没有一个老板喜欢。老板呼不理他，啊，老板命，啊，很懒散，啊，不愿意去做，啊，那工作效率就没有了，啊，生产力就没有了，啊，看老板来坐下，老板不在了，偷鸡摸狗了，啊，老板叫他不听，啊，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啊，老板责备他呢，啊，那跟他顶嘴，跟他讲理由。你说中国、外国、全世界当老板的，想不想要这样的人？啊，大概想要的人，那个老板头脑应该有问题啊。啊，一个正常人大概不会想要。那么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了，那怎么样才叫做去落实弟子规了啊？你有没有落实啊？所以很多人学了弟子规，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就跟学戒律一样啊，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没有真正理解啊，那理解之后呢，你就去做，做了你就会有心得啊，所以心得报告啊。那么你要去做，我们过去没有做，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要做很难，很勉强啊。那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修啊，把你过去那种不正确的心态行为呢，给它修正过来。刚开始要扭转很难过啊，那过一段时间呢，它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啊。那么这个在家里面啊是这样做啊，在外面啊，甚至我们出家在道场，那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那这样啊，你说这个家庭也好啊，这个公司团体也好，道场也好啊，哪有不兴旺的啊，一定会很兴旺啊。那不兴旺，那肯定没有去做到啊，没有做到啊。所以生持斋戒啊，啊，这个三个根的落实啊，是一个地基，第一福嘛，人天福啊。那么你有人天福的基础，在这个人天福的基础上啊，再提升就超越世间了，变出世间二乘福了啊。这个啊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学佛呢，如果照《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受戒了，连受个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啊，你看三皈在第二福第一句啊，这个戒律威仪是第二句第三句啊，那么你受了三皈才能受戒啊。一般啊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受三皈仪啊，但是现在受三皈也是一个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嘛，你一下子就跳到第二福去了。

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挂名的三宝弟子，挂名的三宝弟子。那么这样的皈依呢，也是属于结缘式的啊。现在我们也常常给人家皈依，啊，皈依呢，这算是结缘，啊，结缘的，啊，不是实质的皈依，啊，是形式上啊结缘式的皈依。那么这个结缘呢，当然也能种善根，啊，种个善根种子，啊，这个功德利益是有，但不是现在。将来，啊，将来哪一天真的明白了，啊，真的能做到了，他的功德就现前了，啊，现在啊，先播个种子，种个善根，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肯定有。那么我们现在也受皈依了，啊，有的甚至受了五戒，啊，受了八关斋戒，啊，还有甚至受了菩萨戒了。出家人呢，三坛大戒呢，都全受了。啊，其实啊，连三皈依都没有，那些戒啊，也都落空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基础的修习啊，不能疏忽了，啊，不能疏忽。啊，这样啊，我们来学习这个斋戒啊，才会有真实的成就。那么经典讲到这里啊，啊，这个斋戒啊，我们也必须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说明啊，我们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这个斋戒啊，一般我们讲八关斋戒啊。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就是在《安世全书》啊摘录的。这个《安世全书》在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呢，啊，这个文昌帝君呢，啊，是道教的，那么他也学佛，文昌帝君也学佛。啊，虽然他是道教，他也学佛，那么他也提倡啊，这个道教的拜斗啦，啊，这个做这些道教的这个祈福消灾的啊这些做法，啊，另外呢，他也提倡啊，印照佛经，啊，这个修这个寺院，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念佛持斋了啊，这些文昌帝君的音字文里面都有啊，他也学佛啊，也劝人学佛啊，所以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呢，可以说是佛道啊儒啊儒释道三家这个教义都有。那么八关斋戒呢啊，第一条。不杀生，啊，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七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八不坐高广大床，啊，那么这个八条是戒。九不挥食食，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前面八条，啊，叫戒，啊，后面一条叫斋，啊，这个关就是闭的意思，啊，斋是齐整齐的意思，这个前面八戒呢，关闭诸恶啊，就是你造恶业的这个门啊，给它关起来，啊，那就不会造恶业了。那么后面一条叫斋啊，斋就是让我们神智

清爽的，能够正念昭彰，所以不灰时时。那么不灰时时是过中不食，过了中午的时间就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这个现在也很好查。

那么这个冬天呢、跟夏天呢、这个时差呢比较大一点不过现在这个天文日历也都可以查得到那么我们要持这个斋呢，当然要如理如法那么才能得到斋的这个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此佛令在家人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这个是佛制定给在家人来受出家戒。那么根据弘一大师。这个《讲演录》他也引用《药师经》里面佛讲的，这个八关斋戒呢，不但在家人，主要是为在家居士定的，让在家人呢，能够过一天一夜出家人的生活，在家人你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你就等于你今天这一天是出家了，你受的戒法呢是出家戒，你是出家了，就是在家人受一天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所以你如理如法受持八关斋戒，那你。这一天就是短期出家了你今天是出家那么这个斋戒戒法呢，这个小乘戒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要明白才知道怎么来受持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要学学会一条就做一条我们学会了，我们就这样可以如理如法的来受持。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个八关斋戒不但佛是为在家人定的受一天的出家戒，也通出家人受出家人呢，比如说已经受沙弥戒啦、比丘戒啦那个戒律那比这个八关斋戒那多得太多了，那何必再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呢？那实在讲在《药师经》里面讲那个叫增益戒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受了戒了，你再重受一次，那么会增加这个功德利益所以以前我们去受戒在戒场有人他受过比丘戒的，他再去重受那重受的目的就是叫增益戒。他已经受过，再去受那个叫受增益戒。那这个八关斋戒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受了比丘戒啦，或者沙弥戒啦，你可以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呢，这个等于是增益戒那增加你的功德利益所以。出家人呢，他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因为这个戒法就是属于出家戒的虽然受了比丘戒、沙弥戒，但是你再受八关斋戒呢，就增益戒，增长你这个戒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就实质来讲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三坛大戒了，实质上不但比丘戒得不到，沙弥戒也得不到。因为佛讲清净比丘戒你必须要有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会得戒。

你没有五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得不到比丘戒。那么沙弥戒呢，要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那你才能得沙弥戒。偶遇祖师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净宗九祖，他一生也是对戒律的修学啊，有很深入的成就。那么他讲啊，中国自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南宋有，南宋以前还有，南宋以后这个比丘。这个比丘的种啊，在中国就断了，没有了。因为没有清净比丘一直传下来，没有传这个比丘戒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所以你得不到这个戒。那沙弥戒都要两个，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两个？也不可能得这个戒。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是形式的。那菩萨戒呢，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也可以得戒。菩萨戒呢，不需要有人传，也可以得戒。但是比丘戒、沙弥戒是必定要有人传。没有传这个戒的人，那你怎么能得这个戒呢？你很想学也没办法。那么另外呢，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只有依照旃茶三合业报经，其他的经没有，只有这部经。你要求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依照旃茶忏法忏到业障清净了，得到清净轮相了，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来受这个比丘戒、沙弥戒，这样可以得戒。那偶遇祖师他就是根据旃茶经去修，得清净轮相他得菩萨戒、比丘戒、沙弥戒。后来比丘戒呢，因缘不具足做不到，他舍戒退戒，退到菩萨戒、沙弥。最后他是退到菩萨戒、沙弥。那么这个就实质的来讲，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菩萨戒有名无实，比丘戒、沙弥戒也是有名无实，偶遇祖师的学生陈实法师，他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他自称出家优婆塞，就出家呢，他持五戒的。那么民国初年呢，弘一律师，弘一大师他自称出家多分优婆塞，就是五戒呢，他只能做到四条戒，不偷盗那一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么这些。对戒律有研究学习的祖师大德都是就实质来讲的。那么就实质讲才有实质意义。现在呢是就一个虚名来讲那个没有实质意义。你去受了戒啦，戒牒印得很漂亮，假的不是真的。如果自己再认为是比丘尼，那罪过就大了。所以我现在从来不敢自称比丘，沙弥都不敢称。那菩萨呢更不用谈了。人家弘一大师他才出家多分优婆塞，那我们跟人家比怎么比呢？无法相比。我们就实质来论。那么就实质呢，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三归那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我们三规都还不够资格。
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众啊，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佛在经上也讲啊，弘一大师引用《药师经》佛讲的啊，出家比丘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就通在家出家了啊，就不限定在家人才能受，出家人呢、啊、也可以受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实质来论呢，出家众来受持八关斋戒呢，还比较实际一点啊，还比较实际一点。因为现在你沙弥戒做不到，比丘戒做不到，有名无实啊。那么受个八关斋法呢，这一天呢、啊，啊，依照这个戒法，虽然呢、啊，啊，学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努力啊，认真来学习啊，啊，还慢慢啊接近这个标准。啊，这个一天一夜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这个就比较啊脚踏实地了，啊，比较脚踏实地啊，不然讲得很高啊，那一样也做不到，那个就毫无意义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啊，就是五戒啊，五戒。啊，一般呢、啊，我们受五戒。那么五戒前面四条啊，啊叫这个性戒啊，性戒。啊，那么后面一条。不饮酒叫遮戒，遮戒。那么八关斋戒呢？这个前面四条是性戒，后面呢都是属于遮戒啊，五六七八都是属于遮戒啊。那么最后一条是斋啊，那是斋啊啊，八条戒一条斋。啊，合起来叫斋戒。那么遮戒就是预防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不饮酒，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不歌舞唱妓，不往官厅，不坐高广大床。这四条属于遮戒，预防的。啊，因为这个本身它也。他的性质啊，也不是有罪过。好，那不是有罪过，为什么遮呢？遮就是防止，防止。啊，为什么要防止呢？因为你接触到这个，你就会去犯到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去犯到那个性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啊叫遮戒，啊，遮戒。那么前面四条是性戒啊，性戒就是什么呢？你有受戒没有受戒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通通有罪啊，不是说啊那受戒的人才有罪，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杀生他就没罪了，他偷盗邪淫妄语就没罪了，不是的啊，这个你受戒不受戒都一样的啊，因为他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所以叫性罪。性罪说他的性质啊是有罪的。那么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他就是只有性罪啊，因为他本身性质就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他除了这个性去犯了，除了这个性罪，还要再加一重。破戒罪啊，那么受这个戒呢，受的这个戒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叫遮戒，这样大家听得懂吗？你没有受戒
你有

受戒没有受戒，那这个四条基本就是性罪，你犯了都有罪。好，那犯了都有罪，那你不受戒的人不是一样有罪吗？那为什么受戒的人跟不受戒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你受戒的人就是你本来就有性罪了，因为你受了戒又加了一重破戒罪，就等于加了这一重罪。那这样有一些人听到，那还是不要受戒好啊，受了戒呢，这个不小心去犯到了，这多了一重罪，那还是不受为好啊。所以有一些人听到他不敢受了。以前我小时候听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父亲的朋友都是喝酒的常常到我家喝酒，然后就聊天讲故事他们就是喝酒吃肉的然后说，我听我父亲那个朋友讲，他说我们吃肉的人以后到阴间地府去了，被那个鬼族用那个叉子叉丢到那个奈何桥下面只有叉一次了。那个吃素的人持戒的人那个要叉两次。他说为什么叉两次呢？他说这个鬼族看到你反正就杀生喝酒吃肉了，这个就没有理由讲了，一叉就把你叉下去了。在下面叫怎么叫他也不理你了。就插一次就下去了。那持戒吃素的人呢，被插下去呢，他会讲理由说我是持戒吃素的，怎么把我插下来呢？那个鬼族好，你是持戒吃素的，好，再把你插一次，再拿上来看看持得不清净，就把他丢下去，说要插两次。其实小时候听到大人讲这个故事，听得觉得很好玩但是那些大人他就是告诉我们吃肉喝酒还是比吃素要占便宜人死了以后到阴间地府去都还占便宜，差一次而已那么讲这些也是一些笑话他喜欢吃肉喝酒就找一些理由看叫人家吃素他就讲一些理由来维持他吃肉的正当性你受戒了你今天要去干这个杀生的事情不行今天受戒了不行，今天不能干我已经受戒了有这个约束，那这个约束就是他这就是预防，那他防止你去造那个恶业他就有这个作用出来所以这个也叫遮戒，所以破戒罪呢，它是就这个遮罪这方面来论你破戒的程度有点类似我们世间的法律所以它这个前面这个四条戒呢，有不可毁有中可毁，有下可毁。那么第五条戒饮酒戒在五戒里面它没有不可毁的，因为它本身性质不是有罪的，它是遮戒它只有中可毁下，它只有中可毁下可毁就是你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可以忏悔那么不可毁就是他不接受忏悔了，这个做法忏不接受了这个戒师不接受你忏悔了你丧失这个持戒的资格了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就是不杀生呢，你杀动物那个都可悔，可以忏悔那么杀动物你杀大的中可悔，杀那个比较小的小可悔，下可悔那如果杀人杀人就不可悔了

杀人就不可悔。啊，那么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啊，这个包括安乐死的，也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现在医生在争论那个安乐死，要不要安乐死？佛制定这个五戒啊，不可以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那堕胎呢，就是一个星期以上堕了，就犯不可悔了，你杀人了。啊，还有用药啊给孕妇吃的，让她堕的。啊，但是这个当中啊，开车吃饭啊，他有昏。有昏可悔不可悔，看什么情况什么动机。啊，那么这些呢都要很详细讲啦。啊，这个讲啦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啦。啊，这个另外找时间来讲。啊，不然啦我再把这个五戒啊一条一条根据五戒相经来讲啦，就讲一部五戒相经。这个五条戒你都没有搞懂，你持什么什么八关斋戒，持什么沙弥戒、比丘菩萨戒，那不是开玩笑吗？啊，所以我在金山寺给这些出家众讲，我们五戒都没搞懂啊，你还持什么戒？持什么戒？一受戒，大家抢着拿报名表，和你真的那么喜欢学戒吗？啊，上戒律课又不来听课。啊，上课又不来啊，受戒大家啊抢着要去受戒，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你不学习，你受了那个戒，你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那个就只有形式而已。啊，那这个五戒相经啊，讲到这个杀生、杀人，那杀人呢，人的对象不一样啊，结罪不一样啊，那杀父母啊。那个不叫不可悔，那个叫逆罪，忤逆啊，逆罪了。啊，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不然生持斋戒四个字啊，我们大家都会念，这个字都看得懂啊，但是那个内容啊，你不知道，你怎么持斋戒？你到底有没有持斋戒？你也搞不懂。那你说你这样能得到戒律的功德利益吗？我看是糊里糊涂受戒。啊，真的现在去受戒都糊里糊涂的。啊，都没有搞懂嘛。啊，所以受了戒之后呢，心里常常有疑问有怀疑，到底我们这么做到底是吃犯戒还是持戒。啊，那犯戒犯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么如果你犯了不可悔罪呢？这个做法忏，做法忏就是啊，在戒师面前，在佛前呐、啊，来求忏悔啊，这个可以，这个叫做法忏啊。那接受忏悔了，你发愿呐、发怒了啊，我做什么事情啊？那么大家接受了，那么你发愿要改过了。那么这个罪业就忏掉啊，这个叫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不可悔呢，在小乘戒里面，他就不接受忏悔，你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再受戒了，不可以再受戒，你也得不到戒了。那么只有一大乘经教里面，大乘经里面，像《幻网经》啦，像这个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啦。啊，这个沾茶善恶业报经啦、啊，啊，这个诸大乘经啊，要修取向忏，啊，比如说有堕胎的人呐、啊，就不能给他受戒了，啊，不能受戒了，啊，那么在戒场啊，都要问难，问就是说，哎，这几条几条你曾经有犯过吗？犯过什么程度啊？啊，我记得我去六龟啊，那个时候广清老和尚在啊，他一生就传一次戒啊。我说得戒和尚的广清老和尚啊，那么我们那个戒师来问啊，啊，问到我们前面一般的啊，说有没有杀生？没有，有没有偷盗？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们有就可以受戒了。啊，问到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一班好像都蛮老实的，从头到尾都说有。戒师说有就不能受戒了，就给你们赶出去了。要说没有了，啊，我们说我明明有啊，我们曾经杀过生，那是哪一个人不吃肉啊？都杀过啊。他说我们现在明明有，现在说没有，那不是打妄语吗？啊，他说方便妄语，方便妄语。我说方便妄语就方便妄语，好就打吧。反正大家都这么念啊。啊，所以真正如理如法受戒啊，现在是受一个形式的啊，受完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戒要不要受呢？弘一大师也建议我们去受啊，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你并没有得戒啊。我们受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学这个戒啊，人家才不批评啊。你没有受戒，怎么可以看戒本呢？啊，学戒啊，这个戒本是给受戒的人看的啊，你也没受戒，怎么可以看呢？啊，那。人家就会指责你了。那么我们现在受戒是为了方便来学戒，人家不会去批评。我们来看戒本。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受个形式。那弘一大师也劝我们去受，但是不要认为你得戒了，你受了之后再来学，你学会一条就去持一条，那这个就很务实了。那受了之后你不学，不学你还是得不到戒啊，得不到戒就没有这个功德啊。经典上讲的功德呢，我们都没份啊。那么你犯了不可悔罪啊，要依大乘经去取相忏。什么叫取相忏呢？要忏悔到有锐相啊，晚上做好梦啦，梦到莲花啦，梦到活菩萨啦。这个业障消除了，你自己会感觉出来。那个业障消了，你那个人的身心呢、就非常轻松了，很安稳，很轻松，清安。如果现在你很繁重，压力很大，我是过来人业障深重，你业障没有忏掉啊。晚上常做噩梦，压力很大，糊里糊涂的。智慧不开，那都是业障深重。所以这个大乘啊，取相忏，他才能把不可悔罪的忏掉。那小乘戒他就不接受，没有接受的。那么一大乘取相忏取得锐相之后，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再受戒。你要跑到小乘佛教国家，人家不给你受戒了。这在大乘佛教国家呢，你要忏除业障还可以再受。那么最高的是无生忏又叫实相忏那是金刚经的境界你要提起般若观照的功夫那个叫大庄严忏又叫大庄严忏那是最根本的忏悔。所以三十系念这个三十的忏悔，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个就是小乘的做法忏对佛前对师长前，对同参道友前发露忏悔那个叫发露忏悔，像了凡居士一样在佛前为书一通，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是取相忏一切罪障皆忏悔，罪业障碍都忏除了那是取相忏那是大乘取相忏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忏悔，根就是无生忏叫大庄严忏那是你般若智慧现前那罪根也就不存在了一切造罪业的根本没有了，忏除掉了所以第三时是无生忏最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同那么所以这个

我们大小乘戒啊，这个经教都要学习啊，才能融会贯通啊。那么第一条呢，不杀生啊，凡有命者皆不得杀啊。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蚂蚁、蚊虫，你也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它。那么在这个五戒相经啊，它这个有犯可毁不可毁啊，你小动物啊，烟灰软动的大动物啊，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啊，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结罪啊，要怎么解啊？所以戒律啊，戒是禁戒，禁止的啊。那么律呢？就是法律，戒是禁戒，律是法律。那法律是什么呢？处断轻重啊，好像这个法官呐、啊、判案呐、啊，处断这个有犯还是没有犯啊？这个戒呢，也不是说让你杀生就犯戒了，不是。啊，这个有故杀、无意杀的。啊，这个也很多方面啊，还有用药杀的，用毒药杀的啊，用这个武器杀的啊，那用这个念咒杀的啊，直接杀的、间接杀的啊，这些呢，在五戒相经啊，不杀生这个讲了很多。啊，这些要深入来学习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报名哦，看看有没有人要学再来讲。那如果没有人学，光我一个人讲，讲了半天呐、啊，也没有人要学啊。啊，那这个方面呢、啊，就是有这个意愿啊，大家学这个戒啊，那你这个五戒相经啊，你不能不学习啊。这个在山东啊，我讲过一遍。啊，在网络佛学院啊讲过一遍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点这个网络五戒相经啊来听啊，啊，这个网站上有。那么第二，不偷盗，物非己有，不予不取啊。那这个我们看也很容易懂啊，这个不是自己的东西啊，纵然再小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也不可以私自把它占为己有啊，把它拿过来占为己有啊。如果拿来了，那就犯了偷盗啊。那这个偷盗了，这个戒相非常的细啊，戒相很细啊，必须要研究这个戒经啊，戒相很细啊。第三呢，不淫逸。在家五戒为自邪淫，受八关日正淫亦断。啊，因为在家人啊，有家庭啊，有结婚啊，所以在家呢持五戒啊，佛只有自不邪淫啊，那除了七戒以外啊，啊这个。就属于邪淫了，这个五戒相经啊，也有讲的很详细啊。那么现在这个好像世界上定的法律啊，这一条啊，比中国这个古礼啊定的要严格啊。啊，现在呢定的啊，对男众来讲啊，定的很严格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啊。有钱的人啊，做官的人可以纳妾啊，纳妾呢，他合乎这个古礼啊，这个礼法啊，在古时候呢是合法的啊，有钱的人他养得起啊啊三妻四妾啊，他依照这个礼啊来接纳这个妾。

但是这个礼当中啊，也是以和为贵了啊。比如说你要纳妾呢，大概要经过大老婆同意啊。大老婆不同意纳妾，我看一天到晚你在打架啊。但是有几个大老婆能同意呢？啊，我看有啦啊，不是没有，很少，非常少啊，大部分啊是不同意的多了。啊，那有的不同意，他也勉强纳妾的啊。那个妾如果比较弱的，他就很惨了，就被欺负。那有的那个妾呀、啊，比那个大老婆还凶，那个大老婆他就惨了。啊，这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都看到很多啊。所以佛呢劝我们说，你最好不邪淫啊，啊，这个维持啊这个夫妻啊。婚姻的关系，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就不要邪淫啊。那你邪淫呢，就会造成啊家庭破裂了啊。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跟这个邪淫有关啊，跟邪淫有关啊。所以佛自在家五戒呢啊，不邪淫啊。那么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虽然是在家人啊。正淫亦断，夫妻也不能同房了、啊。啊，这一天呢、啊，啊，一定要遵守，啊，要断，啊，所以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就原来啊是不邪淫的、啊，你受八关斋戒呢，这一条要改不淫意了，啊，不是不邪淫了、哦，啊，这个要看清楚。那么第四呢，不忘以心口如一了无虚妄啊，就是心口一致啊，就是我们讲话呢诚实，不欺骗人啊。那么这个妄语呢，在五戒相经里面也讲，有大妄语，有小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犯不可悔罪，不可忏悔啊；犯小妄语，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性戒。那么我们持这个五戒有什么好处呢？啊，佛在五戒相经讲了，啊，持这个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那弟子问了、啊，那不持五戒，不持五戒就、啊、没有成佛的希望。啊、他说那持了五戒的做不到啊，堕地狱呢，那罪加一等啊，那谁敢受啊？啊，那还是不要受好啊。那佛就说了，那不受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你受了堕地狱，堕地狱呢还会出来啊，你又受了这个善根啊，你会接着继续修啊，修成了你会成佛，那永远不受你又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乘戒这个五戒啦，八关斋戒，佛讲的这个开遮持犯，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知道说，哎，你这样是有没有犯戒啊？啊，那么你不懂啊，你持这个戒呢，你持的糊里糊涂的啦，你是受戒，受戒也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持戒啊。受了戒要花心来学戒。那么这个四条受了戒呢，都加了一个遮戒出来的啊，就是预防的啊。那么你犯戒是犯什么呢？那不是算那个性罪，而是算跟你论这个开遮持犯的部分啊，是属于遮戒这一部分的啊，不是属于性戒这一部分啊。那么性罪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因果报应嘛啊，那你杀人偿命啊，欠人还债啊，啊，那个这个是这个性罪啊，因果报应啊，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啊。那么在这个受了戒啊，就这个受戒这个遮戒的部分啊，来论这个开遮持犯处断轻重啊，犯可悔不可悔，就这个遮戒的部分呢、啊，

论，他不是就那个性界来论。啊，那性界本身就是说啊，比如说不淫欲啊，淫欲其实不管正淫邪淫呐，以初世间法的标准来讲，通通是罪过啊，因为六道生死轮回，淫欲是根本嘛，它主要的因素嘛，啊，它本身它就是罪业，你不淫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昏断生死就没有了，那就是说这个原因造成你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这个当然不好嘛，啊，但是不好了，这个很不容易断，啊，要慢慢断啊，啊，佛制这个戒也是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啊，若优婆塞呢，以淫女共淫啊，以执者不犯。啊，不以执着呢，犯不可悔，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戒律上的一个开眼，啊，那么这个是就什么呢？啊，就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讲的，啊，他跟淫女共淫，啊，他有付钱呐，啊。啊，那这个性交易的行为啊，他有付钱啊，他这个不犯戒啊，不犯邪淫的戒啊，但是不给钱呢，那就不但犯戒，还犯了不可悔啊，不可忏悔，那五戒全破了，那给钱无犯啊。那么这个是就遮戒的部分来讲，但就这个性戒来讲呢，那你这个淫欲本身它就是一个业障嘛，啊，就是一个业障，这就性罪来讲。所以在这里讲不淫欲啊，就是为什么出家戒啊，前面呢这个五条戒啊，四条都一样，那这一条呢，啊，特别举出来啊，主要是这一条啊，出世间啊的主要的一条戒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楞严经讲四种清净明慧呢，不淫欲这一条戒是摆在第一条啊，因为你要超越世间嘛，你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这个是第一个因素，你这个要先断，你不断你六道出不去啊，你不想出离六道，那当然可以不断。你想出离六道，非断不可啊。那么我们在家俗人呐，啊，没有办法全断啊。那么断一天的啊，一天这个大家就没有问题啊。比如一个月持个一天、两天、三天啊，有的人持六天啊，有的持十斋六十天啊啊。那么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天。或者初一十五，啊，这个两天也可以，啊，这个也比较容易啊，做得到啊。那么用一个渐进式的啊，来慢慢啊断除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受了戒呢，这个性戒。再加上一个遮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呢，它是有两重的。那下面呢，它只有遮戒啊，从不饮酒开始，它都属于遮戒，没有性戒啊。那么酒，因为它本身它不是有罪的啊，它本身不是有罪的啊。那后面呢，三条也是一样，六七八三条也是一样，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罪不罪的。是人因为这样，然后去造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这个会导致你去造那个四条性罪，所以给你禁止啊。这个四条本身它也没有罪啊，所以属于遮戒啊。所以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生诸过啊。你喝了，你就很容易啊，
控制不了。

那么去造前面的四种业了，所以因为这样才禁止啊。如果你喝了酒呢，不会去造这个四种罪业了，那佛这一条就不需要制定了啊。但是呢，饮酒啊，这个很难控制，有些人呢、酒喝下去呢，那就变一个人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个第五条啊。好，后面呢还有三条戒一条斋，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啊，我们昨天讲到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啊，我们讲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首先观世音菩萨劝我们要发愿，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发愿啊，这个愿呢、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动力啊，一个原动力。世间人每一天很辛苦、很忙碌的啊，工作，那么他的动力啊。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是名利啊，为了得到名声，得到利益啊，这是世间人啊，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很努力的辛勤工作，为了就是想求得名利啊，他的愿望啊，就是要得到名利。啊，是这样的力量啊，在推动它。

意工作。那么我们学佛的人不求名利啊，不求名利呢啊，看起来呢好像比世间人更忙啊。世间人啊，他还有个假期啊，这个早年啊，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我的大师兄悟本法师讲啊，有一天啊，他给我讲啊，他说道师啊，人家在家人啊都还有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啊，还有国定假日，他说我们出家人啊遇到假日是更忙啊，平常忙没关系啊，遇到假日是更忙，每一天啊24小时待命啊，所以出家修行啦、啊、反而更忙了、啊、那么我们忙的为的是什么呢啊，好像所求的跟世间人、啊、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这个愿力在推动。那么现在有很多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啊，都很认真在做啊，在佛门里面啊工作啊，特别我们流通华宝方面啊，有很多人啊做义工啊，那么也有职工啊，那薪水都比外面低啊，但是呢工作上啊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人发心呐、啊，啊，他也不计较啊，不计较假期啊，不计较这个工作、啊、做了多少。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发这个心呢？啊，凡是能够发这个心，他必定对佛教啊有一定的认识的。啊，他知道呢，我多做一些呢，为了。是利益众生嘛，利益社会大众，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了自己啊，你多做了啊，等于你修布施啊，你下班了、啊、你再多做一些，等于你修布施啊，没有加班费。那一般世间人他不干的啊，你没有加班费给他，他肯定不给你做的啊。但是我们学佛啊，有人发心啊，他愿意这么做啊，而且做得很欢喜，主要啊这个跟世间人啊心态不一样啊，因为呢我们发愿啊要利益众生嘛，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流通华宝的事情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是愿呐、啊，它是一个修行的动力啊，推动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要立志啊。这是观音菩萨教我们呢、啊，首先发心普度啊，誓度一切众生啊，要有这个心。那么你有这个心愿啊，你才会往这个方向去走。你往这个方向走，那总有一天呢、啊、你会达到目的的。啊，你已经开始在走了。这个目标方向确定了，朝这个方向走。那么生持斋戒啊，生持斋戒呢就是具体的行动啦、啊。怎么发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呢？啊，那么首先呢、啊，要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个两句经文合起来啊，也就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讲的佛法的修学。

一个总原则啊，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成就的人很少。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啊，一般呢，都从定慧下手，从定慧疏忽了戒学，疏忽了。啊，这是我们一般众生啊修学的次第啊，不能够跳过去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自古以来啊，也有人他也看他也没有受戒啊，也没有学过戒律啊，他修禅定呢，他得定了。那甚至有人呢，他也没有修戒定，他就开智慧了啊！像慧能大师啊，听到人家诵《金刚经》，他就大悟了，大彻大悟了啊！他般若智慧呢开了，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有，但是非常少。这样的人啊，像六祖这样的人是圆顿根器的。在六祖之前没看到，没有学习，他也不认识字，竟然他明心见性了，他还不是自己念经自己也 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是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么六祖之后到今天呢，也没有看到第二个。那么这样的根器就上上根顿时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那么其他呢在六祖的会下呢大部分都有学过教的。都学很长时间的。你看这个无尽藏比丘尼，他学涅盘经学了十年。他会背诵这个涅盘经。这个法达禅师呢，他读《法华经》念三千部。那永嘉大师呢，修天台止观的，他也修到开悟了，去求六祖给他印证，都学过了。这是讲绝大多数。那么另外呢，一个上智，一个下愚。下愚就是像锅肉酱那样的，他很老实，他一句佛号呢，他能够老实念，他也得三昧得定了，他也往生做佛了，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戒一部经也不会念，就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年站着往生了，他也做佛去了，这下愚。老实的真老实。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的确也有。但是呢也不多。也不是很多。那么郭洛将不认识字老实人。六祖不认识字老实人。那是不是你去找一些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的，他们都很老实呢。这个也未必不是说他不认识字，他就一定很老实如果你这样想也错了不认识字的他未必老实。有的老实，有的还是不老实。
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有一个女众啊，很老了，六十几岁，求馆长给她出家，住在图书馆。啊，她还没有给馆长讲之前呢，现在找我。啊，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不认识字，啊，那我说你出家呢？为什么要出家呢？在家老实念佛不是一样吗？啊，那么他这个啊，他说啊啊，这个我出家呢，一些粗重的工作了我来做啊，其他我不会啊，打扫啦，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我来做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我说如果你要学这个勾肉酱啊啊，是可以。你出众的工作做，你就老实念佛，那你也不要去受戒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啊，本分啊，做你的事情啊。他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可以，这个他能够做到啊，没有问题啊。后来啊，我就给他介绍韩馆长，跟他谈了啊，那馆长谈一谈了啊，这个道场啊，有个人来做一些出佛啊，也有需要。啊，就给他剃度了，啊，这剃度呢，大概半年多啊，啊，后面又有几个年轻的女众出家了，啊，馆长叫他们去受戒了，但是没有安排他去受戒，他老人家就哭起来了，哭了，啊，为什么人家都去受戒，他不去受戒，他没去受戒，啊，我就给他讲，你当初。我跟你讲，你出家不要受戒，学勾肉酱，你不是答应了吗？哦，那个时候他不认账了，啊，他不认识字，老实吗？不老实啊，啊，所以老实不是那么简单了 啊。那个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人家没去受戒，他看起来蛮老实的，人家一受戒，哦，他心就动了，他也要去受了，不受他心里就难过了。啊，所以不是说不认识字他就很老实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个老实人他的善根是非常深厚的。真正老实人他怎么会为这个去动心呢？啊，他会很安分守己的，老老实实的念佛，不跟人家计较。啊，那么你要去受一个戒，说实在话啦，也是动了名利之心啦。他怎么会老实呢？啊啊，还是不行啊！所以你看人家没有持这个斋戒啊，没有持戒啊，他得定了，开智慧了，这样的人有啊，一个是老实人，一个是上善根人啊，那这两种人可以。啊，他虽然没有学这个利益戒，啊，但是呢，他得定啊，他定当中就有戒了啊。你得禅定了，自然不会去造恶业了，啊，这个叫定共戒。那开智慧了，像六祖那样，那个叫道共戒，正果了，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当然啊。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戒，啊，那叫道共戒，啊，那么你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开智慧之前呢，啊，我们所学的叫利益戒，啊，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这三大类，啊，昨天跟大家讲了。啊，这三大类都是戒。那么像这个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推广的三个根啊，弟子规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三个根呢，它是属于摄善法戒啊，那包括其他宗教讲的。跟这个十善业相应的啊，凡是属于好的善的
啊，包括佛在大小乘经典的教戒啊，它没有戒律条文的这些教戒，通通属于摄善法界，含摄在这个里面。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啊，讲到十善呐、啊，它就涵盖所有的善法，四出世间善法都包含在里面。讲到十恶呢，四出世间恶法通通涵盖在里面。啊，所以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立一戒呢，它一条一条的啊，它有数目的。啊，这个叫立仪戒，有条文的。那摄善法戒呢，它是原则性的啊，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都属于善法啊。这个我们都要学的，要做的啊。那么饶益有情戒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么帮助众生觉悟是最大的利益啊，像流通法宝、印经书。这个利益最大啊，世间人不懂啊，只重视在物质，不重视这个法宝啊。其实啊，法为什么称宝呢？啊，因为这个能帮助你成佛、了生死、明心见性啊。那这个世间的物质，世间再多的物质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通通给你，你也不能了生死，也不能断烦恼，也不能明心见性成佛做主，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那所以法宝它是真正解决众生根本问题的，所以称为宝。那么我们啊，学习这个斋戒啊，这个斋戒呢，属于小乘的戒法啊。但是小乘的戒法呢，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属于第二福了，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斋戒呢，属于第二福了。那么第二福啊，前面还有第一福，第一福。这个第一福是世间福、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出世间二乘福啊，第三福是菩萨入世间大乘菩萨福。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给我们讲生持斋戒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持斋戒。除了这个八关斋戒有条文的啊，它还含摄呢这个第一福啊，含摄第一福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第二福啊，一定包括第一福啊，好像这个三层楼，三福就像三层楼，你这个第二层楼。啊，那你下面一定有第一层啊！啊，那你不一定有第三层啊，但是一定有下面第一层啊！你有上面第三层楼，那一定包括第二层跟第一层啊！你有第一层啊，那不一定有第二层、第三层啊，但是有第二层，一定有第一层。那不可能说啊，我盖二楼。盖起一楼我不盖啊，下面悬空的，这样能盖吗？啊，那是不可能。所以这个生持斋戒呢，它已经在第二福了，净业三福第二福，第二福那一定包括前面第一福。那么我们现在呢学斋戒呢，学不来啊，看到这个条文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不难，但是呢。我们去受了八关斋戒了，那好像啊没有得到经典上讲的那个效果啊。这个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所以这个斋戒呢持不好，有的人啊受了斋戒，持到最后呢持得怪怪的，这个也大有人在啊，他标榜戒律，所以现在呢标榜学戒律的人啊，他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他那个戒是假的。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些师兄弟啊，离开图书馆之后呢，他花心去学戒，学得很精严，但是呢，我怎么看呢，都不像真正，就感受不到那种持戒的那一种气氛，好像他持那个戒呢，是持得不近人情的。怎么不近人情呢？这个师父叫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那你说这个这是什么戒啊？你这个戒，那佛不承认了。所以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净业三土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过去都把这个三土啊疏忽了啊，看看这十一句很简单，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懂了实际上啊，我们并没有真正啊认真的去理解去学习所以学到今天呢，还是烦恼一大堆还是一无所成就是没有重视这个基础的学习，好像盖房子啊，这基础最底下的基础没打一下子就要盖上面的，盖不起来。那么你这个基本没有学好这个《弟子规》基本没有学好，很难再提升不要说学这个戒了就学个感应篇都很难了但是感应篇有补助这个《弟子规》的作用因为感应篇它是讲因果教育印光祖师一生提倡因为伦理道德呢没讲到因果那么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呢这个撇开一边了名利现前贪着名利了伦理道德他就不管了但是呢明了因果的人那么他就不会了他知道这么做他想要求得的反而是损失了自然他就不会去造那个业所以感应篇在这个三个根当中应该它算是一个中心所以现在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感应篇也是第二个它是一个中心这个也符合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都是讲因果教育印光祖师讲现在这个世间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所有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呢？世间人他回不了头他已经迷在这个名利当中迷得太深了，只是想求到利益，只要得到利益就好干什么恶事都可以那么没有提倡因果教育，对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认识不清楚那这个就很困难了。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个因果教育，真的有他的道理那么学这个戒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个戒怎么学都学不好但现在很多人他花心去受戒了也有好处就是种善根但现前呢得不到戒的功德利益种个善根节节缘就像我们三皈一样受个形式的戒
实质上啊，并没有得到这个戒。所以这个不讲解啊，我们也不懂啊，不懂啊，很多人啊，他还出家啊，学佛了，在家出家都有啊，他也很花心啊，要学这个戒，但是学到最后呢，学不下。啊，原因啊，就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这个三根的基础没有。那么学了这三个根，不是说学了就会了，啊，还要学得会啊，要真的能够去做到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弟子规》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啊。就前面那个四句啊，父母呼应勿缓啊，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大家会念。好，那在家里面，那父母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呢？好，在家里的父母这样来教我们，我们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啊，用这个原则。那除了家里呢，到社会上呢，啊，到公司上班呢，啊，那公司上班呢，老板呼啊，不管他啊，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就好啊。这个《弟子规》没有写老板呼应勿缓啊，啊，老板夫就不理他。你想想，这样对不对啊？啊，那如果这样学啊，大概就学成书呆子了啊，啊，学佛变佛呆子了啊，啊，这个就是不会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就不教了。这么笨啊，啊，跟你讲一样，你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啊。啊，那怎么办呢？在家里父母呼应勿缓哦，在父母叫我们要赶快答应，不能太慢，不能怠慢啊。除非你有生病或者有事，没有办法，啊，不然你就不能怠慢。啊，父母命行勿懒，啊，父母命令我们做事啊，不能懒惰。父母教须敬听啊，父母教导啊，应该尊敬啊，要听从。父母责须顺承啊，父母责备应该啊顺承啊，承受啊，承就是什么呢？你就不要讲理由啦，纵然父母冤枉你，你也不要讲理由啦。啊，你一旦讲理由。啊，要跟父母辩个是非清白，你那个悖逆之心就出现了。啊，跟父母计较了。啊，他骂冤枉，你就帮他骂。啊，骂他骂骂气气够了就好了。啊，慢慢呐，啊，等他气消了，啊，总有水落时出的一天，慢慢他会明白真相的，啊，不要一时啊急于去辩白，啊，有时候啊越描越黑，越讲讲越气啊，啊，所以用顺承，啊，那么在公司里面，老板呼应勿缓，啊，老板命行勿懒，老板教须敬听。老板则须顺承，啊，这样的人他的工作效率就很好了。那走到哪里呢？大概全世界的公司都需要这样的人，啊，大概呢，全世界的公司大概没有一个老板喜欢老板呼不理他，啊，老板命，啊，很懒散，啊，不愿意去做，那工作效率就没有了，啊，生产力就没有了，啊，看老板来做下。

阿本不在了，偷鸡摸狗了。啊，老板叫他不听，啊，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啊，老板责备他呢，啊，那跟他顶嘴，跟他讲理由。你说中国、外国、全世界当老板的，想不想要这样的人？啊，大概想要的人，那个老板头脑应该有问题啊！啊，一个正常人大概不会想要啊。那么这个我们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了，那怎么样才叫做去落实《弟子规》了啊？你有没有落实？啊，所以很多人学了《弟子规》，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就跟学戒律一样啊，学到最后也不像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没有真正理解啊。那理解之后呢，你就去做，做了你就会有心得啊，所以心得报告啊。那么你要去做，我们过去没有做，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要做很难，很勉强。那修行就在这个地方修，把你过去那种不正确的心态行为呢，给它修正过来。刚开始要扭转很难过，那过一段时间呢，它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那么这个在家里面是这样做，在外面甚至我们出家在道场，那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这样你说这个家庭也好，这个公司团体也好，道场也好，哪有不兴旺的？一定会很兴旺。那不兴旺，那肯定没有去做到，没有做到。所以生持斋戒这个三个根的落实是一个地基，第一福嘛，人天福那么你有人天福的基础，在这个人天福的基础上再提升，就超越世间了，变出世间二乘福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实在讲我们现在学佛呢，如果照《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我们现在不要说受戒了，连受个三皈依的资格都没有你看三皈在第二福第一句这个戒律威仪是第二句第三句那么你受了三皈才能受戒一般入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受三皈但是现在受三皈也是一个形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嘛，你一下子就跳到第二福去了实在讲这个也是挂名的三宝弟子，挂名的三宝弟子那么这样的皈依呢，也是属于结缘式的现在我们也常常给人家皈依皈依呢，这算是结缘结缘的不是实质的皈依是形式上结缘式的皈依那么这个结缘呢，当然也能种善根种个善根种子这个功德利益是有，但不是现在，将来将来哪一天真的明白了真的能做到了，他的功德就现前了现在先播个种子，种个善根这个功德利益呢是肯定有。那么我们现在也受皈依了有的甚至受了五戒受了八关斋戒还有甚至受了菩萨戒了。出家人呢，三坛大戒呢都全受了其实连三皈都没有，那些戒也都落。

空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基础的修习啊，不能疏忽了，啊，不能疏忽。啊，这样啊，我们来学习这个斋戒啊，才会有真实的成就。那么经典讲到这里啊，啊，这个斋戒啊，我们也必须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说明啊，我们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这个斋戒啊，一般我们讲八关斋戒啊。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就是在《安世全书》啊摘录的。这个《安世全书》在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啊，这个文昌帝君啊是道教的，那么他也学佛，文昌帝君也学佛。啊，虽然他是道教，他也学佛。那么他也提倡啊，这个道教的拜斗啦，啊，这个做这些道教的这个祈福消灾的啊这些做法。啊，另外呢，他也提倡啊，印照佛经，啊，这个修这个寺院，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念佛持斋了啊，这些文昌帝君的音字文里面都有啊，他也学佛啊，也劝人学佛啊，所以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呢，可以说是佛道啊儒啊儒释道三家这个教义都有。那么八关斋戒呢啊，第一条。不杀生啊，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七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八不坐高广大床啊。那么这个八条是戒。酒不挥食食啊，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前面八条啊叫戒啊，后面一条叫斋啊，这个关就是闭的意思啊，斋是齐整齐的意思。这个前面八戒呢，关闭诸恶。啊，就是你造恶业的这个门啊，给它关起来，啊，那就不会造恶业了。那么后面一条叫斋啊，斋就是让我们神志清爽的，啊，能够正念昭彰，所以不挥食食啊，那么不挥食食是过中不食。过了中午的时间呢，就不吃了。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都会差一点点啊。这个现在呢也很好查啊，在电脑网络啊查这个气象台啊。那么每一天日中的时间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啊。那么这个冬天呢跟夏天呢，这个时差呢？比较大一点啊，不过现在这个天文日历啊，也都可以查得到啊。那么我们要持这个斋呢，当然要如理如法啊，那么才能得到斋的这个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是。此佛令在家人受出家戒，
方便

令众出世善根。啊，这个是佛制定啊，给在家人啊来受出家戒。那么根据弘一大师啊这个讲演录啊，他也引用药师经里面佛讲的这个八关斋戒呢，不但在家人，主要是为在家居士啊定的啊，让在家人呢能够过一天一夜出家人的生活啊，在家人你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 啊你就等于你今天这一天是出家了啊，你受的戒法呢是出家戒啊，你是出家了啊，就是在家人受一天 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所以你如理如法受持八关斋戒啊，那你这一天啊就是短期出家了啊，你今天啊是出家啊。那么这个斋戒戒法呢，这个小乘戒啦啊，我们也必须要学习要明白啊，才知道怎么来受持啊。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要学啊，学会一条啊就做一条啊，我们学会了我们就这样可以如理如法的来受持。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八关斋戒不但佛是为在家人定的啊，受一天的出家戒也通出家人受啊，出家人呢比如说已经受沙弥戒啦比丘戒啦啊，那个戒律啊那比这个八关斋戒那多的太多了，那何必再去受这个八关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在药师经里面讲啊，那个叫增益戒啊，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受了戒了，你再重受一次，那么会增加这个功德利益啊。所以以前我们去受戒啊，在戒场啊，有的人他受过比丘戒的，他再去重受啊，那重受的目的啊就是叫增益戒，他已经受过再去受啊，那个叫受增益戒。那这个八关斋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你受了比丘戒啦或者沙弥戒啦啊，你可以受八关斋戒。那受八关斋戒呢，这个等于是增益戒啊，那增加你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出家人呢他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因为这个戒法就是属于出家戒的啊，虽然受了比丘戒沙弥戒，但是你在受八关斋戒呢就增益戒，增长你这个戒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现在就实质来讲啊，现在虽然出家了受了三坛大戒了，实质上了不但比丘戒得不到，沙弥戒也得不到啊，因为佛讲啊清净比丘戒啊，你必须要五个清净比丘啊来给你传授，你才会得戒啊，你没有五个清净比丘给你传授，你得不到比丘戒。那么沙弥戒呢要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那你才能得沙弥戒。那偶益祖师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那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净宗九祖啊，他一生也是对戒律的修学啊有很深入的成就。那么他讲啊，
中国自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南宋有啊，南宋以前还有，南宋以后这个比丘，这个比丘的种啊，在中国就断了，没有了啊，因为没有清净比丘一直传下来，没有传这个比丘戒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来给你传授，所以你得不到这个戒。啊，那沙弥戒都要两个啊，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两个？也不可能 得这个戒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受了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是形式的啊。那菩萨戒呢，你可以自己在佛前受啊，也可以得戒啊。菩萨戒呢，不需要有人传也可以得戒啊，但是比丘戒、沙弥戒是必定要有人传啊，没有传这个戒的人，那你怎么能得这个戒呢？你很想学也没办法。那么另外呢，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啊，就是只有依照《旃茶三昧业报经》啊，其他的经没有，只有这部经啊。你要求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依照旃茶忏法，忏到业障清净了啊，得到清净轮相了，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啊发愿来受这个比丘戒、沙弥戒，这样可以得戒。那偶益祖师他就是根据《旃茶经》去修，得清净轮相啊，啊，他得菩萨戒、比丘戒、沙弥戒。啊，后来比丘戒呢，因缘不具足，做不到，他舍戒、退戒，退到菩萨戒、沙弥。啊，最后他是退到菩萨戒、沙弥。啊，那么这个就实质的来讲，那么就实质的来讲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菩萨戒有名无实啊，比丘戒、沙弥戒也是有名无实啊。偶益祖师的学生陈实法师啊，他老师自称菩萨戒、沙弥啊，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呢，他持五戒的。啊，那么民国初年呢，弘一律师啊，弘一大师啊，他自称啊出家多分优婆塞啊，就是五戒呢，他只能做到四条戒，不偷盗那一条戒呢，他没把握。那么这些对戒律有研究学习的祖师大德啊，都是就实质来讲。啊，那么就实质讲啊，才有实质意义。啊，现在呢是就一个虚名来讲啊，那个没有实质意义啊。你去受了戒啦，戒牒印得很漂亮，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自己再认为是比丘、比丘尼，那罪过就大了啊。啊，所以我现在我不敢，从来不敢自称比丘啊，沙弥都不敢称。啊，那菩萨呢更不用谈了啊，人家弘一大师他才出家多分优婆塞，那我们跟人家比怎么比呢？啊，无法相比，我们就实质来论啊。那么就实质呢，我们现在如果能做到三归啊，哇，那这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可能我们三归都还不够资格啊。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众啊，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佛在经上也讲啊，弘一大师引用药师经佛讲的啊，出家比丘也可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就通在家出家了啊，就不限定在家人才能受，出家人啊也可以受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实质来论呢，出家众来受持八关斋戒呢，还比较实际一点
还比较实际一点。

现在你沙弥戒做不到，比丘戒做不到，有名无实啊。那么受个八关斋法呢，这一天呢、依照这个戒法，虽然呢、学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努力呀、认真来学习呀、还慢慢啊接近这个标准啊。这个一天一夜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呀、这个就比较脚踏实地了。叫脚踏实地啊，不然讲得很高啊，那一样也做不到，那个就毫无意义了。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前面五条啊就是五戒啊，五戒啊，一般呢、我们受五戒。那么五戒前面四条啊，叫这个性戒啊，性戒。那么后面一条不饮酒叫遮戒，遮戒。那么八关斋戒呢，这个前面四条是性戒，后面呢都是属于遮戒啊，五六七八都是属于遮戒啊。那么最后一条是斋啊，那是斋啊，八条戒一条斋啊，合起来叫斋戒。那么遮戒就是预防的意思啊，你看这个不饮酒。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不歌舞唱妓，不往观听，不做高广大草。这四条属于遮戒预防的啊，因为这个本身它的性质啊，也不是有罪过。好，那不是有罪过，为什么遮呢？遮就是防止，防止。为什么要防止的？因为你接触到这个，你就会换到前面那个杀盗淫妄啊，就换到那个性戒啊，所以这个四条啊叫遮戒啊，遮戒。那么前面四条是性戒啊，性戒就是什么呢？你有受戒没有受戒啊，你杀生、偷盗、邪淫、妄淫，通通有罪啊！不是说啊，那受戒的人才有罪，那没有受戒的人，他杀生他就没罪了，他偷盗、邪淫、妄淫就没罪了，不是的啊！这个你受戒不受戒都一样的啊，因为他本身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所以叫性罪。性罪说他的性质啊是有罪的。那么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他就是只有性罪啊，因为他本身性质就有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他除了这个性去犯了，除了这个性罪，还要再加一重破戒罪啊。那么受这个戒呢，受的这个戒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叫遮戒。这样大家听得懂吗？你没有受戒啊，你有受戒没有受戒，那这个四条基本就是性罪，你犯了都有罪啊。那犯了都有罪，那你不受戒的人不是一样有罪吗？那为什么 受戒的人跟不受戒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受戒的人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你受戒的人就是你本来就有性罪了，因为你受了戒又加了一重破戒罪，就等于加了这一重罪。

啊，那这样有一些人听到，那还是不要受戒好啊。受了戒呢，啊，这个不小心就犯到了，这多了一重罪，那。

0: 父亲的一个朋友，
1: 啊
0: 啊，我父亲的朋友都是 喝酒的啊，常常到我家喝酒，然后就聊天讲故事，啊，他们就是喝酒吃肉的啊，然后说，我听我父亲那个朋友讲，他说我们吃肉的人呐、啊，以后，啊，到阴间地府去了，被那个鬼族啊用那个叉子叉啊丢到那个奈何桥下面呐、啊，只有叉一次了。啊，那个吃素的人呐、啊，啊，持戒的人呐、啊，那个要擦两次，啊，他说为什么擦两次呢？他说这个鬼族啦，看到你反正就杀生喝酒吃肉了，这个就没有理由讲了，一擦就把你擦下去了，啊，在下面叫怎么叫他也不理你了，啊，就擦一次就下去了，啊，那持戒吃素的人呢，被擦下去呢？他会讲理由，说我是持戒吃素的，怎么把我插下来呢？哦，那个鬼族哦，好好好，你是持戒吃素的，好，再把你插一次，再拿上来看看啊，持得不清净，哎，就把它丢下去，说要插两次。其实小时候听到大人讲这个故事，听得很，觉得很好玩呐、啊，啊，但是那些大人呐、啊，他就是告诉我们呢。吃肉喝酒还是比吃素要占便宜哈，人死了以后啊，到阴间地府去都还占便宜，差一次而已啊。啊，那么讲这些啊，也是一些笑话啊。啊，他喜欢吃肉啊，喝酒啊，就找一些理由啦。啊，看叫人家吃素啊，啊，他就讲一些理由啊，啊，来维持他吃肉的正当性。你受戒了，哎，你今天要去干这个杀生的事情，哎，不行啊，今天受戒了，不行，今天不能干，啊，啊，我已经受戒了，哎，有这个约束，那这个约束就是他遮就是预防，那他防止你去造那个恶业，啊，他就有这个作用出来，啊，所以这个也叫遮戒，所以破戒罪呢。他是救这个遮罪这方面啊来论你破戒的程度啊，有点类似我们世间的法律啊，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四条戒呢，有不可毁啊，有中可毁，有下可毁。那么第五条戒饮酒戒在五戒里面呢，它没有不可毁的，因为它本身性质不是有罪的，它是遮戒啊，它只有中可毁下，它只有中可毁下可毁啊，就是你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可以忏悔啊，那么不可毁就是他不接受忏悔了，这个做法忏了、啊、不接受了啊，这个戒师啊不接受你忏悔了。啊，你丧失啊这个持戒的资格了啊。那么在五戒里面呢，就是不杀生呢，你杀动物那个都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杀动物，你杀大的中可悔，杀那个比较小的小可悔，下可悔啊。那如果杀人呐、啊，杀人就不可悔了。杀人就不可悔、啊、那么在五戒相经里面讲 啊这个包括安乐死的也犯了不可悔了、啊、所以现在医生在争论那个安乐死要不要安乐死，佛制定这个五戒啊不可以啊，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那堕胎呢就是一个星期以上堕了就犯不可悔了，你杀人了啊，还有用药啊给孕妇吃的让他堕的啊，但是这个当中啊开车吃饭啊，他有婚可悔不可悔，看什么情况什么动机啊，那么这些呢都要很详细讲了 啊这个讲呢、啊、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啊这个另外找时间来讲啊，不然呢、啊，我再把这个五戒啊，一条一条根据五戒相经来讲啊，就讲一部五戒相经， 这个五条件你都没有搞懂，

你持什么什么八关斋戒，持什么沙弥戒、比丘菩萨戒，不是开玩笑嘛？啊，所以我在金山寺给这些出家众讲，我们五戒都没搞懂啊，你还持什么戒，持什么戒？一受戒，大家抢着拿报名表，和你真的那么喜欢学戒吗？啊，上戒律课又不来听课。啊，上课又不来，要受戒，大家抢着要去受戒，说你们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你不学习，你受了那个戒，你不知道怎么去持戒，啊，那个就只有形式而已。啊，那这个五戒相经啊，讲到这个杀生、杀人，那杀人呢，人的对象不一样啊，结罪不一样啊，那杀父母啊。那个不叫不可悔，那个叫逆罪，忤逆啊，逆罪。啊，这个要讲清楚、说明白，不然生持斋戒四个字啊，我们大家都会念，这个字都看得懂啊，但是那个内容啊，你不知道，你怎么持斋戒？你到底有没有持斋戒？你也搞不懂。那你说你这样能得到戒律的功德利益吗？啊，我看是糊里糊涂受戒。啊，真的，现在去受戒都糊里糊涂的，啊，都没有搞懂嘛。啊，所以受了戒之后呢，心里常常有疑问，有怀疑，到底我们这么做，到底是犯戒还是持戒？啊，那换戒换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都不知道。啊，那么如果你犯了不可悔罪呢？这个做法忏，做法忏就是在戒师面前，在佛前来求忏悔啊，这个可以，这个叫做法忏啊。那接受忏悔了，你发愿发怒了啊，我做什么事情啊？那么大家接受了，那么你发愿要改过了。啊，那么这个罪业就忏掉啊，这个叫可悔，可以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不可悔呢，在小乘戒里面，他就不接受忏悔，你这一辈子就永远不能再受戒了，不可以再受戒，你也得不到戒了。那么只有一大乘经教里面的大乘经里面，像《梵网经》啦，像这个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啦。啊，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啦，啊，这个诸大乘经啊，要修取向忏，啊，比如说有堕胎的人呐，就不能给他受戒了，啊，不能受戒了，啊，那么在戒场啊，都要问难，问就是说，哎，这小姐你曾经有犯过吗？犯过什么程度啊？啊，我记得我去六龟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啊，他一生就传一次戒啊，我说得戒和尚的广钦老和尚啊，那么我们那个戒师来问了啊，问到我们前面一般的啊，说有没有杀生？没有，有没有偷盗？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就可以受戒了啊。问到我们这一班，我们这一班好像都蛮老实的，从头到尾都说有。戒师说：“有就不能受戒啊，就给你们赶出去了。要说没有啦，啊，我们说，我明明有啊，我们曾经杀过生，是哪一个人不吃肉啊？都杀过啊。他说我们现在明明有，现在说没有，那不是打妄语吗？啊，他说方便妄语，方便妄语。我说方便妄语就方便妄语，好，就打吧。好，那大家都这么念啊。”啊，所以真正如理如法受戒啊，现在是受一个形式的啊，受完了这个形式，那形式戒要不要受呢？弘一大师也建议我们去受啊，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你并没有得戒啊。我们受完之后啊，我们再来学这个戒啊，人家才不批评啊。你没有受戒，怎么可以看戒本啊？啊，学戒啊，这个戒本是给受戒的人看的啊，你也没受戒，怎么可以看呢？啊，那。人家就会指责你了。

那么我们现在受戒是为了方便来学戒啊，人家不会去批评啊。我们来看戒本，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受个形式。那弘一大师也劝我们去受，但是不要认为你得戒了，你受了之后再来学啊，你学会一条就去持一条啊，那这个就很务实了。啊，那受了之后你不学，不学你还是得不到戒啊，得不到戒就没有这个功德啊。啊，经典上讲的功德呢，我们都没份啊。那么你犯了不可悔罪啊，要依大乘经去取相忏。什么叫取相忏呢？要忏悔到有锐相。啊，晚上做好梦啦，梦到莲花啦，梦到活菩萨啦。啊，这个业障消除了，你自己会感觉出来。啊，那个业障消了，啊，你那个人的身心啊，就非常轻松了，很安稳，很轻松，清安。啊，如果现在你很繁重，压力很大，我是过来人啊，业障深重，你业障没有忏掉啊。啊，晚上常做噩梦，啊，压力很大，糊里糊涂的。智慧不开，那都是业障深重啊！所以这个大乘啊，取相忏，他才能把不可悔罪的忏掉。那小乘戒他就不接受，没有接受的啊。那么依大乘取相忏取得锐相之后，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再受戒啊！你要跑到小乘佛教国家，人家不给你受戒了。啊，就在大乘佛教国家呢，你要忏除业障啊，还可以再受。那么最高的是无生忏啊，又叫实相忏啊，那是《金刚经》的境界啊。你要提起般若观照的功夫啊，那个叫大庄严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最根本的忏悔。所以三十系念啊，这个三十的忏悔，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个就是小乘的做法忏啊，对佛前啊，对师长前，对同参道友前啊，发怒忏悔啊，那个叫发怒忏悔，像了凡居士一样啊，在佛前为书一通，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是做法忏。那么第二时呢，是取相忏啊，一切罪障皆忏悔，罪业障碍都忏除了啊，那是取相忏了，那是大乘取相忏啊。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忏悔，根就是无生忏啊，也叫大庄严忏啊，那是你般若智慧现前了，那罪根也就不存在了啊！一切造罪业的根本啊，没有了，忏除掉了啊！所以第三时是无生忏最高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不同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大小乘戒啊，这个经教都要学习啊，才能融会贯通啊。那么第一条呢，不杀生啊，凡有命者皆不得杀啊。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蚂蚁蚊虫你也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它啊。那么在这个五戒相经啊，它这个有犯可悔不可悔啊，你小动物啊，烟灰软动的大动物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啊，这个生命啊，你这个结罪啊，要怎么解啊？所以戒律啊，戒是禁戒，禁止的啊。那么律呢，就是法律

戒是境界，律是法律。那法律是什么呢？处断轻重啊，好像这个法官呐、啊，判案呐、啊，处断这个有犯还是没有犯啊？这个戒呢，也不是说让你杀生就犯戒了，不是。啊，这个有故杀、无意杀的啊，这个也很多方面啊，还有用药杀的，用毒药杀的。啊，用这个武器杀的，啊，那用这个念咒杀的，啊，直接杀的，间接杀的，啊，这些呢，在五戒相间啊，不杀生这个讲了很多。啊，这些要深入来学习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啊。报名，我看看有没有人要学再来讲。那如果没有人学，光我一个人讲，讲了半天呐、啊，也没有人要学啊。啊，那这个方面呐、啊，就是有这个意愿呐、啊，大家学这个戒啊，那你这个五戒相间啊，你不能不学习。啊，这个在山东啊，我讲过一遍。啊，在网路佛学院啊，讲过一遍。啊，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点这个网路五戒相间啊。来听啊，这个网站上有。那么第二，不偷盗，物非己有，不予不取啊。那这个我们看也很容易懂啊，这个不是自己的东西啊，纵然再小的东西，我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也不可以私自把它占为己有啊，把它拿过来占为己有啊。如果拿来了，那就犯了偷盗啊！那这个偷盗了，这个戒相也非常的细啊，戒相很细啊，必须要研究这个戒经啊，戒相很细啊。第三呢，不淫逸啊，在家五戒为自邪淫，受八关日正淫逸断啊，因为在家人啊有家庭。啊，有结婚啊，所以在家呢持五戒啊，佛只有自不邪淫啊，那除了妻妾以外啊，啊这个就属于邪淫了啊。这个五戒相经啊，也有讲的很详细。那么现在这个好像世界上定的法律啊，这一条啊，比中国这个古礼啊定的要严格啊。啊，现在呢定的啊，对男众来讲啊定的很严格啊。古时候这个古礼啊，有钱的人啊，做官的人可以纳妾啊，纳妾呢他合乎这个古礼。这个礼法啊，在古时候呢是合法的啊，有钱的人他养得起啊，三妻四妾啊，他依照这个礼啊来接纳这个妾啊，但是这个礼当中啊也是以和为贵了啊，比如说你要纳妾呢，大概要经过大老婆同意啊，大老婆不同意纳妾，我看一天到晚你在打架。啊，但是有几个大老婆能同意呢？啊，我看有啦，啊，不是没有，很少，非常少啊，大部分啊是不同意的多了啊。那有的不同意，他也勉强纳妾的啊。那个妾如果比较弱的，他就很惨了，就被欺负。那有的那个妾呀、啊，比那个大老婆还凶，那个大老婆他就惨了。啊，这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都看到很多啊，所以佛呢劝我们说，你最好不邪淫啊，啊，这个维持啊这个夫妻啊婚姻的关系，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就不要邪淫啊。那你邪淫呢，就会造成啊家庭破裂了
啊，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跟这个邪淫有关啊，跟邪淫有关啊，所以佛自在家五戒呢啊，不邪淫啊。那么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虽然是在家人啊，正淫亦断，夫妻也不能同房了、啊。啊，这一天呢、啊，啊，一定要遵守啊，要断啊。所以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就原来啊是不邪淫呐、啊。你受八关斋戒呢，这一条要改不淫意了啊，不是不邪淫了、哦、啊，这个要看清楚。那么第四呢，不妄语，心口如一了无虚妄啊，就是心口一致啊，就是我们讲话呢诚实，不欺骗人啊。那么这个妄语呢，在五戒相经里面也讲，有大妄语，有小妄语啊。那么大妄语呢，犯不可悔罪，不可忏悔啊；犯小妄语，可以忏悔。啊、那么这个四条啊是性戒。那么我们持这个五戒有什么好处呢？啊，佛在五戒相经讲了，啊，持这个五戒呢，将来可以成佛。啊，那弟子问了、啊，那不持五戒，不持五戒就、啊、没有成佛的希望。他说：“那持了五戒的做不到啊，堕地狱呢？那罪加一等啊，那谁敢受啊？啊，还是不要受好啊。”那佛就说了：“那不受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你受了堕地狱，堕地狱呢还会出来啊？你又受了这个善根啊，你会接着继续修啊，修成了你会成佛。那永远不受，你又永远没有成佛的希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乘戒，这个五戒了，八关斋戒。”佛讲的这个开遮持问，你一定要懂啊！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知道说，哎，你这样是有没有犯戒啊？啊，那么你不懂啊，你持这个戒呢，你持的糊里糊涂的啦，你是受戒，受戒也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持戒啊。受了戒要发心来学戒。那么这个四条受了戒呢，都加了一个遮戒出来的啊，就是预防的啊。那么你犯戒是犯什么呢？那不是算那个性罪，而是算跟你论这个开遮持犯的部分啊，是属于遮戒这一部分的啊，不是属于性戒这一部分。啊、那么性罪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因果报应嘛、啊、那你杀人偿命啊，欠人还债 啊那个这个是这个性罪啊，因果报应啊，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啊、那么在这个受了戒、啊、就这个受戒这个遮戒的部分啊，来论这个开遮持犯处断轻重啊，犯可悔不可悔，就这个遮戒的部分呢来论，他不是就那个性戒来论、啊、那性戒本身就是说、啊、比如说不淫欲、啊、淫欲其实不管正淫邪淫、啊、以出世间法的标准来讲通通是罪过、啊、因为六道生死轮回淫欲是根本嘛，它主要的因素嘛，它、啊、本身它就是罪业，你不淫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昏断生死就没有了啊。就是说，这个原因造成你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这个当然不好嘛啊。但是不好了，这个很不容易断啊，要慢慢断啊。那、啊、佛制这个戒也是合情、合理、合法啊。所以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啊，若优婆塞呢，以淫女共淫呐、啊，以执者不犯，啊，不以执者呢，犯不可悔，
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戒律上的一个开眼。那么这个是就什么呢？就这个遮戒的部分来讲的。他跟淫女共淫，他有付钱啊，那这个性交易的行为啊，他有付钱，他这个不犯戒，不犯邪淫的戒，但是不给钱呢，那就不但犯戒，还犯了不可悔，不可忏悔，那五戒全破了。那给钱无犯，那么这个是就遮戒的部分来讲，但就这个性戒来讲呢，那你这个淫欲本身它就是一个业障嘛，就是一个业障，这就性罪来讲，所以在这里讲不淫欲啊，就是为什么出家戒。前面呢，这个五条戒啊，四条都一样。那这一条呢，特别举出来啊，主要是这一条啊，出世间呐的主要的一条戒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楞严经讲四种清净明慧呢，不淫欲这一条戒是摆在第一条啊，因为你要超越世间嘛，你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这个是第一个因素，你这个要先断，你不断你六道出不去，你不想出离六道，那当然可以不断，你想出离六道，非断不可。那么我们在家俗人啊，没有办法全断，那么断一天的，一天这个大家就没有问题，比如一个月持个一天两天三天有的人持六天有的持十斋六十天那么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天或者初一十五这个两天也可以这个也比较容易做得到那么用一个渐进式的来慢慢断除。那么这个四条是属于性戒那么受了戒呢，这个性戒再加上一个遮戒所以这个四条呢，它是有两重的。那下面呢，它只有遮戒从不饮酒开始，它都属于遮戒，没有性戒那么酒，因为它本身它不是有罪的。它本身不是有罪的那后面的三条也是一样，六七八三条也是一样，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罪不罪的，是人因为这样然后去造前面那个四条性罪这个会导致你去造那个四条性罪，所以给你禁止这个四条本身它也没有罪所以属于遮戒所以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申诸过你喝了你就很容易控制不了那么去造前面的四种业了，所以因为这样才禁止如果你喝了酒呢，不会去造这个四种罪业了，那佛这一条就不需要制定了但是呢饮酒这个很难控制，有些人酒喝下去呢，那就变一个人了所以这个还是要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个第五条好，后面呢还有三条戒一条斋，我们明天晚上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卷上，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长，请大家翻开课本第五页啊，就是文旁边这个页眉啊，旁边这个写《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卷上第五页，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个第五页。第五页第一段，无后世之语，出之凶恶小人，人皆轻而浮之，辟诸头正毒于错时之中，但则至少，故其危害浅。若出之正人君子，人必尊而信之。譬如置砒霜于高粱之内，实则必多，故其害，故其危害深。苟能侃侃凿凿，唯以救世为心，不作以顺为政之切户，则其因功大矣。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啊，给我们说明没有来生后世。那么如果这个话呢出自于凶恶的小人，一般人啊听了也不会去重视他，就好像啊把那个正毒啊，这个正鸟啊，那个羽毛有毒啊，听说呢沾在这个酒啊，那吃的人就会中毒而死。把这个毒啊放在臭食啊，那个食物已经发臭的坏掉的，那会去吃的人呢、啊、自然会很少。这是比喻啊，说没有来生后世这样的话，是一个凶恶小人啊他讲的，大家不会听他的人会很少很少。那么这个话呢，如果是出自于一个正人君子啊，特别在社会上他有地位有身份，他的影响力很大的人啊，他讲出来了必定啊很多人相信他的话啊。就好比啊把那个砒霜，砒霜也是很毒的药，吃的也是会死人的啊。放在呢高粱啊，这个高粱就是很营养的食物啊，很好的食物里面，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了里面有毒，吃的人啊毕竟就很多了，那当然啊受其害也就很深了。果能侃侃凿凿啊，这个侃侃凿凿就理直气壮

刚直不畏怯而明确言之。啊，就是不怕啊人家不接受不相信啊，他还是真真实实把这个话讲出来。那么他的存心就是唯以救世为心，就是为了要救世。那当然啊，有一些不相信的人他会批评啊，甚特别现代人啊，我们提到这个来生后世啊，很多人不相信，他还会批评你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这里的这一段啊，主要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认识清楚了，也就不要担心了别人怎么看法怎么批评，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啊，有来生有后世。因为呢，唯有呢以救世为心，为的是要救世，没有为别的啊，这个不是骗人的话啊，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啊，所以不做以顺为正之切乎。啊，不做以顺为正之切乎啊，这是安世先生引用孟子的话开导我们啊，不要做啊，好像一个妻妾啦啊，妻妾呢都不敢讲话啊，应该啊做一个大丈夫正人君子啊，可以啊理直气壮的啊，普遍啊来劝导世间人。那么这桩事情啊，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就是讲经说法啊，就是真真实实的把这桩事情啊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那当然啊，有很多人他不接受不相信啊，有一些有善根的人他相信他接受了。那么现在呢，不相信不接受的人也不代表他永远就不会相信不会接受，或许他现在听这个话呢，他一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再过个几年 他这个世间的阅历 他经历过的事情看多了，那么他慢慢他就会相信了啊，特别现在这个护体的很多啊，护体的很多。那这个事情很多人都看到了，中国外国都有啊，那这个不是那个人去装的啊，那个我们都看过，那个人他装也装不来，而且那个人呢他也不是鸡童啊，是随便一个人他就被护体了。那护体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说话的声音，他身体的动作，就跟他原来这个人不一样，就是他身体被护，被众生啊护在身上。所以这些事情看多了，我们就可以证实经典上讲的，确实啊在我们宇宙之间就是有六道轮回，我们人有过去生有今生有来世。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吾辈一为书生，即有书生习气，闻三世轮回，无论不信即信，亦不肯出诸口。

今物一时七世之说，出自《帝君宝训》，可明目张胆告人矣。而则相为不知有后世，所以屈指将来，光阴无几。今物若屈虽死，真性不亡，可知当生受算，原来地久天长，是能易短命为长年者，此一时七世之说也。啊，这是吴备啊，这个吴啊，就是周安世先生。那当时他是清朝康熙那个时代，他是一个读书人啊，书生。那么书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分子。那书生就有书生的习气。听到有三世轮回这个说法，啊，无论不信，那不信就不用讲了，反正他就不相信，他自己就不相信，当然他也不会去告诉别人这个事情。即信啊，就是一个书生，纵然他相信了，他也不肯说出来。啊，似乎呢说出来啊，这个有失他的身份啊。像我们现在人呢、学一些科学知识的人啊，那么这个纵然他自己相信有三世六道轮回，他也不肯讲啊，讲了呢怕人家笑话他迷信。所以他不敢讲，自己是相信的，但是不敢讲。那么今物一时七世之说啊，那么这个一时七世是文昌帝君讲的。在我们中国呢，文昌帝君他就管读书人的，那么也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祖师爷啦啊，他是管读书人。那祖师都讲出来了，那这些书生还有什么不敢讲的呢？啊，这是出自《帝君宝训》啊，那这样啊，就可以明目张胆告人，就可以告诉别人了。何则呢？何则就是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告诉大家呢？相为不知有后世，所以屈指将来，光阴无几。因为人啊，他不知道来生来世，不知道后世，不知道后世，那我们算一算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还有多久？啊，年轻人是，哎，好像时间还长啊。啊，年纪大的人啊，来历不多了，来历不多，那也没有来生，死的什么都没有了，那剩下几年呢？啊，所以在《常理集要》李炳南老居士讲，我们现在呢，一般人呢、去给人家看到一个人呢、我们要祝福他。啊，说祝你长命百岁啊！那如果有人给我讲啊，那我很开心。哎呀，长命百岁，我今年65，还有35年，还蛮长的啊呵呵。长命百岁。那么这一次啊，我香港的刘先生到台湾去啊，那么。他去看郝伯村先生，啊，郝伯村先生是浙江，这个当过行政院长的，他今年97岁了，那么这个张先生呢、他就，不是这个刘先生呢、他就这个
郝柏村到上海来啊，他接待，他去台湾啊，去找他，他请客。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好老先生啊，说他已经97岁了，就给他祝寿啊，不要说他长命百岁啊，因为他只97了，那长命百岁剩下多久？3年哈，3年就再见了，都不要说长命百岁啊，那要说长一点啊，起码说到你活到120啊，120我还有23年，那说长命百岁，我那剩下3年而已啊，啊，能吃的赶快吃一吃啦。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生啊，大家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短暂的时间，那过了就没了。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啊，年轻啊，体会不到，年纪大了，慢慢就感受到。所以光阴无几啊，如果不知道有来生有后世啊，真的呢，我们这一生纵然长命百岁，也不过100年嘛，100年就没了。金物肉躯虽死啊，真性不亡啊。现在呢，明白了啊，知道这个身体死了，但是我们那个真性啊，它没有消失掉的。啊，可知当生受算啊，原来地久天长，是能以短命为长年者。我们的自信啊，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是什么呢？我们无量寿经讲的无量寿，因为它从来没有生，它也不会有灭，那不是无量寿是什么？现在呢，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了你不知道。你把自己的真我忘记了，不认识了，认这个身体是我。所以虚头黄狗第一个要破的错误的见解就是身见，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就像衣服是我所有。现在我们凡夫都把他身体当作是我，把自己六根这个根性的真我迷失掉了。学佛没有别的，学到最后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教我们啊认识自己了。那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就是自性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人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有，都平等的。华严经佛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个大乘教、一乘教，你明了之后啊，这些教理你明了之后啊，那就平等了。啊，现在就不用争什么男女平等了。啊，也，我现在男女平等还不行，还要你的在上面，在女男平等。啊，那本来就平等。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原来平等的搞成不平等。你就把华严经啊53参啊都通了，那53位菩萨呢，有在家有出家，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通通是佛，各行各业都有，都是佛，只是他现在这个身份不一样。啊，这个身我们前面学习过了，可以变来变去的啊，像观世音菩萨32应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身份可以变来变去的，但是自己的自性啊，它从来不变的，从来没有这个消失的。这个独楞严啊，你就明白了。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自性啊，它不是随便讲，它有理论根据，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一短命为长年。那我们现在想，那你只要不执着这个身体，那你的寿命是无量寿，你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你知道啊，你不会去执着这个身体啊。所以须陀洹啊，破见后第一个要破身见，所以这个是一十七世之所啊。所以一十七世它是一个阶段啊，有十七世，但这个十七世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你一展开就是无量劫嘛。相为不知有前身，故见天地天仙帝王天相，不觉自故渺小。今知六道轮回复为高下，则夫豪贵之徒，素生何辞不利，是能等贫贱与富贵之合，此一十七世之说也。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有前生有来世，我们现在呢看到天地天仙啊，帝王倾向，不觉自顾渺小，在天地天仙我们没有看到，那人间这些帝王啊，啊，比如说我们，哎呀，跟这个主席比啊，哎呀，我们太渺小了，啊，太渺小了，人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知道六道轮回呢，互为高下，啊，这些天地天仙、帝王倾向啊，过去生我们都做过。啊，我们都做过。那这一生我们是贫贱，啊，过去生啊，我们也曾经富贵过，那也就平等了。过去生修积，那么这一生果报现前，他就投胎到富贵之家。那么过去生福报享尽了，没有继续修。啊，在转世就是贫贱之家，很公平的。但如果你要保持生生世世都是富贵之家，那你生生世世都要修，但是不容易。现在我们在佛门看啊，真正布施修福的不是富贵之家，都小康之家，不是大企业。那小康之家呢，布施比那个大企业家多，大企业家拿不出来。来生果报就怎么样呢？这些小康这家变成大富贵了。那些大企业呢？他这些生徒报享尽了，他没有继续修，他来生呢、啊、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十七世之说，互为高下嘛。我们接着看下面，相为昧于树荫。故每逢失意，不免怨尤。今物荣枯得失，皆树叶所招，则虽横逆相加，亦可安然忍受。是能消愤怒为和平者，此一十七世之说也。啊，相为昧于树荫，昧就是说过去世了，树世的我们造的因呢、啊，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不知道了。我们过去世啊，造什么样的因？那么这一生呢？每一次如果遭逢就是遇到失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免。怨天尤人啊，那这个我们也是很平常啊，一定会这种情况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嘛。

这一生怎么遭遇，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这个怨天尤人的心呢，自然他就生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不知道自己过去造了什么因。君悟荣枯得失，现在呢明白了，我们这一生遇到好或者不好，都是宿世的业力所招感的。这样的话啊，虽然啊遇到一些横逆相加，啊横逆啊就是无理的，找我们麻烦的。那现在为什么他来找我们麻烦？过去是啊我们找过他麻烦，啊现在呢因缘际会啊被他遇到了，他就报复了。所以一报还一报，亦可安然忍受。那明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很自然的忍受这些逆境了。知道了，这就是自己过去造的业因。这生因缘成熟了，遇到了果报现前。那么这个是消业障。是能消愤怒为和平，把这个愤怒的心呢、转为啊和平，就不会再怨天尤人。这个也是一十七世之说，这个十七世说，这个知道过去生、今生这些因缘果报。下面讲相为不打祸福，所以无恶不为。今之行善，此足披身，损人是以害己，则暗示污肉之中自存占尽替利之想，是能化贪馋为良善者，此一时其实之说也。向为就是向来了，向来呢不打就是不明了这个祸福怎么来的啊？不知道呢，修善得福，造恶得祸啊，所以无恶不为啊。无恶不为就是他不知道啊，要去断恶修善啊，所以都是在造恶业啊，而且这个恶业呢，还造得很多。今之行善，此足披身。那么现在呢，知道了啊，能做善事呢，才是真正的帮助自己。庇就是庇佑啊，自己这一生。那么损人是以害己，你损害别人啊，反过来的是害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暗示污落之中啊，自然心存占尽替利之想，就不敢为非作歹啊，做坏事，是能化贪馋为良善。这个也是一十七世之说啊，这个说法。相为不信因果，故见三人得祸，二人得福，便为天道难平。今能参观前世后世，则知福善祸因，本是毫发无爽，是能转愚痴为智慧者，此一时其实之说也。向来啊，不信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这种事情。所以看到呢，有人他善人呢、他做好事，这个善人，他做好事怎么反而得到灾祸呢？看到另外一个人呢、他是恶人呐、都不是在干好事，他得到福报。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认为啊，天道难平啊，这个天道因果报应啊，这个也很难相信啊。今能参观前世后世，现在呢，知道哦，人不是只有这一生，有前世，有后世。

我们就知道啊，福善祸淫本是豪华无双，这一生造善业还得到恶报，那不是因为这一生

全报。这一生造的善业呢，还没有成熟啊。这一生造的善业，如果积极的造啊，我们这一生也会感受到花报啊。像了凡先生一进一功啊，修个三年五年呐、啊，他那个善报他就现前了。那修个三五年呐、啊，认真的修啊，他善报就现前。那如果他不是很积极呢？那么这个果报可能要等到来生来世啊，或者后生后世啊，那个叫生报。那总是它需要时间啊，好像啊，我们种一个种子下去，它要结果啊，必须要时间啊，不是马上种下去，马上它就长成果实出来。那现在呢，知道有前世后世。啊、那么恶人他这一生造恶业，哎，反而他得福报啊，不是他这一生造恶业没有果报，他现在看到他得福报呢，这个福报是他过去生修的啊。恶人啊，一个人啊，没有完全都是造恶业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完全造善业的，在六道凡夫啊。总是啊，有善有恶，啊，只是啊，善比较多还是恶比较多啊？这个比例上多少不同而已，啊，所以恶人呢，他也曾经做过好事。那么恶人得福，是他过去生的，他曾经做过好事，这一生果报成熟了，他就先享福，啊，这个。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有前世后世啊，这个三世因果，就知道啊，福善祸因啊，本来毫发无损啊，就知道了啊，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丝毫不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明白之后啊，就能转愚痴为智慧者，啊，我们就有智慧了。那特别呢，我们印祖啊，举出《感应篇》跟《了凡四训》啊，这个《韩氏全书》这三本书啊，是可以互参。这个《了凡四训》呢，讲得更详细。啊，这个积善之方，改过之法啊，这两篇是正中分，这个讲得很详细啊，可以补充啊，这三本书可以互为补充啊，相得益彰啊，我们对因果报应这种事情啊，就更清楚、更明了了。那么这一段后面两句啊，我们把它念完。是得此言真意味，何劳读尽五车书。这个一词七事这个说法，如果你认识这句话它真正的意味啊，这里讲不讲意事，讲意味啊，这个味是什么呢？我们佛法讲啊，法味，法味，你尝到法味，那你就会法喜充满。这个是你对这一句有悟处的啊，你有悟处的，在这一句呢，你觉悟了，明白了，你就得到真意味了。何劳读尽五车书呢？那就不需要了，读五车书了，读那么多啊，单这一句啊就够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周安世先生在举出啊二十二则。的往事啊，就是文昌帝君啊，他示现的一些事迹。

一共有22职。那么这个22职呢，这个资料都出自于文昌画书，出自于文昌画书这本书。所以下户真事，真是真信，事啊就是这个事实。有22则，那等于是介绍文昌帝君的资料啊。好，那这个也是很有需要的啊，所以周安世先生呢给他附的22则啊这么多。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庙还有文昌祠啊，文昌帝君，在台湾就更多了。那现在呢，真的就是像老和尚讲的，现在儒释道三教都没有人了，没有人在讲啊，没有人在说明介绍啊。如果有人讲啊，他就是教义了啊，就是因果教义。没有说明这些道理啊，他的确呢也是迷信啊，因为大家不明了就叫迷嘛。那我们学习了之后呢，你再去拜文昌帝君呢，你看到那个文昌帝君，你就会想到啊这里面的内容了。如果没有学习过的人呢，他去拜了，他也不知道文昌帝君是什么。啊，特别现在那个大陆啊，很多观光旅游的寺庙啦，这个导游啊，他有培训的，那导游培训呢都不正规，有时候呢，我台湾组团来旅游，然后导游就介绍哇，天王殿呐，讲一讲啊，看到我是出家人，他不好意思啊，说师傅，那我也。不去给人家漏气了齁，因为人家是这个做这个行业的啊，反正啊就让他讲，反正我们同修大家个个都知道啊。我常常给一些导游讲啊，我说你们要看看啊，敬老和尚认识佛教啊，你去看看啊，你再介绍啊，才不会给人家看笑话啊。不然呢，人家比你内行，那些游客比你内行，你讲了，讲了一些好像牛头不对马嘴的，然后人家看笑话啊。这个培训呢，应该有个正规培训，正规培训要有正确的这个资料给他，不能拿那个民间那个那些不正确的资料啊，他讲的就很离谱啊。好，我们现在看下面第一则。天是兴鲁，帝君曰：“以方游人间，至会稽山阴。”会稽山阴啊，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见一隐者，就是一个隐士，即圣父，圣父就是文昌帝君的父亲，年50许啊，50几岁了。焚香叩天祈祀，使仲春丙夜，天文泛滥，张树招揽在上，而隐者是姓张，已以是深焉，然以香减法闻身，习为遗俗，一句尘同心生不乐，乃寻冠礼自习礼文，内外莫不以夷为意，及其久也，从夷者十有七八。我们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天是兴鲁啊，天是兴鲁，兴这个儒教啊，这个天是的，这个

帝君他自己讲，一亿方游人间。那么他还没有来人间投胎啊，那么他是这个在人间啊旅游啊，他旅游了，他不还没有到人间来啊，他是神，不是没有到人间来，神。那神的旅游啊，比我们方便多了啊，我们还要坐飞机、坐船什么的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的执爱。我们前面啊学习过十生啊，十种生命，它不一样的。那这个不是迷信，那佛经讲得很科学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再过几年啊，科学家会发现啊，原来佛经是最高等的科技。我们读了无量寿经就知道了，那极乐世界科技最高端的。那么帝君他是神啊，啊，他呢游历人间。那么游到哪里呢？游到浙江绍兴啊，会稽、山阴，这古时候的地名，现在改成浙江啊，就绍兴这一带。看到有个隐者，隐者就是一个隐士。这个隐士啊，就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不出来做官啊，他隐居起来啊，隐居。那么他看到了啊，游到会稽、山阴这里，看到一个隐者啊，年纪呢五十几岁，他烧香啊，叩天祈祀。那么对天呢 啊来拜来祈祷，祈祷什么呢？希望他有儿子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也知道了，这一位隐者啊，他五十几岁还没有儿子，希望有个儿子啊来传宗接代啊。在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呢、啊，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没有后代啊，那这个是最不孝的，就照我们这一代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求子嗣啊，也是中国人啊过去很普遍的啊，没有儿子啊想求个儿子。那想求个儿子怎么办呢？去求神明帮忙啦、啊，啊，求神明帮忙。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哎呀，迷信啊，怎么不去找医生呢？你去找医生啊，是一个缘，还是要神明帮忙？不能你找医生呢，还是不行啊。所以也要人，也要神，两方面都需要。那么这个文昌帝君他看到了啊，那个时间呢是时仲春。啊，仲春就是春天啊，我们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啊，一个季节有三个月。那么第一个月叫孟春，第二个月叫仲春啊，第三个月叫季春啊。那么夏秋冬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月啊孟夏、仲夏啊，这个季夏，这个四季。那丙月就是三更，三更半夜，三更半夜啊就是凌晨十二点啊。以前啊过去古时候有那个更夫啊，敲那个锣的啊，他爆更的几更几更啊，现在没有了。那么他这个是在半夜里面呢祈祷，那被文昌帝君看到了啊，天文泛滥，张树招揽在上。啊，看到这个隐者呢，他是神明啊，他有神通啊，啊，他知道嘞，这个隐者呢，也姓张啊，文昌帝君姓张啊，那这个隐者他也姓张啊，我们同修可能有很多人姓张的啊。那你姓张跟文昌帝君就

0: 有关系了啊。
1: 那么他这个念头一动啊，念头一动啊，他就投胎去了啊，就到这个隐者的家里去投生了啊，所以于是生焉，他就出生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小孩子啦，小娃娃啦。然以相减法闻声，习为遗属。这个遗属啊，就是当时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啊，现在讲啊，就比较没有文化。那么这个穿着啦，这些方面啊，就是比较好像夷，就是我们以前讲藩邦外国啦，蛮夷啊，蛮夷之邦，没有文化的地方，在佛法讲叫边地。那么夷俗呢，他们穿着啊就没有文化水平了啊。那么遗迹成童啊，成童就是从小出生呢到这个成一个童子啊，心盛不乐，他心里啊就很不快乐，好像这个地方啊，这个都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啊，穿着啦，身体这些穿着啊都是遗俗的那种穿着啊，他就不快乐了。乃寻冠礼，自习礼文啊，他就自己去找，冠就是帽子啊，帽子，礼就是你穿的鞋子。那么自己呢，来学习啊这个礼节文章啊，这是儒服儒冠，儒家的服装啊，儒家的冠就是帽子，那么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穿着啊，代表儒士读书人。那现在呢，我们中国啊，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啊，大多数都习为遗俗啦啊，这个如果文昌帝君看了就不快乐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穿牛仔裤，有没有？牛仔裤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西部啊？啊，那个以前那个牛仔啊，牛仔是什么呢？牛仔就是骑马，然后跟印第安人打仗的啊，然后戴一个帽子。然后看谁枪法比较快哈、啊，这个电视剧我常常看啊。那么这个牛仔啊，就穿牛仔裤啊。那现在我们中国人都跟着穿牛仔裤，但是又不会骑马，那也不会两把枪啊，枪法又不会打。那不赚啊，穿牛仔啊，而且那个裤管啊，还故意把它弄两个洞啊，露出来啊。我还有看过呢，那个屁股啊也剪两个洞啊，好像两个眼睛一样。那这个文昌帝君看了就很不快乐。我们现在中国人真的是很悲哀的，自己的文化比他好，你的穿着比他好，是他们要向我们学习，你先反而向他学习，自己的不要了啊！这一点我们真的不如日本人了啊！但是日本人也投降西洋人了。以前是怎么样才穿外国的衣服呢？你被征服了，投降他了，你穿他的衣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西洋人要我们穿他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穿他的，自己的不要啦，是这样的。大家穿的，你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中国人的衣服，我这个才是。

所以我是具有代表中国特色的，现在只有出家人啊，我们现在出家人穿这个衣服啊，是明朝的啊，还不是满清的，明朝的啊。满清入关了、啊，洪承畴跟满清谈条件，吾不降，南降你不降，长降又不降，生降死不降，俗降生不降啊，俗就是啊世俗的人啊不投降，出家人不投降，世俗的人投降。男的投降，女的不投降，长大成年投降啊，童子还是穿明朝的衣服不投降，还生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投降，死了还是要换这个明朝衣服，汉族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这些服装啊，就是明朝清朝到民国到现在还是延续这个。那我们现在中国人为什么人家洋人呢没有规定我们要穿它的啊？是我们自己不要要穿它的。现在中国人啊就觉得哎呀我们没有穿它的好像会被他们笑啊。其实我去看老和尚啊，他就是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到世界跟各国的领导见面啊，大家都很欢迎啊。有一年我到美国圣安东尼去旅游啊，啊，我穿着一个出家人，还有那个罗汉鞋啊，那个夏天穿的罗汉鞋，一个美国小姐呢问我说：“这个衣服哪里买的？”那裙子哪里买的？上给买一套。所以我们走遍，我们穿中国民大民国的衣服。现在走遍全世界，对吧？现在只有出家人没投降，所有的人都投降了啊！我们出家人没投降啊，从明朝到现在都没投降啊。所以现在呢，恢复传统文化呢，我就说劝大家了，那你传统文化你要从服装开始啊，你自己可以设置自己的服装嘛啊，人家日本啊。他那个学生结业典礼他都穿传统的啊，那个女生啊都穿那个传统的和服，这一点呢还不如日本啊，但是日本他也一些都也都会也都西化了啊，但是他这自己的东西还有保留，那我们中国是完全没有了。现在大家穿的是中国的吗？不是的啊，是西洋的啊，所以大家投降西洋了啊，只有我们出家人没投降。所以这个文昌帝君他做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示现啊，这个蛮夷这个夷俗啊，他没有文化的，他没有文化要跟我们有文化的学习，那反而我们去学他那个没文化的。我们那天在常州，慧能法师带我们去看一个春秋时代的啊那些表演啊，那个服装啊，以前日本的文化都从吴国越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那个女子穿的那个吴服啊，就是口天吴啊，他那个店的招牌就写吴服，吴服啊，这一点我们要向日本学习。中国人啊，不要自己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每次学习传统文化呢，大家都有穿这个设计的这种唐装啊，那个是中国的衣服。所以现在呢，大家要学习传统文化呢，不是只有在上课，你生活上各方面都要。恢复传统文化啊，这是我劝大家呢，也是要注意这一点啊，在饮食啊、衣食住行方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我劝大家呢，可能大家也不敢穿啊，穿了怕被人家笑啊，落伍啦，不合时代啦，人家都穿牛仔裤，又要剪两个洞，甚至屁股露出来，
你都跟不上时代。那个 有一年我们到西雅图敬宗协会，那个赵会长啊，他那个小儿子穿那个裤子啊，就屁股露一半啊。庄严就给他太太讲说，你怎么给你儿子那个裤子都没穿好，屁股露一半出来？赵会长的夫人说，庄严师啊，啊，你好土哦，人家都在流行屁股露一半的呢。你说屁股露一半那个好看吗？雅不雅观？他文昌帝君看了，哎呀，这是就不快乐了啊！啊，我看的都不太快乐啊。那么文昌帝君他就自己去穿那个啊，内外啊莫不以为意。大家都觉得，哎呀，你很奇怪，你怎么穿的跟我不一样啦、啊？极其久也，极其久也，就是啊，过了很长的时间，从一者十有七八，跟着他穿这个衣服的人呢，十个人就有七个八个了，啊，那么一段时间呢、啊，他就造成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传统化呢，我建议大家要穿唐装。而且你设计出来啊，会很有气质的，啊，很有那种文化气息的。你不要怕被洋人笑，你常常去啊，像我去美国，那个小姐都要问我要买一套啦。所以他这个自己找这些礼服来穿啊，那么影响很多人。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日有其旧月以赋，口诵唐虞大训数篇，曰：中国有使人传此，予好之，就比习焉，随口即受无疑。于是愿学者从而习之，皆以夷为师焉。啊，那么一律啊，就是有一天啊，有一个奇旧啊，这个奇旧就是年高德高的人啊，有道德学问的啊，那么年纪也高，道德也高，来拜见这个文昌帝君的父亲啊，那么他口中啊送出这个唐虞大训数篇啊，唐就是尧。虞就是舜，那么这个大训数篇呢、啊，就是周成王顾命所成者，啊，顾命啊，就是天子遗诏，啊，天子遗诏，啊，武王死了，成王还小，啊，所以呢，他的遗诏啊，啊，我们现在讲遗嘱、遗诏。交给周公啊，要辅助成王啊，所以这个天子的遗诏啊，叫做顾命啊。那么顾命里面呢、啊，内容啊，就是唐虞啊、尧舜啊这些大训啊，有数篇。那么他说，中国有使人传此啊，就是中国呢有这个使命的人呢、啊。会传这几篇，余好之就比习焉。那文昌帝君呢，就很喜欢了啊，就跟他学习了啊。学习之后啊，随口即诵无疑，他记性很好啊，口记啊，记性啊，传授没有遗漏的。完全能记得住，于是啊，愿意跟他学的人就很多了，啊，从而习之者，皆以夷为师，啊，就拜他为师了。很多人呢、啊，就拜文昌帝君为师了。那么大家啊，这个看到这一段啊，也是跟我们讲文昌帝君呢、啊。第一则的一个公案，下面呢是周安世先生呢，他在做一个补充说明案。
啊，就按照上面这一段文昌画书这一段记载，他有一个补充说明，说孔子之生也，以圣母导之尼山，这个尼山就在山东曲阜东南边。孔子的母亲啊，他要生孔子之前啊，到尼山去祈祷，去祷告。那么帝君之生也，以圣父其子昌号，诞生皆不凡矣。那么这样的这个去祈祷啊，生的孩子啊，不平凡。然孔子正木铎于周之衰，而显示威严于万世。帝君扬文教于周之盛，而殷超处置于千秋。岂非为道不同，同归于智者哉？那么孔子是正木铎啊，古时候啊，警示人的一个大铃铛啊，就像啊，现在寺院里面呢、啊，大家如果去大的寺院呢，看了、啊、有一个木头做的啊，那一个锤子啊，可以敲的啊，就类似那样的。那么这个木铎呢，就是一个警示啊，比喻啊，宣扬学说啊，宣扬。我们现在讲啊，说法啊，讲经说法教学。那么孔子啊，正木铎了，他在教学那个时候呢，是周朝啊衰微的时候啊，春秋战国啊，大家都不听周天子的啊，在那个时候显示威严于万世啊，威严啊就是。他讲的话呢，那很多国君呢、啊，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呢，把这些好的教学这资料啊，流传于万世了。那在当时啊，那孔子是没有一个国君呢、啊，要重用他，所以他也就周游列国啊，也就回到家乡了，回到家乡啊。就教学68岁回到鲁国啊，家乡啊，教学教五年，73岁就过世了。73岁过世。那过世呢，他对后世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但这个影响啊，也是得力于汉朝。采用啊儒家啊，儒家这个孔孟的学说啊，来作为国家教育的主流。所以这个影响力就大，罢黜百家。那这是孔子啊。那么帝君的扬文教育周之盛，那帝君呢是在周朝兴盛的时候，而殷超处置啊，这个处就是革职啊，处免的意思啊，置就是禁用升迁。以千秋，他是在周盛的时候，岂非道为道不同啊，同归于智。那孔子跟文昌帝君啊，两个方式啊不一样啊，但是呢，共同一个目标是一样的啊，同归于智啊，就这个世间啊得到人民啊得到教化啊，世间啊归于大治。能够啊达到啊这个国泰民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五衮河中，帝君曰：余在周成王时，姓张名善勋，成王至于于沿路，时虽盛名而忧君忧国，未尝少谢。方王少时，经政于周公，后常怀不平，以恐左右得寸间也。
每与君臣始终祸福

鸡威为戒，而见草离粉，人无见者，故公之东征，虽四国流言，赵公不悦，而足能保全者，一亦少有立焉。那么这个是在帝君啊，他有一次在周成王啊，周朝啊成王的时候，他也是姓张啊，名善勋。成皇至于言论，时虽盛名啊，而忧君忧国，未尝少谢。那么他都会有一些建议啦啊，我们现在话讲啊，像这个朝廷啊，他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那么那个时候啊，虽然是周朝啊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呢，对于啊忧君忧国啊未尝少谢啊，就是忧啊，就是不因为啊这个盛名的时代。那么他就不重视啊这个军国了啊，就疏忽了啊，他还是呢很忧心啊，都会常常啊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事情啊，为了君王国家，所以他从来没有懈怠过啊，从来没有懈怠。那么荒王少时啊，啊，这个是一个这个王啊，这个成王啊，年纪还小啊，所以听政于周公。啊，年纪小，听政于周公啊，啊，那么这个后常怀不平，因为武王啊过世啊，知道这个成王年纪小，可能这个要给他主持一个国家大政啊，恐怕也没办法啊，所以呢，请周公啊来主导啊，来协助他。那他怎么样呢？啊，后常怀不平啊，这个心里总是有一些不平，好像这个皇帝该我做的，好像我没有权力去管这些事情啊，变成周公在管，啊、要听他的，啊、心里啊就不平。那么这个事情啊，文章帝君看出来了啊，文章帝君呢、啊，忧君忧国。他常常啊在注意这些事情，从来不敢懈怠。他就恐怕呢，哎，这个成王如果心稍稍有一点不平啊，他恐怕呢，他旁边的人左右啊得趁见你，他会趁这个机会啊来离间啊他跟周公的关系。所以每以君臣始终祸福积威为戒、啊、所以常常啊以这个君臣始终啊祸福啊祸福发生啊都是从那个积威，就是从很小的地方发展出来的。那么一刚刚发现啊你没有去处理啊，那发展到最后呢，它就变得很大了。祸跟福都是一样的，都从那个积微啊很小的地方啊发展出来。所以就劝啊
这个成王啊，这些向朝廷啊来谏言啊，都要注意啊，这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啊要违戒啊，是祸是福啊，那么福就要去落实啊，祸要避免，而见草离粉。谏就是劝谏的一些草案啊，常常啊烧掉了啊，有一些草案常烧掉，人如见者，那烧掉了人家都见不到了。故公之东征啊，那周公啊东征，虽四国流言，赵公不悦，而足能保全者，以亦少有立焉。那么这个是这个流言啊，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因为武王过世了啊，驾崩了啊，成王啊年幼啊，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来主政。那么周公来主政啊，这个当中有两个人他不满啊，一个管叔，一个蔡叔啊，这两个人不满，不满就怎么样呢？到处散布流言，就制造谣言啊，说周公啊将不利于成王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成王啊将来他就没有当皇帝的机会了啊，那这个一定啊是被周公代替了。所以这两个人不满啊，要制造这个谣言啊，就联合五更叛周，就是叛变了。那么东方的演疑、怀疑等，东方这一方面呢、啊，有一些人跟他响应啊，旌旗响应啊，要造反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情势很危急，那么周公啊，他也不管人家怎么说啊，那么他就毅然的东征啊，经过三年的苦战啊，这个乱世才告平息，杀五根、诸管叔、放蔡叔、平胡衍等51国，这是当时啊。能够保全下来啊，文昌帝君讲啊，他也有少少的力量啊，他也有奉献啊一些力量在里面啊，所以那个周朝啊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后来啊，这个成王长大了啊，周公就把这个位置啊还给成王。那么那个之前那些谣言啊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当时啊如果造反成功了啊，那周朝已经没有了。好，我们再看下面按张氏本皇帝后裔，帝君降生在周武王已4岁，其后世献每多姓张，四传二月初三日为圣诞日。史记帝君生于晋武帝太康8年之14也。若论帝君多生以来啊，则自元旦以至除夕，何日而非圣诞也？那么这一段是周安世先生啊，他补充说明，他说张氏本皇帝后裔。那么大部分啊汉族都是皇帝的后裔后代啊，不管他们什么姓啊，都是皇帝的后代。那么帝君降生啊，他是在周武王已4岁啊这一年出生的。那么其后啊，他世献啊每多姓张啊，都是姓张。那么在世间啊传
传说。

二月初三日啊，为文昌帝君的圣诞日。那么这个二月初三日呢，是怎么定的呢？子据帝君生于晋武帝太康八年之一事也，啊，是根据这一事来定的。啊，这个太康八年呢，啊，是西元287年，啊，今年是2015。2015快过去了，啊，后天就2016了，287年，啊，那是在晋朝，啊，你看从周朝一直每一生转世转世转世到周朝，啊，这个有1000多年。那么到晋朝啊，晋武帝太康八年这一世啊，二月初三。定为啊，这个文昌帝君的圣诞日。那么我们佛门啊，啊，佛菩萨也都有圣诞日。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比较清楚，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啊，当时啊有他有父母有出生地啊，出生的日期大家都是4月8号。那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啦，地藏菩萨啦，这个好像这些资料啊是怎么定的呢？他说，哎，阿弥陀佛是在极乐世界啊，不在我们娑婆世界啊。阿弥陀圣诞，我们那一天在常州做三十七年，刚好是阿弥陀佛圣诞啊，11月17号，这怎么定的？那么听说啊，这个是根据啊我们中国一些记载啊。说阿弥陀化身来了，化身来一个祖师大德，那么根据那个祖师大德的生日啊来定这个他的圣诞啊。比如说传说有几位都是阿弥陀化身的，善导大师一个，六祖有名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化身的啊，所以弥陀化身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非常多，特别在中国地区啊也很多。那么这里啊，这个周安世给我们补充这一段主要是说明呢，那文昌帝君讲17世，但是呢每一个人啊实在讲不是只有17世，是无量无边世。无量无边世呢，在无量劫的当中啊，那一年当中365天啊，哪一天没有出生过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元旦到除夕啊，哪一天不是帝君的圣诞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天都是文昌帝君的圣诞。那么我们套用这句话来讲啊，那每一天呢也都是活菩萨的圣诞啊。那再回到我们自己呢，我们天天在做生日啊，啊，不是我们常常啊做生日，那哪一天不是我们的生日呢？啊，因为一年360天，从无量劫生生世世啊，哪一天我们都出生过，那哪一天不是我们的生日呢？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定一个日期啊，就比较好记啊，就是二月初三啊，那佛陀圣诞是4月初8，阿弥陀圣诞是这个11月17。我们中国人啊，应该啊，文昌帝君圣诞啊，二月初三啊，那叫圣诞节快乐啊。那现在呢，中国的圣诞都没有了啊，中国人都没有在纪念中国人的圣诞。现在中国人圣诞在纪念什么呢？耶稣。啊，还要唱歌啊，纪念这个耶稣啊。我们现在呢，走到大街小巷，包括台湾、日本，都在纪念圣诞节。啊，有一年我在山东金山寺啊，他们也过圣诞节。后来我说，你们有没有过佛诞节？没有。我说，耶稣看到会很奇怪哦。耶稣

看到，哎，你们佛教寺院呢，怎么没有过佛诞节，过我的圣诞节呢？耶稣会提出质疑啊。后来我去山东啊，我就去了两年了、给他办了两次四月八号的佛诞节。我说以后年年都要办佛诞节啊。那么这个不是外国人要求我们这么做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心甘情愿这么做。自己不要自己的东西，认为自己的祖宗都是不好的，外国都是好的。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中国就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丧失民族自信心，丧失民族自尊心。真是对不起祖宗。好，我们时间到了，这个下面敦睦亲祖。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课本。第23页啊，23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好，我们将这段文念一遍啊。是陈定专曰：“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如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作佛事。”更有记曰：“物贵人知，物稀天应，恒依其心，必坚必正。”啊，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觉明妙行菩萨啊对陈定专居士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给我们讲啊，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啊。在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圣贤的教育啊，第一个是君子啊，学习圣贤教育啊，第一个阶段呢、学做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在提升呢、就是贤人。贤人在提升就是圣人啊，这是世间的圣贤君子啊，修学啊世间善法啊。那么如果造恶啊，那就是小人啊。修善啊是君子。这是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总是如果人家对我们说是小人我们听了心里就会不高兴那么不高兴也是好事总是有良知知道呢小人不好就是指不善还是有良知。那么这个小人之为恶也唯恐人知。这小人做的恶业恶事就怕人家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小人他的一个行为。那么君子之为善也，亦唯恐人知。君子他做好事他不会去宣传自己也不会去标榜自己他还怕人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积阴德阴善，做好事不让人家知道如果做好事就是很想让人家知道这个是有求名我们一般讲名利名利

啊，为了这个民生啊，那么来做好事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他公开的赞扬啊称赞，得到好的名声。那么佛法呢啊，这个教人啊啊，就是恶啊不怕人知道，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发怒忏悔啊，发怒忏悔啊，忏悔啊，那么我们就有改过的机会。而且啊，我们有一些过恶啊，人家知道了啊，这个人批评一句，那个人骂一句，啊，这是替我们消业障啊，消业障啊，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批评啊，对我们的指责啊，如果我们真有其事，那当然啊，啊，我们应当要接受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如果没有那个事情冤枉我们啊，那消的业障啊更大啊，还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啊。所以明了这个因果啊，啊，大家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啊，啊，就能够心啊很坦然去面对啊别人的批评指责啊，甚至误会啊，甚至诽谤啊陷害啊，也若无其事了啊，知道啊这个他帮我们消业障啊，如果他是冤枉我们啊，那么他冒着造恶业的这种罪过啊，来替我们消业障啊，我们还要感恩他。那么如果不明了这个因果啊，那这个可能就啊互相啊攻击了啊，那么互相攻击呢，造成的后果啊，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最近呢 啊有人指责啊，我们华藏社团呐 啊印龙藏啊是伪经啊，在网络上啊是散播的不堪入耳啊的同修告诉我们啊，来告到净老和尚那边去啊。那我就没有关系啊，就是让他去骂啊，啊，让他去讲啊，因为我们做好事啊，啊，他还攻击我们啊，啊，的确啊，也是帮助我们消业障啊。啊，那么事实上啊，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啊，我们做的是不是伪经啊，我们心里清楚啊，那指责啊。是这个加这个祭斗版啊，就是伪经啊，啊，这个祭斗版啊，这个过去啊啊杨老师发行的啊，我还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啊，是杨老师发行啊，那么请示我们老和尚，老和尚同意了啊，那跟世华合作。因为我们华藏啊印龙藏啊，所以有印了啊这个没有祭斗版的啊，有祭斗版的两种啊，有祭斗版的呢可以提供给一些啊这个不会断句的同修啊，方便啊他来看来阅读啊。那杨老师啊当时发心呐 啊这个用意是很好啊，老和尚也同意。那么他们

做好了啊，我们社团来印。那么这个经啊是古代啊木刻版的啊，这个故宫啊都有版本啊，那个照那个翻印的啊。如果是伪经啊，那是乾隆皇帝啊他造伪经，不是我们造伪经。加巨豆了，那不是伪经啊，那是加巨豆。啊，如果他批评啊说这个巨豆啊

校对的工作有瑕疵啊，那这个就符合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印这个经啊，我给世华讲啊，我说我 不怕发现问题啊，我很乐意发现问题啊，因为发现问题啊，我们才能改，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改到都没问题了，我们这个版本流通到后世啊，啊，就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很完整啊、很正确的一个经本。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啊。啊，最重要啊，我们如果啊真的做得不对啊，那人家提出来啊，啊，我们要去改。啊，所谓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我们有做什么错事啊，也不必要怕人知道啊。啊，这个是叫佛门讲叫发怒忏悔啊。啊，如果这个过失啊不肯认错啊，不肯忏悔，那么那个罪啊就永远啊保存在那个地方。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人不是圣贤啊，那不可能说不会做错事情。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这儒家讲的，我们既然不是圣贤啊，我们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啊，现在呢，我们连君子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都没有过失呢？那一定有。啊，那么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过没关系。啊，重要啊，要能改。啊，那改过来了，过失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忏悔业障。啊，那么改过之前啊，必先知过啊，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那么经典呢、啊，就是我们标准啊。现在这个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这个《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啊，那么这一本啊，真的是我们净宗同修啊，不但净宗啊，所有法门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人啊，这一本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都是我们修行啊，啊，做人的一个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啊。啊，依这个标准来改来修啊，那别人批评我们啊，我们看看呢，哎，我们有没有犯经典上讲的过失？那么他批评的是不是经上讲的啊？啊，如果有我们。要感谢他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要发愿啊来改过啊。如果没有啊啊，他冤枉我们，也感谢他啊，他帮我们消业障啊。所以过恶啊，也不必怕人知道啊。那么君子为善呢，他也不想让人知道。啊，因为君子呢，他不求名，啊，他是真正想要做好事，他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名声才来做好事。但是现在社会大众啊，啊，有一些人的确，他做好事啊，他也是想要出名，得了一个名声，好的名声，啊，希望啊，社会大众啊，知道他做什么好事，啊，来给他表扬，来给他赞叹。啊，登报纸啦、啊，啊，那么这个赞叹、啊，那么做好事啊，得到这个好的名声啊，也是福报，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扬善

就是做好事啊，大家知道啊，社会大众都知道啊，甚至媒体啦、啊、都给他报道啊，所以扬善啊，响世名啊，扬善呢、啊、就是这个好事啊，大家都知道的啊，那么他可以享受到、啊、世间的名声，好的名声。那么阴德天报之，阴德就是做善事呢，也没有人去表扬，也没有赞叹，啊，甚至啊，你做些好事啊，人家还要毁谤你，还要污蔑你啊。啊，那这个天知道，啊，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知道。啊，那么他给你回报的啦，比那个享世名啊，啊，那这个不晓得多多少倍了。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无缘无故被人冤枉啊，啊，往往啊，他后代子孙啊都发达了，啊，那个上天呐、啊、回报给他，啊，也非常的丰厚。啊，所以真正懂这个因果啊，而嘛，积阴德，啊，积阴德，啊，但是有一些人啊，他还不明了这个道理啊，那么他想，如果他没有得到名声啊，他也不愿做好事，啊，这个孔老夫子啊。啊，那么这个也为了改善社会风气，做好事啊。那你爱名声呢、啊，那就给你啊，啊，给你名声啊，给你表扬，给你赞叹。那这样啊，社会啊

改善才有帮助啊。如果造恶业，那个不好的事情都是头版的，都报的那么大，字都这么大，啊，做好事呢，这个第二十几版的那一点点的，人家都看不到的。啊，我们现在呢买了报纸来看，啊，报好人好事的呢几乎非常稀有，非常少啊。那报坏事的人，我报的可淋漓尽致了啊，报的可彻底了。啊，那么这样啊，啊，社会人心呢，啊，就越来越不好，啊，似乎啊，要出名啊，这干坏事出名就比较快，啊，做好事啊，没人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他不愿意干好事啊，他宁愿去干坏事啊，变成了，啊，一种恶性的一种影响啊，啊，这些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这个要深入。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个原则啊，就是恶不怕人知道啊，我们自己啊有过恶啊，人家知道啊，那人家知道给我们批评指责啊，也感谢他啊，做好事啊也不必特别让人知道啊，不必自己去宣传。啊，你这个积功累德啊，好事做多了，你不宣传啊，自然久了，人家也会知道，啊，啊，如果急着去宣传啊，那反而得到的福报啊，就非常有限了，啊，所以善啊，不要公开啊，恶公开啊，没有关系啊，啊，这对我们自己修行啊。说汝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而做佛事啊，说你啊应当以君子圣道之心，这个圣啊就谨慎啊，这个道道德啊，修这个道德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不谨慎啊，那么往往我们就违背这个道德了，违背道德良心啊，这样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做佛事啊，所以下面呢，啊，菩萨要讲了一首偈啊，给陈定专大这个居士讲啊，物贵人知，物稀天应啊，就是做好事啊，不要希望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希望啊，这个天啊赶快给他有这个感应啊，啊，如果心这样求啊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要恒依其心，必坚必正。那么这个断恶修善啊，改造命运啊，这个详细的理论方法都在了凡四训。啊，所以了凡四训啊，这本书是印光祖师啊，是一生提倡啊，跟《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印最多的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那么，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印祖讲啊，这个没有弘扬这三本书啊，啊，这三本都讲因果教育的啊，以因果教育来补助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啊，啊，大家呢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啊，这个世界呢就很难改善了啊，大家呢造恶业多啊，做善事的少啊，这个世界呢灾难就多了啊，灾难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啊造作十恶业感召的。好，这一段开始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是扎定敏曰：汝为

己落冠，以知向道，可验素因。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对扎定敏居士的一个开始。啊，这个菩萨给他讲啊，说汝未及落冠啊，说你还不到二十岁啊，这个落冠呢、啊、就是二十岁。这个中国传统啊，就是男子二十岁成年啊。那么在古里啊，成年呐、啊、这一天呢、啊，二十岁满二十岁成年了，那么就可以戴帽子，冠就是帽子，举行一个冠礼。啊，这个举行这个仪式之后啊，啊，就是这个家庭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啊，不是童子了，你是成人了，啊，就戴帽子。但是成人呢，还弱，啊，弱就是还不是很强，啊，一般呢、啊、到三十岁啊，那就强。比较我们一般讲、啊、比较成熟了、啊、这二十岁是成年的了，现在的话讲、啊、还不成熟、啊、那到三十岁了那就比较成熟了。那么未及落冠就是还不到二十、啊、大概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啊、以知向道可验素因了、啊，说你都还没有成年，还不满二十岁啊，那么你已经知道啊，要向这个修道啊这个路来走啊，从这个地方啊可以检验出你素是修行人，素因啊，过去啊你修这个因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所以现在你仔细去看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如果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他发现要学佛啊，那你就知道啊，他过去世是修行人啊，过去世如果不是修行人，他生不起这个心。啊，他生不起这个心。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经验。啊，我十六岁接触到佛法，啊，十六岁就开始听经了啊，听以前是电台啊，这个我们台湾啊几位老和尚啊，有几位已经不在了啊。啊、有的还在啊，叫做净心法师、新田法师，他们现在都还在。那、啊、现在都是老法师了，啊，这个讲台语的。啊，那到十九岁呢？啊，我十六岁就这个写信皈依啊，这个星云法师啊，那通信皈依啊。那一年、啊、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写信去问向星云法师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净老和尚，星云法师都会给我回信、啊、那写信给净心法师他也会回信、啊、问问题，那 刚学佛问问题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啊，佛光山还没有改，是高雄啊寿山寺啊，因为星云法师从大陆来啊，第一个接收的寺庙是宜兰雷音寺第一个啊，后来又到高雄啊这个寿山寺啊，到高雄之后呢啊再发展后面呢再发展这佛光山
那么当时他们有出一个《绝世行刊》。

现在可能还有啊，等于现在这个刊物啊，可能改变很多了。以前就好像那个新闻报纸，10天出一次，那我订了一份，啊，订了一份。那么我也认识净老和尚啊，是订这个佛光寺，那个时候不叫没有佛光，叫寿山寺啊，高雄寿山寺。那个巡刊啊，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讲《楞严经》，啊，我约我弟弟啊去听，啊，那年我19岁，所以当时我们去听净老和尚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大概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其他都是老菩萨。啊，大家来看看，来打佛七，你看有几个十几岁的来参加佛七，没有，大概都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么年轻人就想要修行学佛，他过去世的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可验树因啊，就说过去世有修了。啊，修了呢，还没有修，没有成就，还没有修成就，啊，这一生呢，接着继续再修，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学佛呢，也都有树因，啊，没有树因，你也不会来学佛。过去是总是有修，啊，只是个人修的啊，这个层次上啊不一样，啊，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都是有修。啊，那么这个是对扎定敏居士啊讲啊，就是你过去世啊，就可以知道啊，可以验证你过去世啊宿世的因缘呐，也非常深厚啊，所以这么年轻啊，就想要来修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今为汝命名曰敏。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给他取个名字叫敏，啊，敏捷这个敏，这个我们东北这个哈尔滨有一位王敏居士啊，上海有一个张敏居士啊。啊，那么他们父母给他取这个敏是非常好的啊。下面呢，菩萨有解释啊，敏这个字它的意思啊，敏有聪、勤、妙、捷四意啊。这个敏有这四种意思啊，聪以除鲁岸。勤以利汝待，妙以开汝慧，捷以发汝慧。啊，这个慧是方慧的慧啊，跟开智慧那个慧是同音所以这个明有聪、勤、妙、捷四个意思啊。这个聪啊，聪明的聪啊，聪以除鲁岸啊，这个聪啊。就排除你的暗钝，暗就是蒙蔽了我们这个心被蒙蔽了好像没有灯光我们看不到路，很黑暗看不到路那么人呢如果聪明了。那么这个心胸的昏暗，它就排除了。这个

要学习圣贤之道啊，啊，活菩萨圣贤之道啊，那么我们才能够变聪明啊。那、啊、这个聪明啊，不是四字变聪啊，四字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那个不是佛讲的智慧了啊。啊，这个是真正的 啊我们啊内心呢、啊、般若智慧的启发啊。那么勤以利汝待啊，勤就是勤劳这个勤，利就是勉励啊，勉励你不要懈怠啊，不要懈怠啊。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啊，在我们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啊，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啊，啊，这个懈怠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因此啊，唐朝啊，这个最早是晋朝啊，慧远大师啊，我们晋宗初祖，他提倡共修啊，123个人啊在一起念佛啊。到了隋唐啊，那么这个佛教的宗派啊成立了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成立了啊。到了唐朝啊，正式啊建立这个佛教的丛林啊，佛教丛林就现在讲的佛教大学啊，提倡啊共修，依众靠众啊。因为呢，到了唐朝这个时代啊，距离佛灭度1000多年了啊，那么人的根器啊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正法时期的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呢，他没有共修，只有听讲经在一起啊，这个修行啊是个人修个人的，他没有共修啊。那个时候的人根气力啊，那不会懈怠的啊，自己修啊都能用功啊，所以当时呢他们不需要共修啊，有共学啊，没有共修啊，听经啊在一起学习啊，修行啊，念佛参禅啊，啊，或者修止观，修什么法门，那是各修各的啊，个人自己修啊，你自己喜欢修哪个法门你就修哪个啊。但是到了佛教传到中国啊，到了唐朝啊，啊，那人的根气就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了啊，所以祖师大德啊提倡共修。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呢，那更是需要了啊，更是需要啊。因此啊，我们现在道场啊举办念佛会啊，打佛七，做法会啊，这个都是共修啊。共修啊，它的作用就是依众靠众，大家互相依靠啊，这样啊比较不会懈怠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啊，很容易懈怠啊，或者呢，在家里呢有很多事物来干扰啊，有时候朋友来找啦啊，或者什么事情啦啊，那这个也是时常会有的啊。所以道场啊安排个时间让大家来共修啊，就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啊、你就放下万缘啊，就是来道场啊参加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防止懈怠啊。所以这个勤以利汝待啊，妙以开汝慧啊，这个妙啊就是开智慧的意思啊，这个也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学佛不开智慧啊，

就是公务不得力了。啊，公务不得力，啊，所以应届申定应定开会。那么我们学了佛啊，智慧增长，啊，这个烦恼减轻，啊，烦恼轻，智慧长，这样我们学佛就妙了，啊，就妙。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智慧也没有增长，啊，烦恼也没有减轻，啊，甚至烦恼还增长，啊，那这个就不妙了，啊，学了呢不妙啊，啊，所以妙这个字啊是开智慧的意思，啊，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微妙什么叫微妙法？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方法啊就叫妙法。那么开智慧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不断的提起，不厌其烦的啊，这个百千万遍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耐心啊，这样才会开智慧啊，才能明心见性啊。坚持啊，这个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必定啊能开智慧啊。所以他常常讲，最近也是不断的讲啊。我们听他讲经，听了44年了。44年前就听他这么讲，这44年后还这个话还是常常讲啊。啊，他到台中莲社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给他规定三个约法三章。啊，就是跟他学啊，过去他所听的所修的要先放下，不算数。重新再来，啊，从那天开始啊，只能跟他学，啊，那什么法师大德啊，讲经都不准听，啊，要看什么经书啊，或者世间的书，那必须经过老师同意才可以开，啊，当初啦，开了这三个条件呢，他也愣了一下啊，后来想想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是忏严法师介绍的，朱静坐老居士介绍的啊，他这两个人也不是一般人啊，啊，他会推荐这个人啊，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就接受了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有期限的5年啊，你跟我5年，守住这三个条件，你接受。那我收你为弟子啊，不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不负责啊。啊，后来想一想，还是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啊，现在以前呢、啊，因为知识分子嘛，喜欢看书。

那么现在都不能看了，也不能看报纸都不能看了。那么经过3个月呢，他感觉心清净多了。到了半年，哇，更清净，就知道，这个它的好处啊，感受到了，以前看很多，看得很杂，你的头脑很复杂，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开不了智慧，所以现在呢，我们老上讲他说他60年了，没有看电视，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杂志。他现在看到我们同修都要拿手机。他说：“如果你想开智慧，最好那个手机丢掉。”那么的确呢，我们现代人都被这些蒙蔽都不聪明。所以那天周金发居士发一个简讯给我现在这个电脑我们用来弘法是很好用，但是用在那个其他方面也是很麻烦的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像我们晚上现在在现场讲经那同学有电脑我讲完距离非常遥远的那个东北的同学这个几千，这个2、3千公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就跟现场一样，也蛮好用的用在弘法上也蛮好用的。我们在打佛七呢，我们王一波他就跟着我们打佛七，所以老上也是指导我们说，利用现代的工具用在弘法上，利用这个。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就是它这个乱七八糟节目太多了，你看多了，你头脑就复杂了就会受影响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你能够守住5年，这个都不看，都不接触那心肯定会清净很多。那么我现在呢，我是有放下一些现在我以前都是几乎每一天要看个报纸，现在没有了像来这里这个明月居士有时候看看台风的消息偶尔看看偶尔看一下没有天天看了因为现在看了。觉得浪费时间看了没意思那看报纸主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跟我们民生有一点关系的看看那个就好其他我们就不去看了或者是对传统文化这些我会留意一下，其他我不看大部分看大致的，小致的我也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确这些东西是妨碍我们还有电视也不能看所以沙弥利有一条这个歌舞娼妓都不能去故意去观听都包括这些了电视、电影、报章、杂志这些都不能看，不能接触。那现在呢，我们饶上讲得这么清楚，我们知道，佛制这条戒呢，就是保护我们清净心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现在呢，我没有权利去叫这些媒体不做这些污染的节目，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污染。我没有权利去禁止，但是我有权利不接受
那他不看。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视、电脑啊，就是魔王的道场。啊，所以有一天呐，魔王波旬说附在一个人的身上，给老和尚讲说：“老和尚啊，占用他的道场。”老和尚：“没有啊，我没有占用你的道场。”他说：“现在那个卫星电视的电脑啊，那就是我的道场啊，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在那边播佛法。”那是他的道场啊！啊，那老上说：“哎呀，就这个事情。”后来给这个魔王波旬供个牌位啊，就是请这个魔王啊做点好事，不要净干坏事啊。啊，将来啊，魔王也会成佛的啊！魔王也有佛性嘛。现在迷了变成魔王啊，觉悟了就变成佛了啊！啊，所以借用魔王的道场也是魔王他的功德嘛啊！所以这个开智慧的确我们要从这个戒像李老师给我们老上规定这三条，那也是戒。啊，除了这个戒律条文之外呢，老师的教诫、经典的教诫都叫戒。那凡是有帮助我们心定下来、开智慧的，这个叫戒。啊，如果你不遵守，我们老上讲你不遵守老师的，你遵守老师的指导百分之百，你就得百分之百的利益。遵守老师指导50%，你要得50%的利益啊！你都不能遵守，那你都得不到那自己要负责了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啦怪这些善知识要怪我们自己不听话不遵守所以现在呢，看这个电脑、电视看多了，头脑都很复杂。看得都一直生烦恼那开不了智慧，心就被蒙蔽了，就昏暗了所以看了这些，如果能够增长智慧那就对了如果不是增长智慧呢，那就好。我们要知道避免劫以发鲁慧这个劫就是敏捷的捷。我们现在讲劫运这个劫呢，发是开花慧就是方慧这个慧我们这个道业学业的方慧了为什么方慧呢？实在讲我们还是受魔王的干扰。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那不可能不受这些干扰那么我们受到干扰比如说你看个电视节目，看个电视台，看个电视节目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荒废道业啦，你就不是在念佛啦如果这个时候你来听经，那就不会荒废啦。那看那些就没有意义那就荒废道业所以劫呢以发鲁慧那么发现我们什么事情荒废掉了那么总之这个都离不开戒定慧三学这个原则戒就是规矩佛菩萨定的戒规矩要遵守。我们心才定得下来，心定下来，心清净了，才能开智慧。所以，汝当顾名思义，莫为菩萨图一耳一个智也。说你应当顾名思义顾名就是你要想到这个名要思维它的意义，敏这个字它的意义是什么，常常提醒自己。
啊，不要讲啊，菩萨呢，啊，他只是给你一个字，啊，这个扎定敏啊，啊，给他一个字啊，敏啊，要常常提醒啊，所以这个名字啊，顾名思义，啊，我们要去思维这个名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以这个名啊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启发自己啊，那么这个名啊对我们来讲就有作用了啊。如果只是起一个名啊，不懂它的意思啊，只是一个名啊，那就不起作用啊。所以现在

但呢，我听到很多人他起的名字很好啊，甚至有的人呐、啊，他嫌这个名字不好去改名啊，去算那个笔画啊，那个笔画算出来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好奇啊，都在看那个路边摊呐、啊，人家在算那个名字学的啊，那吉画是吉祥，吉画是凶灾。哦，那个算名字写的，我、哦、又列出实际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呢？不是啊，也不是。啊，名最重要啊，你要顾名思义，知道他那个名义啊，启发我们什么啊？依照这个名来修学，那你就能改造命运了。啊，不受这些束在的拘束了，啊，就能改造命运。啊，如果只是想取个好数、吉祥数，啊，你也不照这个意义啊去修，啊，实在讲啊，也得不到好处。啊，以前呢，我二哥啊。叔家二哥喜欢喝酒，啊，有人就讲啊，这个喝酒啊不好，要改个名字啊，他就不喝了啊，因为我们家兄弟都是一个正字，啊，那我大哥是栋，二哥是两，栋两，我三哥是中。宗族的宗，我是道，我弟弟是德，栋梁中道德那当中都是一个正，我哥叫正梁就是我们那个梁很正的我们上梁梁正梁，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喝酒呢，就去给这个改名字，改叫冲池，聪明的聪水池的池，后来喝得更凶。后来我爸爸说因为那个有三点水，所以酒喝得更多。不但没有笑喝得更多。后来又改回来了，没有用那反正喝得更多，那还是改回来比较好，看会不会再少喝一点所以你不懂那个意思去修光是在这个字画在那边算那个也不管用。你懂得这个意思顾名思义去修，那就不一样了。像了凡四训来改造命运如果不懂得修，不懂这个意思，那起的名字再好也没用。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菩萨呢，这一番开示虽然很简短，但是非常精要护世鲁迹，如年正幼，当学孝悌，以示慈身，勿堕其志。他说你还不足20岁你这个年纪还算幼小，还没成年那么应当学孝悌那么这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提倡的《弟子规》。你看觉明妙行菩萨也提倡《弟子规》守孝悌这个孝悌或者孝弟都可以这个一句就是《弟子规》详细的就是《弟子规》那么年纪小从这里学起。说以示慈身勿堕其志以这个来修持自己的身心不要懒惰这个志气不能堕落现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中心蔡老师他们都是修这个
那么跟蔡老

老师他们学就勿惰其志啊，如果不跟他们学啊，那就惰自己的志了，志气都的懈怠懒惰啊，不修慎学就懈怠懒惰啊，就是会受到啊社会上啊这些污染。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学《弟子规》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呐、啊，从这个地方修啊，做父母的真的操心一辈子啊，做父母的操心一辈子。我昨天回来啊，昨天晚上才回来啊，我们这个佛区啊，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前天在这个温州鳌江啊做三师训练啊，有一个温州的居士啊，带他的儿子来，28岁啊，他们现在的他儿子啊有自闭症，关在房间啊都不出来啊。我说现在这个很多啦，啊，但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普遍的问题啊！你看青少年这样的情况啊，做父母的多操心呢。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从小没有培养这个孝悌，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只是想学科学。啊，所以这个大庆一个居士啊，他们一对夫妻啊，啊，最近也都来参加我们法会啊，我就到大陆做法会，他们都来参加啊，带他那个小孩子1岁多啊，1、2岁来，啊，那他也跟昨天他给我讲，他一个女儿15岁，啊，是女的，这个小儿子啊是男的啊，儿子。啊，他说带这个，他就给他女儿讲，他带这个他的小弟啊去学佛。他女儿说学什么佛？要学科学，学什么佛？啊，我说你不要怪他啊，因为现在呢学校都是教这个，教你学科学，教你学英文啊，这个英文不懂不行啊。啊，没有教你学做人。没有教你学处事，做人处事他没教啊，学这些科学知识技术，玩这些电动玩具哦，那学的可厉害了啊！啊，那个就学科学啊，那些科学你不教做人呐、啊，那后面呐、啊、麻烦就大。啊，现在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啊，全世界都这样。啊，你说这个世界，这不是灾难是什么啊？啊，灾难呢、啊？不一定说是什么，这个地球爆炸了啊，那才是灾难。现在你就在受灾受难了。啊，你看呢、啊，一个儿子，你看呢、啊，有什么问题？做父母的提心吊胆。操心一辈子，你不是在受苦受难吗？你不是在受灾难吗？啊，那日子不好过啊！啊，所以我跟他讲啊，哎，不要怪你女儿啦，因为她在家庭没有教育，学校没有教育，教的都教你学科学，不要学错人啊。那你能怪他吗？那没人教他吗？啊，所以这个你看了、啊、觉明妙雄菩萨啊，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的啊。啊，他讲的你看啊，都是一样的。啊，活菩萨圣贤教的都是相应的。
我们

再看下面这一段，是日曾大心后至，菩萨问曰：“汝云何修持？”答云：“唯修净土。”菩萨曰：“舍此别无圣门矣。”啊，是日啊，就是有一天呐、啊，啊，有一天啊。一位成大心后至啊，这个成大心居士啊，后来才到的啊，就是菩萨在那边开示啊，啊，这位成居士啊，他比较慢啊，后面才来啊，那么来呢，他也请教菩萨了啊，这个菩萨就问他了啊，菩萨问曰呢，汝云何修持啊？你怎么修持啊？啊，答云啊，唯修净土。他说我只有修净土，修净土法门。啊，菩萨回答啊，舍此别无圣门矣。菩萨给他讲啊，啊，舍这个净土啊，舍此，此就是指净土法门，别就是其他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法门了。啊，这个话的意思就这样。啊，下面呢说一首偈：“足汝一偈，道无他说，唯心而已。莲胎始成啊，专精物二。”啊，这个道无他说。这个道啊，这个道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字啊，我们想佛道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啊，这个道啊，有很多方面啊，啊，那么不管你讲哪一方面的，不管你讲哪一方面。唯心而已啊！啊，你看了、啊《华严经》讲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唯心而已。啊，你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唯心所现，唯事所变，都是自己的心呐、啊、所变现的。啊，唯有自己的心而已了。啊，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你说没有我们自己这个心，那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一切还存在吗？啊，没有啊。啊，所以讲唯心所造，就是这个道理。啊，心现事变的。啊，那么佛法讲这个心啊，真心有妄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境界，像是阿难也妄心变现出来啊，但是妄啊，它是依真才能现啊，离开这个真心，那也没有妄的啊。这个真心迷了啊，变出这个幻象。啊，觉悟了，这个幻象就没有了，回归到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呢，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眼里道断，心行处灭，你精神思维不到，想象不到，感受不到。啊，阿赖也是啊，这个意识心都言不到了。啊，因为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世间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唯心唯物啊，唯心他讲精神，唯物讲物质，啊，都不是，啊，所以佛法讲这个心呐、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心性，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啊，但是精神物质都是从他那里出现的。啊，所以讲唯心啊，这讲真心啊，唯心而已。那么西方呢，也离不开唯心呐、啊。啊，你看三十系列啊，中空国师给我们开示得很明白啊，虽然很简短，但是很明白，很扼要啊。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关键呢、啊，我们迷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回归到这个自性啊，这个法门呐、啊，很多啊，都是教我们呐、啊。回归自性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八万世尊，我们修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啊，我们修净土也能修到明心见性啊，不是说参禅才能明心见性，那念佛就不能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啊，念佛也能明心见性。啊，但是呢，参禅呢、啊，你没有明心见性啊，你就不起作用。啊，念佛没有明心见性呢，他能待业往生，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跟阿弥陀佛修明心见性，那啊，这个保证见性的。啊，所以净土啊，有这个方便，有这个方便。啊，其他法门呢、啊、没有这个方便，你一定要修到那个目标才算毕业啊！没有修到明心见性啊，证阿罗汉、证菩萨啊，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这个还不算毕业啊，四正法界不算毕业，一定要明心见性，入一真法界啊，那才算修学啊，啊，真实。

啊，那么净土也是唯心所造，啊，离不开我们的心性。啊，那么既然呢、啊、是我们的心性啊，那当然我们愿力往生净土，当然可以去了，啊，这个就不会有疑惑了。莲胎始成啊，专精无二啊，这个莲胎啊，我们在这里念一个佛号啊，你动个念头想去西方，哎，那边极乐世界七宝池，它就长出一朵莲花了啊，有你的名字了。啊，七宝池啊，它是出现啊，这个刚开始才成立啊，啊，成就了一朵莲花啊，那么就要去培养啊。啊，要培养啊，让这个莲胎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大，越来越殊胜啊。那么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莲胎能够不断成长成熟呢？就是专精勿二啊，这一句就很重要。专就是不夹杂啊，专精就是不夹杂啊，不要夹杂这个夹杂那个啊，就是一心念佛啊就好啊，不要呢一下子修这个法门，一下子修那个法门，修了很多啊，修到最后啊什么都懂，但是什么都不想啊，每一样都懂一点皮毛啊，但是每一样啊都拿不出来啊，所以自古以来啊，做通家是有这样的人啊。你像这个龙树菩萨的八宗共主啊，啊，那是真的大通家了啊。这样的人是有，但是不多了啊。那上上根人才有办法啊。那上上根要像龙树那样也是非常少啊。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是专精啊，他就是禅啊，他也是一门深入啊，啊，他是参禅啊，在《金刚经》开悟的啊，他也是没有夹杂啊，所以一般人啊，上中下根器的做专家有把握成就啊，做通家那没把握。啊，以前我有一个师弟在美国啊，这个雾城师啊，那个红尘的尘啊，他这个人很有趣啊，也很聪明啊，也很聪明啊，他不是八宗共学，他是十宗通通学啊，他这个很聪明。他喜欢广学多闻，大乘八个宗啊，小乘两个宗他也学啊，啊，那个咒语啊吃的可标准了 啊，念咒啊念得很标准啊。那么他们家移民到美国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到迈阿密啊讲认识佛教啊。他那个时候还没出家的，他当翻译，他英语不错啊，当翻译啊，在美国一个核能发电厂上班啊。那么后来呢，他发心出家了啊，到景美图书馆来出家了啊。有一次他给我讲啊，他说呢。他太太信基督教的，哦，我说那你们信仰的宗教不一样啊，信佛的，你太太信基督教的，

我说这个也不简单呐，啊，这个信仰不一样啊，夫妻信仰不一样啊，相处很难。他说是啊，是很难呐。啊，他给我讲啊，他太太长得很像台湾的一个歌星，他给我讲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啊。啊，有一天呐，他太太说那天他生日了，问他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要买什么礼物送给我啊？那我们这个宝贝师弟啊，就给他太太讲啊，他我今天送部《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给你回向啊。他太太一气之下离婚了啊，那离婚了，他就跑来出家了啊。啊，我说那这个，我说那这个是肯定的啊。他信基督教的，他问你要送点什么生日礼物给他，你要送一部《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啊，那修了很多啊，他喜欢特别喜欢去接触那些什么那个洋人，都是洋人呐、啊，那奇奇怪怪的，什么催眠呐、啊、通灵的啦、啊，在迈阿密是特别多，他喜欢。啊，所以那个时候住在图书馆啊。跟我讲这些啊，讲了很多啊，我看到哇，我说这个你修得很杂，那么老上啊，提上啊，一门深入，他就是没办法啊，修到最后呢，也没办法修不下去啊，因为呢懂得多，头脑很复杂，心定不下来，心定不下来呢，开不了智慧啊，开不了智慧呢，得不到法喜呀，那就会退转。啊，所以这个老和尚现在讲啊，一门深入，常识心性，就这里讲的专精悟二，啊，就是坚守一条路啊，不要走岔路，啊，你这走岔路呢，你不晓得这辈子啊，走到哪一辈子才会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啊，就是专修净土，啊，修其他经典呢，还是回归到净土。啊，其他的经教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啊，像这个《弟子规》啦，啊，这些修学都是回归到这个净土。啊，所以专精悟二啊，这个法门呐，不要改来改去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从以前到现在也很多同修啊，喜欢。这个庙跑一跑，那个庙跑一跑，啊，喜欢听这个法师讲一讲，喜欢听那个法师讲一讲，啊，今天接触净土，明天接触密宗的，后天来接触一个禅宗大德，啊，哪边有大德就哪边去啊，跑道场，啊，有的人呢，喜欢跑道场，啊，跟这些法师啊结法缘，啊，那么看起来呢是好事，啊。广结法缘嘛，啊，多多跟法师结缘啊，但是对自己的修道啊有障碍，啊，他听多了啊，这个法师这么讲，那个法师那么讲，啊，这个法师这么修，那个法师那么修，到最后呢，他就无所适从啊，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对，啊，那自己就麻烦来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劝同学说：“哎呀，你就专听，如果听老和尚的，你听得进去就不要再听。”你就我是鼓励大家呢，专听啊，老和尚讲的专听啊。你像我听了44年，我还在听啊。啊，我是过去这个宽裕老法师给我讲说，我是敬老和尚的忠实听众啊。啊，那忠实听众这个是我是可以承担的啊，真的，我19岁听到净老和尚讲，我就没有再听第二个法师讲净土，这老和尚没有给我规定，我自己是这么做的。啊，我自己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就不听第二。

这个啊，所以凡是到我们道场来出家啊，我说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没有像李老师这样硬性给我们规定，但是他常常提这个，就是表示很重要了，讲了44年到现在还在讲，那表示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那我告诉你们，那你们也我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但是你愿意接受，那你会得到这个好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那你要自己负责，你要这里听，那里听，听到最后自己心乱糟糟的，那你自己要负责，所以这个专精勿恶啊，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定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尽量减少，不要知道太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是人多时就是非多，这是一定的。不必要知道的就不要知道，不要浪费我们的精神，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时间用在念佛上面，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要把这一生这个宝贵的光阴呢，空过了，这一生空过了就非常可惜。好，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剩下2分多这个下面这一段我们明天再来学习我们这个佛期没讲完下个佛期大概就可以讲完了。因为如果讲得太简单没有详细讲，可能大家不太会了解那也等于没有讲所以可能要多说明一些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一个体会。所以都必须多一点时间所以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就时间要长一门，但是时间长你时间不够功夫不到就达不到那个效果。我们念佛是这样，念佛不是说短时间嘛我们也是常识心修。从这个念到没有味道，念到慢慢有味道，念到味道又退了，又再念，念到又更提升一层的这个境界，那这个都需要时间的，都需要大家务必要耐心，这个忍辱也有忍耐的意思你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定。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一段下面我们明天晚上这个同一个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学习我们下面是三皈依是吧？回向好，祝大家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博言：人则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死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

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为状兄弟；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蛇，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善报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啊，堕拔舌地狱啊。这个拔舌就是鬼族啊，拔出其舌以牛离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啊，耕田那个犁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造这个口业啊，啊，你看啊，就是鬼族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

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贪甚秽，主罪人身，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啊，有三只脚，下面呢、啊、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或有地狱炽烧同住死罪人报，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这个前世啊发愿持八关斋戒。那么发愿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一天一夜，24个小时，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啊、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棘藜啊，这个棘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棘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那就是棘藜了它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
那你说存非其理，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悲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罗。罪人骑在这个铁罗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罗啊，铁罗都是火啊，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护比丘啊，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护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分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分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拖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
叫应量器，所以那个波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波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波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波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波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佛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前世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啊，都是自己啊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氏了啊。那么氏它会变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是本体啊，那个现现出来啊，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识啊，所以叫唯识论啊，就唯有识啊，看到这些现象啊，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啊。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啊？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啊，也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那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啊，从自己心现出来的。啊，那么这是空的
啊，可是啊，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啊，做大噩梦。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啊，数十年，啊，就几十年的光阴了，啊，这几十年呐，啊，大家想一想啊，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回想一下。啊，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啊，想到小时候，啊，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啊，回想过去呀，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啊，这十法界也是梦境啊。那不但我们人间呐，啊，现在连这个。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一就真，十。就是妄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一品第一名号品啊，这个这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些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 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示现成佛啊，发这个愿。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
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

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13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啊，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

啊，后面到流通昏了、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倒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变化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啊；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啊，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啊，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啊。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

忏悔啊，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啊，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啊，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啊，所以我们去拜忏啊，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啊，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啊。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啊？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啊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必须啊，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啊，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啊就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试验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啊，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啊，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啊，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都是属于结缘式的，啊，不是结果，啊，是结缘、接引，啊，让他入佛门。啊，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啊，它不是宗教啊。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啊，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啊，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啊。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试验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不需要啊去注重这些形式，啊，这个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关键呢，啊，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啊，这样啊，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啊。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啊，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
啊，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啊。佛的肉身 不在世间了、啊，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啊，这是经典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三十二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呐、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他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声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呐、啊，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呐、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啊，佛的音声眼闻，啊，尽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呐、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尽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耳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极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
定慧。三，入心敬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四，地了义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一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这个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便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世间的有漏福报。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功德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我们就有使命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他这一段话这段开示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是在这个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培养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的劝导，那当时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去学习这个讲经，那出家人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这个义务跟责任，所以这个话当时针对性的所以就有使命弘扬这部经典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他们都希望能把这个经典讲好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才会有心得才有悟处

悟的越深，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那么当时学讲经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这个讲义著书来学习。那古大德讲的注解这个在现前那不一定能契机。那听众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自己有误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那么这个是当时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就是古大德的注解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正德的境界提供我们参考那也是需要参考。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才能真正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所以一定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入。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才能悟入。如果还用两种心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
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围撞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

取罪人舌，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第一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善报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啊，堕拔舌地狱啊。这个拔舌就是鬼族啊，拔出其舌以牛离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啊，耕田那个犁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造这个口业啊，啊，你看啊，就是鬼族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汤甚秽，煮罪人身，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啊，有三只脚，下面呢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

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祸有地狱，炽烧同住，使罪人报。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肌肤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这个前世啊发愿持八关斋戒，那么发愿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一天一夜，24个小时，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吉藜啊，这个吉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吉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吉藜了。它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那你说存灰吉藜，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他就不堕地狱吗？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了。所以这个举一反三非常重要。所以孔子讲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

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悲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啊，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罗啊，罪人骑在这个铁罗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啊，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护比丘啊，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护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荤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荤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脱钵的。那脱钵啊，那不是说这个脱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那脱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么这个
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佛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

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呢、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那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仁者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全是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都是自己呀、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信，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氏了。那么氏它会变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本体。那个现出来啊，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啊，所以叫唯事论啊，就唯有事啊。看到这些现象啊，都是唯事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啊。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了。也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从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这是空的啊。可是啊，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啊，做大噩梦啊。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数十年就几十年的光阴这几十年大家想一想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想到小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回想过去

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啊，这十法界也是梦境啊！不但我们人间啊，现在连这个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啊，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一就真，十就是妄，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极都说不尽啊！你一节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难也是你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陷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品地狱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

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些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 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呢，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示现成佛，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13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分呢放光，啊，后面到流通分呢又放光，所以佛在倒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
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变虚空化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含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当年张家大师教导他的话。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啊，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好像没感应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是我们自己业障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
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

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啊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必须啊，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啊，那么知道之后啊，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啊就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誓愿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啊，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啊，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了，都是属于结缘式的，不是结果，是结缘、接引，让他入佛门。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它不是宗教。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把它洗干净。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那么这个誓愿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就是已经真正深入了那就不需要去注重这些形式这个形式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关键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这样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肉身 不在世间了。这个法身在。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这是经典我们称为法宝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再翻开276页。
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三十二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梵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呐、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深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呐、啊。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敬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四地了义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欲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

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并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功德啊，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了 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呢、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啊，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那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啊，那不一定能契机。

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误触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啊，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啊，才能真正啊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入。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才能悟入。如果还用两种心，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身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

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一集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常理举要，咱讲常理举要。常理就是现在的常理啊，平常的礼节，现在还用得着。为什么呢？为何不说修身？修身是教育的范围，而常理举要是人对人，这不是自修。懂得这个理，你才能行得通，不妨碍别人。孔圣人说过，你学一种东西，要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总之，先从礼上下手。礼上，你做个大概，渐渐的那些范围就能已懂。这是天理人情。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得容易，做得难。就是要不妨碍人。先说家庭里头，要教年轻人受正当教育。不念孔子书的也得这么办。你不这么办，一到街上就碰钉子。这个雪庐老人讲啊，这个常理啊，不管你有没有念孔子书啊，这是在社会大众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礼节啊，如果你不依照这个礼来办，不管谁都会碰钉子的啊。那常常在社会上啊，跟人家起摩擦、起冲突，妨碍人。现讲在家里啊，现在正式啊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从家里开始，子啊，这个雪庐老人用子丑寅卯啊，那么丑啊，那个在校的部分啊，雪庐老人就没有讲，

他就列过去了啊，叫做直引啊。那么先讲直啊，他一个标题啊，居家啊，就是在家里。第一，为人直，不厌其衣被自己整理，晨昏必定省啊，这是常理纪要啊。第一条，这个为人的子女啊，

哎呀，衣服被子要自己整理啊。那么早晨啊，晚上啊，必定醒啊，要向父母请安。一个人要不妨碍人，自己得有团队精神，自己能振作，能控制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团队了。早晨谁不愿意多睡几个钟头？不愿是指一定的终点就得起来。吾到这里多少年了，春夏秋冬吾都自己整理被子帐子。那写入老人啊，他起床啊，棉被啦、蚊帐都是自己整理。以前家里有人，吾还是自己整理。吾来到这里也是一样。那来到台湾啊，也是自己整理。在家里还是自己整理。可是现在老了，叠棉被就很费事了。所以说衣被自己整理。到军队还是教你这样。我们到一个地处就要处理这个环境，使之井井有条，整整齐齐。吾有一个毛病，譬如东西未放定位，吾一看那个样子就必须整理才出门，吾多让这些东西有一定位置。那么这是写入老人啊，教我们这个东西啊，摆得要定位啊，那不能乱摆，要整齐。这个你要找东西就好找了，你把这个练习成了，功课也一定能做，念佛也一定一心，也能往生。你乱七八糟，一切随随便便，连一点整齐都没有，这能行吗？那么这个关系到我们念佛啊的一心了 啊这个从外面啊整理的整齐啊，但这个我们内心里面啊也才能够啊得到一心，念佛啊也能一定得到一心不乱，这样才能往生啊。如果外面弄得乱七八糟，那肯定心里啊也很乱啊，随随便便的东西乱摆，那这个就不行。从前内地商店商品都有一定位置，你不信可以去问老一辈的人，门口写的牌子就跟标语似的，果真是童叟无欺，就写上大字童叟无欺。还有一个就是物归原处，在商店里头你要拿某一样东西，拿哪里就放哪里啊！你在哪里拿的就要放回去那一个地方，假如你从这里拿到那里你不放回去，下次再找就找不到了。这个东西啊藏在那里啊，一百年也不会消失，它不会长翅膀，它上哪里去了？找不到东西，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写入老人讲啊，东西你放个定位，不要乱放啊，不要拿的就随便啊乱放啊。如果东西一多啊，下次要找真的就找不到了啊。但是东西有没有消失呢？没有。啊，是东西多乱摆，你没有一个定位，那这个下次啊忘记放在哪里了，就找不到了。啊，那这个就影响我们心呐、啊，就不安了、啊，就乱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会长翅膀，不会自己跑掉的啊。啊，你换一个定位，就不会找不到东西。为人子的起床后整理衣被完，先见父母。早晨看父母起来了吗？晚上
临睡觉啊，就是晚上。

0: 上要睡觉之前啊，先到父母处啊，就是父母的地方啊，看父母再回去睡觉啊，这就是定省啊，这是早上起来啊，看看父母起来了没有啊，这个请个安啊，早安，晚上要睡觉啊啊，看一下父母啊，说声晚安，那再回去睡觉啊，这个时候早晚定省，这个日久天长就长了，不必教孝啊，这个孝就在其中了啊，就是你就这样做，每一天这样做，这样日久天长啊，就长了，长就是我就养成习惯了啊，就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啊，早晚呢、啊、向父母请安，那不必教孝，孝就在其中。好，那么常历吉要七家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居家第二条二，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现在的常理是说坐桌子椅子，你怎么不说坐椅子坐板凳呢？现在请客入席，席在哪里？席都摆好了，请入席。开会也叫入席，到了屋里也没有席，怎么叫入席呢？现在都叫入席，就不习我这样说入席吗？这也是随大家的方便。那么这一段呢、雪庐老人讲啊，这个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啊，这个席啊，现在呢没有席了啊，席是草席啊。那为什么不说坐桌子、坐椅子、坐板凳啊？那么他先说明啊，那现在呢，大家也还都是叫席啊，开会也叫入席啊，那请客啊，也叫入席啊，但是也没有席啊，那是古代才有席啊，那就是随啊，现在大家还是用这个入席啊，所以雪庐老人讲这一条啊，坐不中席啊，大家还是啊用这个习惯了啊。古时候原来就是在地下铺上席，就是草席了啊，就像现在日本啊，我们去啊，它还是有席啊，就是榻榻米啊。那么中国古代就是坐那个当中。这段供客，主人或在前头或在旁边啊，这个请客人啊，主人在前面或者在旁边，为人子则不能坐在当中，这是恭敬客人的地方啊，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那里坐着，即使没有客人来，家里还有主人呢啊，就是家里的主人家长啊，这个家里的家长就是主人啊，都

不能在那里坐着啊，这个为人子啊，坐在那个当中啊，那家长不在，那个位置啊虚着啊，就是空在那里。如果你去坐在那里啊，你要当客人吗？这是请客啊，这个是恭敬客人呐、让这个客人呐、比如坐当中啊，上座啊，就是家里的主人家长都不待在那里坐着啊，这个就是说给客人坐的啊，这个那你做人的子女啊，家长都没坐那里了。那自己跑进来得坐，那自己要当客人嘛啊，这个是写入老人讲，你坐那里呀、你是要当客人吗？现在不那么讲法了，现在没有席子了。假若是屋子里，现在没有席了啊，譬如台湾旧式的房子当中有一张方桌。那古时候我们吃饭坐的桌子都是四方的方桌，旁边两把椅子这是平素摆设平常就这样摆着要是吃饭把椅子架开六个人一桌，后头这两个是当中，旁边那两个是两旁在左右，这是方桌。圆桌要看摆的缝子，这很讲究啊！你看怎么摆。从前客厅摆设是一个工字形，为人子的就坐在两旁，庙里讲经的人在那里讲开示，穿衣打坐在正当中这个是讲经才坐在那个当中所以这个中席那不能随便去坐这是给我们讲当中那个是给客人坐的那这个地方讲庙里讲经那在这个当中那平常不坐那里这是讲为人子坐不中席不是坐在当中，行不中道这是讲这个走路了你看看祭祀的功夫，上台子的功夫是在这边上，在那边下没有看见正当中走的为人子的就是在学生的地位上，不能在当中走，进去大门二门不在中央走，在旁边走这是规矩从前连正门都不走，你上庙里去不走正当中这个你学了得记住但是你会了不许你教人去教你的子弟去。为什么现在不许你教人呢？因为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这次写入老人给台中联社联友讲就是你学会了这个常理了这一条那你不要去教别人了去教谁呢？教你自己家里的子弟，教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许去外面教人呢？因为现在人都不兴这一套有人说现在人见的长辈是用叫的，喂你这个老头上哪里去，现在兴这个现在人他不懂理你讲这个常理，他觉得你不合潮流啦你要讲这个就是找倒霉会了不许也不能教人

0: 我把话说明白，你自己做，做得对不对也不必教别人说，一切就是自己不行，这是第二条。那么雪儒老人讲这个学了这一条那包括全部这个常理，那现在人他不学也不能跟他讲自己做了你要去讲这个那可能就早倒霉了，所以会了也不许去教人。这雪儒老人他就把话说明白你自己做，那么做得对不对那这个不要去教别人那你去教别人可能人家呢会给你讽刺一番总是感觉一切都是自己不行这个雪儒老人那特别给我们交代这句话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常理我们要给人讲看对象如果你比较熟悉的同山道友自己家人可以讲讲对外面一般人那我们这样跟他讲那这个就不可以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这个每一条都有很深的道理在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居家第三条，为人子出必固，缓必面。这条很要紧，你上外头去必得向家里老人说我要上哪里去，老人就放心了。缓必面，在外头办完事回来，先到老人跟前说我回来了，你再上你的屋里去。现在这一条可是特别要紧，为什么呢？你出去了，家里人也不知道，有人找你，老人还到屋里找你，没有在家，找不到，走了，还是没有走，都不知道，这是不行的。这里头如果出了若干乱子，说话就不好听了。那么这一段啊，写儒老人讲啊，这个为人子啊，出必固，缓必面。那这个是要出门呐、啊，啊，给父母、老人呐、啊、讲一声啊，或者呢，给家里的人呐、啊、讲一声，不然呢、人家要找，不知道你出去了，在家里啊找了半天了、啊，找不到啊，到底是在家还是没出去了？啊，造成家人的这个困扰了。那出门啊，如果都没有讲啊，如果在外面出什么事情啊，啊，家里人也不知道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啊，这次外出啊，要必须啊，给家人讲一下。再者回。

0: 回来也不说，这个回来也不给老人讲一声，老人也不晓得你回来还是没有回来，或者你到外头被扁钻插了一刀走不动了，或被车子碰伤说不出话来，你姓什名谁大家都不知道，老人也照顾不到，那么家人呢、也没办法去照顾了，那你又该倒霉了。那这个就是说外面出了事情了。那的确这个外出了出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你要是出去有说，老人有注意到，到时候没有回来老人会依门依礼，母亲靠着门等你，父母会担心你出去有说了，但是老人他总是会注意了到时候没有回来会在门口等你这个特别是母亲会在靠着门等你。怎么等法？终点一到还不回来，赶紧到你去的地方去问了。若是没有在那个地处，又没有再上别的地处，这就出差了，赶快找警察。走的路线被警察一查，才知道有个人碰伤了腿，已送到医院，父母就可以马上去医院照顾。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有讲就有个线索，就比较好找了如果都没有讲不知道去哪里，就不好找如果在外面有车祸受伤了，送到医院去了人家也不知道。有人说给父母这样照顾照顾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倒没有关系，你不在乎这个，你父母可不行，他就连饭也不吃，也吃不下你或许可以说他不吃饭他该饿死，那我就不能讲了，就不必上这来听。那有什么办法？那是合乎现代潮流，无这一套不合乎现代潮流。好潮流无就随，不好的潮流无就不随。那这一段写入老人讲这个父母等儿女等不到，那他就很担心了，就吃饭也吃不下了。那现在呢，有一些做儿女的人做子女的，他不能体会到父母的心天下父母心父母总是一辈子关心儿女关心自己的子女，他体会不到他觉得没有关系他饭吃不下，那他该挨饿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写如老人说他就不能再讲什么了，那也就不必到他那里去听课了那有什么办法那就合乎现代潮流，现在呢都是这样那写如老人讲他讲这一套就是常理举要有很多人认为不合时代潮流但是现代人这种潮流是好潮流还是不好的潮流？写如老人说，好的潮流我就跟随我就随喜随着做，因为它是好的。如果不好的潮流，无就不随我就不跟随那个不好的那么这个地方的确我们是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不能跟着现代不好的潮流好的我们可以跟随。 不好的我们就不跟随了。啊，我们还是要依老祖宗的啊，那么这个教导啊才是正确的。好，那么这个第三条，为人子出必固反必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道理啊也很深啊，我们要不断的啊去深入体会，举一反三。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居家第四条。长者以物需两手奉接。上来讲了三条，现在讲第四，长者以物需两手奉接。就是长者啊给我们东西啊，我们要双手把它接过来。为什么写这么简单？因为容易记才好用。这里说的长者，按照礼记上讲，年岁比我们大五岁或十岁或加倍都是长者。今日之下不大讲长者，譬如大家都是同学，你同学家里的子侄就是你的晚辈啊，同学家里的同学的儿子啦、侄子啦，那么就是你的晚辈。同学里头也有交情厚与交情薄的啊，这个同学啊有交情比较深厚的。有交情比较薄的啊，就是不是很深。交情厚的礼可以变通变通，不必过分呆板。过分讲礼倒显得疏远。你要是明白这个就可以从容了。这个就是比较深厚交情的同学啊，那么就不用这么呆板的这个过于讲究这个礼如果过于讲究礼倒显得好像很疏远的样子。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交情深厚的，那我们就可以变通变通了不必那么呆板很熟悉了。这样就可以很从容的不会显得疏远。要是交情够不上就是交情还是不是很深的，那总而言之要恭敬人，因为我们对他还不是很了解这个拿东西给我们，我们双手接那这个恭敬人总是好的。就是比我们年轻或是同等，他要拿东西来，我们就得双手接，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之处这个就是比我们年轻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同辈的他拿东西来我们就得双手给他接过来这个是讲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那一般对他恭敬一点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即使国家对国家这讲到国家了，国家对国家怎么样呢？孟子说，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小国事后大国，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的力量抵不住他们那这个是小国对大国恭敬这个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力量抵不住他们。大国事后小国，大国对小国也恭敬，这是什么道理？仁也这是仁慈的表现。这个大家要懂得无讲无的，你们要悟无没法子，只有你们大家听了你自己悟。这个悟说过多少次，无论什么事情必得自己悟。现在讲华严经讲到方便，你要不懂方便，不会变化，学了就是书呆子，好处你用不到，这个要记住。
那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学这个离啊，也不能学得挨挨板板的啊，学得很不自然啊。那么让别人啊也感觉啊很别扭啊，那这个就没有开悟了，没有悟，那不会啊变化啊，不懂得方便啊，那这个学了就变成书呆子了。那好处啊你就用不到了，这个要记住啊。所以雪庐老人啊这个提醒大家啊，学东西啊要悟，那这个悟啊是自己悟。雪庐老人说他也没有办法啊代替大家悟了啊，这个他只能提醒大家要悟。所以这个悟啊雪庐老人啊说过很多很多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长者与物需两手奉接啊，不管长者他给你食啊，就长者他给我们的食，他是两手拿给我们还是一手啊，因为他是长者，我们不管他一手拿给我们两手拿给我们，我们就必须啊两手接过来。平辈或晚辈可以通融通融啊，他要是单手给我们东西，你也可以单手接，可以不必两手接啊，你要两手接也行啊，也可以。总而言之恭敬人就好，你要双手接跟他客气一点啊，他会想长子就是跟我不一样啊，那个对方啊他就会想了啊，这个长子啊啊他这个礼节跟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很恭敬人啊，他如果聪明或可有点觉悟，无形中受了教育啊，这个也是真的啊，那我们对他恭敬，他如果聪明一点啊，他可以有一点觉悟的，无形当中啊，对他呢来讲啊，也是受了一个教育的。从前下生以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是教育啊，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都是教育，现在都不是教育。啊，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啊！现在呢，不是你看到大学那么多啊，幼儿园到大学学校那么多啊，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都不是教育，教育是教做人啊。那现在没有这个功课了，情形改变了，也有人认为你太呆板、太老古板了，他不以为然。啊，那雪庐老人讲这个话呢有感而发啦。现代人啊，你跟他讲这些礼节啊，他认为你太呆板太老古板啊，他就不以为然。

0: 你要听明白，他不一定是坏人，他只是没有学理，学习礼仪。他的心地或许很好，只是没有礼貌。这个大家要知道，无论干什么都不是简单的。有的人很礼貌，他还是坏人呢。譬如王莽，这个汉朝的时候，王莽谦恭的不得了，但很坏，他念的书也多，恭敬人也很自然，看不出是假的来。雪庐老人这段话也非常重要。那现在的人，他不懂礼貌，不代表他是坏人，他只是没有学习过礼节，他的心地或许很好，只是没有礼貌。那没有礼貌，那处处他会妨碍人，但是他心地不一定是不好，有的人他心很好，但是没有学过礼貌，他妨碍人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所以雪庐老人讲，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是很简单的。那么举出历史上这个王莽，他很有礼貌，书也很多，恭敬人也很自然，那看不出他是假的。这些变化你要学着悟，就是这里再强调要悟。吾稍微一讲，你或能举一隅而三隅反，举一反三，你自己就进步多了，必得到那个样子。我就希望大家这样。这一条就讲过去了，雪庐老人讲到这里就是希望我们要悟。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生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居家第五条。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徐行就是散步，慢慢的，徐行后长，慢慢的走在长者后面啊，不要啊，很快的啊，走在长者前面。那么这个讲法啊，这么讲，谁也会讲啊，徐行后长是对了啊，就是。你在长者后面慢慢走啊，不要走在长者前面。难道快行就不后长了？这个雪庐老人啊提出啊这个问词啊，这个徐行后长啊，那。都不能很快的走吗？啊，徐行是没事，逍遥自在的在那里走路。啊，这是讲没有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就慢慢走啊。若有急事，你还在后头慢慢悠悠的，那哪里能行？这个就是讲。

你要看有没有事了啊，没有事啊，当然就在长子后面慢慢走啊，你不要走太快啊，走到长子前面去了。但如果有事情呢，啊，有事情就是不能这样了，啊，那个有紧急的事情啊，那你还在那慢慢走，那怎么行呢？啊，所以这里啊，就给我们讲出来，你学的这一条啊，那不能挨挨板板，就这么看。那下面呢、啊，雪路老人呢、啊，讲一个公案啊。吾在这里讲啊，讲不明白，咱讲个故事给你听啊。从前某人没了门，干什么也不会，只好给人家当差。当差不必有本钱，也不必学。当差啊，去给人家啊，这个做这个。做工了啊，在临上宫有人教他规矩啊，在将要啊去工作啊，去给人当差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人教他啊，去给人家当差啊，要懂得规矩啊。那么有人教他呢，走路别在主人前头，记住了吗？记住了。就是给他讲啊，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啊走在主人的前面，叫他记住。另外一条也要紧，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的东西主人不用，主人的东西你可以用，这个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啊，这个第二条。还有一条，主人吃东西，你可别先吃。主人吃完了，剩下的你就吃。记住了，记住了。先记住了这三条，再去当差。所以就有人啊，跟他讲这个三条，你要当差啊，你要记住这个三条。那这个人就去当差了啊。这天，就是有一天啊，主人在路上，家里已准备吃晚饭，当时天黑也没有电灯。家人说：“某某，你提个灯笼啊，接老爷去。”某人出去啊，这个当差的人出去了，拿着灯笼出去呀、啊，要去接老爷回来了。在路上见了主人，手里拿着灯笼，他就跑到主人的后头。这个主人说啊，哎，你上前面去啊，啊，就是你走在我前面啊。这个当差的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说也不行。啊，讲的规矩啊，是我要在主人后头，主人在前头，没有灯光，一肚子气。啊，这个是好像我们现在呢，打那个手电筒啊。那个晚上啊，天黑没有路灯啊，那你要带路啊，你要照这个路，你要走在前面照路，后面的人啊跟着你。但是呢，他啊要当差啊，人家给他讲这第一条规矩啊，你走路不可以走在主人前面，你要走在后面。但他打的灯笼啊，走在后面，那主人怎么看得到呢？叫他走到前面去，那说什么他也。不可以走在主人前面啊，那这个就给主人呐 啊气了一肚子了啊。那这个是第一桩事情。这一天主人又出去，天晚下雨，家人要他拿伞去接老爷。他拿着伞走着，在路上见了主人，主人没有伞。主人说：“你打了伞来了，我们一起用吧。”这不行不行，讲的规矩是你的东西我用，我的东西你不能用，

啊，显示这是第二回了，怎么没有一点悟性？这雪庐老人讲啊，他打了伞啊，那么要去接主人，那下雨啊，那主人说，那你有打伞来了，那我们就一起用嘛，啊，一起遮雨啊，啊，他说不行不行，这个。根据这个规矩讲的啊，是主人你的东西我可以用，我的东西你都不能用了啊，这个伞是我的啊，你不能用啊。雪庐老人说显示啊，那这个很稀有啊，这种事情啊，这个是第二回了啊，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了。那么回去后主人大大不高兴，太太说好话也不行啊，那这一闹出了事情了啊，这个当然啊，主人回去就很不高兴了啊，那他的太太给他说一些好话也不行啊，那这个两个人啊就吵起来了。那这个闹出了事情了，小孩子看了大人吵嘴就哭了啊，其他大人赶快哄他吃奶。那吃完了剩下的，这位当差的就跑过去也去吃，为什么呢？主人剩下的啊，这个就可以了啊，他可以吃了啊。那这个是第三条公案啊。那这个东西呀 啊，那个主人的东西啊，这个是喂小孩的啊，他听人家讲啊。啊，说主人吃剩下你就可以吃的啊，那个小孩吃剩下的奶，他赶快跑去吃了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举出啊这个故事啊，这三条啊，当差的人 啊不开悟啊，学了这个规矩啊学的让人家反而麻烦了啊，给人找麻烦了啊。下面雪庐老人再讲啊。你有要紧事，或者前面有什么障碍，得跑到长者前头去。你要去把那个障碍啊处理掉啊，或者有要紧事情，你要先走啊。总之啊，要为长者多考量，不急行先长，这句顶着上句，徐行后长。啊，没有事的功夫，不自己往前跑啊，不急行。急是快速的意思，没事的时候主人走得慢你就走得慢，要是有事主人慢走，你却不能慢慢悠悠的走你的啊，你就要赶快啊走在前面啊去办事了。那现在呢这一条啊我们学了 啊我也常常碰到啊，到了一些地方啊，有些同修啊，我第一次去也不知道路，那么他带路啊，走在我后面啊，那么走说师傅啊，你走错了，我说 我也没来过啊啊，你要带路啊，你要走在前面啊，你不能走在我后面啊，这个常常碰到。那这个情况啊，就跟这里讲的啊，那个当差的一样的道理啦。你要带路的人你要走前面啊，所以我常常要给同修交代一句啊，我说你带路你走前面啊，那我不认识路啊，你叫我走前面你好像是对我恭敬，但是我不知道路啊，不晓得往哪里走啊，你不走前面带路我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所以我就举出这个常理举要这一条啊跟他们分享了。另外就坐电梯啊，电梯啊，我们站在后面啊，有时候老上啊，他就站在前面啊，这不老就是请老上啊，先进去电梯里面，他走前面第一个进去，那进去那后面的人跟进去啊，那老上就在最里面了。那电梯到了，那站在前面的人不肯出去啊，那要请老上先出去，他就站在那里，那老上怎么出去呢？啊，所以坐电梯啊，老和尚也常常讲，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好，我们还是从经文第二行看起啊。我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昨天啊学习到深慈斋戒啊，这个斋戒呢，从狭义来讲，指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我们昨天啊，跟大家简单报告了啊。前面呢，四条戒啊。那么这个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啊，这个四条啊，属于性戒，再加五戒啊，这个第三条啊，平常啊，只字不邪淫啊，因为在家呢有家庭啊，有妻子儿女，所以只有制定啊不邪淫。那么不邪淫啊，就是这个夫妻以外啊，啊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啊，这个要断绝啊，这个就不能去违犯啊。如果违犯了，就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受持八关斋戒呢，这一条不邪淫啊。要改为不淫逸啊，就是连夫妻间的啊这个正当的淫逸啊，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也不可以啊，也要禁止。这个前面这个四条啊，那么就是啊跟五戒前面四条一样。那么只有第三条啊，哦，这个平常五戒只有讲不邪淫。

那么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这一条啊改为不淫逸，就是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四条戒呢称为性戒，性戒呢就是它性质本身就有罪过，所以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过，因为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因果报应。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就得长寿身体健康的果报。不偷盗呢就得到财富你的财富呢不会被人家盗取不会被人家恶性倒闭。你的财富啊有保障。那么不邪淫那么你的家庭啊会幸福美满。不妄言不妄语就是你在社会上啊你有信用。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信用人家信任你纵然啊你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大家会支持你。你也什么事情啊都能做得成功因为大家呢信任你这个是要做到不妄语。所以这个四条啊性罪这个不受戒的人啊犯了一样有罪。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这个四条呢他就没罪了受了戒的人才有罪不是这样你有受戒没受戒只要犯了都一样有罪这是基本的罪过所以这个叫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犯了呢除了这个性罪本来就有这个性罪以外还要加上一重破戒罪犯戒罪加上这一层。那么犯戒破戒这个当中以小乘法来处断那么有可悔有不可悔那么可悔就是可以忏悔虽然犯了这个戒呢还没有丧失掉他的戒体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最重要的是他那个戒体你受了戒呢就有这个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呢他的功德很殊胜非常殊胜他有帮助我们得定帮助我们不堕三恶道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我们念佛人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帮助我们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净业三福第二福就讲到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是净业正因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明白那么一般呢犯了可悔罪可悔罪就是可以依这个做法忏来忏悔那么这个你透过这个仪式那么忏除了发怒忏悔了那么这个罪业就可以消除那这个你这个罪业不会增长就是忏除掉了那么以后不要再犯这个可以忏悔如果再犯还要忏悔所以这个忏悔法门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都要修的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每个阶段每个层次都要忏悔所以忏悔法门呢实际上讲从我们凡夫修行一直到成佛都是在修忏悔法门
啊。那么忏悔呢，具体的讲就是改过了啊，知道过失，知道错误，把它改过来，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是真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啊，一定还要忏悔啊，这个要不断的忏悔，不断改过。那么这条这个性罪啊，如果受了戒啊，加上这个破戒罪，那么破戒呢，跟犯戒啊，它这个定义上也有一点不同。啊，破戒就是说你这个戒体啊已经遭到破坏了啊，就是失去这个戒体了啊，那不可以忏悔了啊，那个这辈子啊就不能再受戒了啊。那么如果犯了戒还没有达到破戒，那这个可以忏悔啊，忏悔清净啊，那么你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啊，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受持斋戒啊，这个好处很多啊，因为我们啊怕耽误后面啊这个讲经的这个进度啊，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太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要多了解一下斋戒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经讲圆满啊，我们可以就这个专题啊，这个这部经啊，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戒经啊，啊，我们来学习啊，那这样啊会比较详细啊。这里呢只能比较简单的啊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么八关斋戒啊，后面这个四条啊，那是属于是遮戒啊，遮戒啊，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生诸过啊。你受了五戒了啊，那么你去喝了酒，这个喝酒没有不可悔的啊，喝了酒可以忏悔。啊，后面这个遮戒啊，四条啊都可以忏悔啊，因为他这个四条本身他不是罪过，他本身没有罪啊，他纯粹呢只是一个遮戒啊，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什么？预防你去犯前面那四条性罪，就预防这个啊，比如说不饮酒，那酒本身他没有罪过啊。啊，一般的酒啊，它也是这个植物去酿的啊。但是酒呢，它吃的呢，人会醉啊。有很多人啊，因为喝了酒啊，出了事情了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交通规则啊，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严禁喝酒开车。那你这个喝了酒开车啊，那个警察常常拿一支枪啊在那边测啊，测到你这个酒精浓度超过他的标准啊，他就罚款了，而且这个罚款啊不是轻罚，是重罚啊。那你不能跟他讲我这个喝酒也不是做坏事啊，怎么要给我处罚呢？是啊，喝酒本身它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你醉了，你自己神智控制不了，你就出事情，啊，你出了车祸了，去撞死人了，啊，出了人命了，啊，是因为这样啊，给你处罚的，啊，所以他这个遮戒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受了这条戒，就是说，哎，不饮酒啊，那我们就不可以喝酒了啊。不过这一条戒啊，其实这个八条戒呢，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开就是开源，开就是开放的开
啊，这个八条戒呢，包括

境界他都有开车吃饭，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你需要开，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啊，开杀戒啊，那么他那个开戒，那不叫换戒，啊，他不叫换戒啊，那个叫开戒，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开。啊，他不开呢，也叫幻戒。那么遮就是预防，啊，持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啊，你一定要保持，啊，那么幻呢，就是你违幻了，幻了戒了。那么这个四条性戒，包括遮罪啊，那么。处断轻重，开车吃饭，啊，用律啊，这个法律啊，这个律来处断轻重，啊，你犯了，到底犯了轻还是重，可悔不可悔，啊，来做一个处断。啊，处断轻重啊，那你这个是属于开戒，啊，是开缘。这个遮戒啊，你需要预防啊，有没有去预防啊？持就是你要保持啊，你要坚持啊，你不持那就换戒了啊。这个戒经啊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大乘的开车持饭，小乘开车持饭呢？它的解释的定义上啊，又有不同。那么小乘戒呢，比较重事项啊，偏重事项；大乘戒呢，偏重这个心啊、心地啊这些啊，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那么不饮酒啊，这个饮酒它的开源也很广啊。这个饮酒啊，在五戒相经讲，就是你做料酒啊，那么你吃的不会醉的啊，就是你做菜的时候啊，倒一点米酒了这一类的啊，但是它那个酒精浓度啊，你吃的呢不会醉啊，那这个不换。啊，这个可以加，这个不换。啊，那么如果你喝了会醉人了 啊那个就不可以。啊，不过这个遮戒呢，它都可以忏悔的啊，都可以接受花露忏悔啊来改过。啊，另外呢是用药啊，你当药用的用药酒啊，药用的啊，这个包括出家人也都可以用。那出家人呢，必须薄重，薄重就是说要跟注重大家讲，哎，我这个酒是做什么用途的，啊，当什么当药用的，啊，不是自己拿来喝着玩的，啊，如果你自己拿来喝着玩的，没有跟大家讲，那大家以为你在喝酒啊，那你就换戒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所以不饮酒这条戒呢，这个开源呢很广。那么另外呢，这个小乘戒，因为它只有讲到止持，止就是禁止的部分。那么大乘戒呢，比较多讲坐持，像菩萨戒呢，讲利益众生为前提的。啊，那么小乘戒就是约束自己的，啊，这个约束自己的，啊，所以就比较严格。那么对利益众生方面来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曾经讲一个例子，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去访问，那么住在一家这个酒店，啊，那刚好啊遇到一个外国的同修啊，啊，他的儿子结婚啊，一个华侨啊，他儿子结婚啊，他那个新娘是日本的小姐，啊，那么那一天呢，啊，刚好在电梯上啊。碰到了啊，那这个同修啊很高兴啊，临时把老和尚抓去当证婚人啊。
那么楼上

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去宣传佛法了啊，因为他这个邀请的这个宾客啊，啊，都是在大陆上啊，这个高官显贵啊，达官贵人呐、啊。啊、那么他当证婚人一定要请他去致辞、啊、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 啊, 啊这个机会难得，这些人、啊、平常、啊、都没有机会、啊、跟他讲佛法、啊、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因缘刚、啊、好、啊、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跟他们宣传佛法、啊、那么在酒席当中，因为临时把老和尚抓过去，那肯定没有素菜啊、那一定要跟这个中国人就喜欢敬酒、啊、那老和尚也喝酒了、啊、也 敬了酒、啊啊、那么敬酒老和尚也跟他喝了、啊、敬酒、啊、然后跟大家讲讲开始、啊、那么像这个不是当药用的、啊、也不是煮菜的，这个小乘戒没有讲到这方面啊、小乘戒只有讲到约束自己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说利益众生、啊、就是劳逸有情戒这一方面的。那么像大乘菩萨戒呢，那就有讲到、啊、大乘菩萨戒呢，那你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不能不去做、啊、你不去做也叫犯戒， 你违背你菩萨戒的心念、啊、菩萨戒是要普度众生、啊啊、现在有机会给你度你不度，那你就犯戒。那么为了要度众生，他去喝这杯酒，这个叫开缘、啊、他那个不叫犯戒、啊、而且他还有功德的、啊、这个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一定要明白。那么第六条呢，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未除贪着，不掩身手、啊、有一些人啊，这个特别是女众啊，啊，有看到佛教这一条啊，都不敢来学佛了。哇，那学佛都要穿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啊，那又不能打扮啊，又不能涂香水啊，啊，这个就不敢来学了。啊，其实啊，啊，这一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功德利益。我们就会乐意来、啊、持这个戒。不着香花，着就是涂在身上的、啊、就是你不能用香水、啊、你也不能擦那个胭脂、啊、不能擦香粉、啊、还有花蔓、啊、这个蔓呢就是花把它串起来像一个花圈、啊、印度人、啊、常常喜欢串个花圈戴在头上、啊、就是装饰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这个不着这个香、啊、这个花蔓、啊、不香涂身，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能涂那个香油、啊、这个特别西洋人、啊、他们用这个香水用的很多、啊、他这个西洋人说这个他们涂香水、啊、喷这个香水是一种礼貌啊、因为呢身体如果有狐臭味啊，喷香水啊，比较好啊。但是你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这个香水不能喷了、啊。啊，那包括什么呢，我们那个牙膏你也不能用香的啊，包括我们也不能用洗澡不能用香皂。啊，那么可以用以前、啊、我小时候看我母亲在洗衣服、啊、那个南桥回皂、啊、那个都没有香味的、啊、那个可以洗。现在也有人做那种什么药草的没有香味的比较天然的，不要有那种化学香味的，那个可以洗、啊、应该可以找得到、啊、这些香花蔓不香涂身、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用、啊、不能用。啊、这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啊、如果忍耐个一天我看应该还可以了、啊啊、如果太长久了恐怕有人他就

不适应啊，不过一天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做得到。那么第七条啊，不歌舞娼妓啊，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自作官厅，访乱道心，娼妓则秦鼻萧管等。那么这一条呢，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歌唱歌啊，像我们现在唱流行歌啊，那唱流行歌它有罪过吗？是没有罪过啊，但是流行歌啊，世间的这个歌曲啊，它会啊扰乱我们的清净心啊，扰乱我们清净心啊，这世间的歌曲啊，会污染我们的清净心啊，我们清净心呢会受到污染。那么这个歌曲很多啊，那么在古代呢，这个音乐啊，它是有学问的，音乐有学问的啊。这个音乐啊，在《礼记》里面呢，有一篇叫《乐记》啊，《乐记》。所以以前皇帝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帝，是皇室那个皇啊，皇帝啊，我们祖先啊，皇帝，他调那个音乐啊，调那个弦呐 啊，那么这个做那个音乐，如果太过悲哀的啊，要调到中和啊；太过欢喜的要调到中和啊；太过于那种激愤的也要调到中和，所以这个乐呢，它有学问在啊。那么古人呢、啊，古圣先贤呢、啊，以礼乐治天下啊。那么这个乐呢，就是平衡我们心情的啊，我们的情绪啊，用乐来调和啊，来调和，你就喜怒哀乐，给它调到中和啊，因为我们凡夫嘛，凡人啊，都有情绪的，那、啊、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那么七情五欲呢，会有发作啊，发作呢，你不要太过分的啊，要节制啊，所以这个要中和啊。那么你这个心情啊，情绪呢，才能保持在平衡啊，综合的状态。啊，所以太过悲哀也不行，太过欢喜也不行，太过激烈也不行，啊，太过那个低沉也不行，啊，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那个也不行，啊，所以他要乐啊，要调和，啊，那这个是一大学问。那么真正高级的乐呢，你越听心就越清净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叫幻贝啊，幻贝呢，它是让我们听了呢，幻就是清净，这个唱念一唱啊，让你这个心呢、啊、静下来啊，让你这个烦恼、啊、不会升起来啊，这是幻贝的一个功能。这个唱念、啊、有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在佛门也失传了、啊、在世间法也失传了、啊、特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啊、他不学了，都跟外国人学， 不跟老祖宗学了、啊、在大陆在台湾都一样、啊、所以现在呢，你找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啊、现在讲中国啊，都是外国的中国、啊、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的中国就是传统，我们祖宗传下来啊。现在人思想啊，都是外国思想啊，没有我们中国祖宗传统的思想，一定要认识清楚。

那么这些流行歌呢，为什么不听呢？啊，因为你听了，你可以试看看嘛。啊，你听了刚开始还听了娱乐很好听，还听了增长你的烦恼。啊，特别是一些爱情歌曲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也不懂，喜欢听啊，听得迷惑颠倒的啊，听得这个，特别在当兵的时候啊，这个也无聊，在外岛啊无聊啊。那部队人家都放那个白嘉莉在唱的那些歌啊，那个以前几十年前啊，白嘉莉很有名啊。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白嘉莉了啊，老歌星了啊，那个邓丽君了啊，那个都是老君了啊，去啊，大家听着这个迷惑颠倒的啊，听到迷惑颠倒。那么我们自己不能故意去听歌啊，去买票来去听歌，或者现在电脑啊，这个电视啊，收音机很方便，自己故意开来听。你受持斋戒这一天你通通不可以听，啊，都不能听。啊，你这一天呢，啊，才能保持你心地的清净，不受污染，啊，不要听。啊，那么太激烈的歌也不要听，所有的歌都不要听。那不要听，那要听什么呢？听佛号啊，那听阿弥陀佛啊，那或者是我们佛门的这个唱念的啊，这个你唱这个赞啊，赞佛偈啦，唱这个赞啊，念佛有佛力给你加持啊，所以你常常念，常常念，你念的也不会累。啊，那每一次念呢，有每一次的法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那你去念流行歌看看，啊，你看看那些流行歌哪一条啊，能像我们这样唱赞啊，唱700天的，你来试看看，啊，光唱7天的，听到就变噪音了啊，听到就变噪音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这个当兵刚退伍啊，我也小学一些同学呀、啊，每2个月要聚餐一次啊，那聚会啊，就是吃喝玩乐啦，啊，其实啊就在造业啊。那么有一个同学他开地下舞厅的啊，大家吃啦喝啦啊，都吃饱喝足啦，还不行，还要到他那个舞厅去给他捧场啊，去那边跳舞去唱歌啊！那我坐在那边，我说我是学佛的，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爱跳你们去跳啊！那个我听到半夜呢，那个唱歌就变噪音啊，很噪。那我听说呢，他们那种地下舞厅啊，常常在打架啊，常常打架。那你就知道呢，听那些歌。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啊，因为呢，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冲动，那么，一样在唱歌的啊，那如果隔壁人看不顺眼，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为什么打起来呢？因为他那个歌曲啊，是挑动你的冲动情绪，它能引发你冲动情绪的，啊，唯恐你不起暴力的，啊，所以色情暴力啊，就是跟这个不正当的歌曲啊，有很大的关系，啊，不正当的歌曲歌词，啊，包括文艺小说啊，这一类的啊，都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那些人都唱阿弥陀佛啊，我看就应该。就会比较好了啊，起码有烦恼啊，应该不至于啊动刀动枪的要打架啊，应该不至于啊。所以古人到一个地方啊，看这个地方的治安怎么样，这个国家的兴衰怎么样，听听这个地方的人他唱什么歌，他就知道了。

啊，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歌啊，那么古时候的歌啊是污染，但是古时候的歌还是比较有它的意思啦。啊，古时候的歌啊，它是污染，它也是挑动你那种情绪的。啊，像我以前小时候常听的台语歌曲《望春风》啦，啊，那个是什么呢？女孩子啊，十七八岁啊，思春呐，啊，让你要听了，很让你起那种邪思邪念呐。啊，但是以前的人编的，他比较有文艺，啊，比较有那个文艺啊，这个比较有内涵，也比较含蓄。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啊，这个我爱你啊，爱不到就恨你，恨你那干脆就把你给宰了。唱那种歌，他常常在杀人啊，社会啊问题就很多啊。所以现在这个歌啊，最好也都通通不要听啊，是最好。那么舞就是跳舞啊，这个歌舞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种教育啊。那么孔老夫子啊，制定这个歌舞的原则呢，他讲了三个字：思无邪，就是说让你这个思想啊没有邪念啊。那么这样的歌舞啊，就是正面的，它的教化的作用。有正面教化人心的作用，啊，让你这个思想啊不会有邪念，不会想歪了、想错了，啊，他这个就是正当的。那现在的歌舞都不行了，都学外国的啊，但是唯恐你邪念不够多啊，让你多增加一些。啊，那么这个唱剧啊，这个唱啊跟唱歌的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剧就是表演的啊，表演比如说耍杂技的啦，啊，变魔术啦，马术团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了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啊。这个以小乘戒来讲啊，就是你这一天持这个斋戒，就是不能去看。那不去看啊是最好。那么大乘戒呢，饶益众生戒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利益众生，要去看啊，今天呢不要受这个斋戒啊，这样啊你就比较没有挂碍，或者你受了斋戒也可以舍戒啊，你做不到，今天做不到啊，你可以舍。那怎么舍呢？你对一个听得懂你讲话的人，给他讲，我，哦，这个八关斋戒我今天做不到，我今天舍了，我跟你讲，啊，他说，哦，他听明白了啊，那你这个戒就舍掉了，啊，但是你不要去找一个外国人啊，他只能听懂英语，你跟他讲中文啊，他听不懂，那个不算，啊，或者呢，你对一只狗讲，那个狗也听不懂你讲的意思，那个也不算。听得懂人语啊，这个戒经讲啊，听得懂人语就是听得懂人讲的话，但人也很多啊，啊，这个世界那个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啊，你不可能去找一个洋人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个不算啊，就是要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那个人你跟他讲，我今天做不到了，要舍戒了啊，他听到了啊，他知道了。你再救就死了啊。如果你要受呢，你再受啊，反正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可以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受啊。那其实五戒呢，它也是可以这样，五戒啊，在小乘戒可以这样啊，做不到舍戒啊，那你就不会多一个犯戒罪啊。那么你等到你觉得可以做到了，那你再来受啊，那这样啊就比较好啊。所以有一年

这个大概2004年吧，那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净宗学院图恩巴啊，那个时候啊，跟那个市长啊关系也很好啊，也很支持学院的建立，所以老和尚也为了要跟他们交流啊，跟当地的人呐、啊、和睦相处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啊，很排外的。啊，所有佛教没有一个道场去那边盖寺院的，啊，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学院盖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老和尚用这个四摄法啊，跟他们交流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每一个礼拜六呢，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请这些洋人来吃饭吃素，啊，放一些啊翻译英文啊佛教的一些浅显的影片给他们看，啊，现在已经办10年了，啊，这个另外呢，就是那一年呐、啊，这个也请了浙江一个杂技团呐、啊、去表演，啊，去那个他们那个图恩巴市那个皇家戏院呐、啊、表演，啊，那市长啊，这些官员呐、啊、都去参观。啊，那我也被安排啊，去看杂技啦，啊，我也不能不去啊。那边老和尚都去了，其他的法师也都去了，那我也不能选择说我要持斋戒，我比较清净，你们受污染去污染啊，我也不能这样啊，这样好像跟大家又不合群啊，所以也去看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对众生有帮助的，那么就要去做啊，这是属于大乘啊菩萨戒啊，所以大乘菩萨戒呢，遇到利益众生的机缘啊，他在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有一个开缘啊，这样他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杂技啊，我们平常啊没有事啊，啊自己不要买票去看啊，你自己买票去看就换戒了，啊或者呢你开电脑来看也换戒了，啊现在不用买票啊，电脑什么节目都有啊，你就不能去看，啊不枉观听啊，那么这个还包括其他的，啊这个技啊，文力。啊，比如说画画啦、书法啦，啊，这个雕刻啦，啊，这个下棋啦，啊，下象棋啦，啊，你们有没有人会下象棋啊？我以前很喜欢跟我弟弟下象棋啊，啊，象棋啊，还有围棋，还有跳棋。啊，这个跳棋我会下啊，那个围棋我没有下过啊。另外呢，赌博的啊，这个打麻将啊，这个麻将我会打，以前不会打啊。后来呢，退伍了之后呢，啊，看到人家打那个看不懂，没有意思啊。后来我看懂了，哇，很有意思了啊。啊，那个打麻将也不可以，玩扑克牌也不行啊，玩这些。娱乐游戏的这些节目啊，通通不可以啊，包括呢这些文艺啦、诗词歌赋啦啊，做这些通通不可以啊，这些呢都妨碍我们道心，妨碍我们道心。那么妨碍道心呢，很容易啊，我们又会去犯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是因为这样啊，才禁止的啊。如果不是这样，那不需要设这条戒。那么，如果你有功夫啊，像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反文文字性啊，那你什么歌什么都可以听啊，啊因为对你没有影响嘛。啊，不但这个世间的歌。诱惑不了你，天上那个天人奏的音乐啊，
都影响不了你。啊，天上天人做的音乐啊，那美妙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上啊，佛给我们讲啊，迦摄尊者他是修苦行的，修头陀恨的，修苦行的。啊，那这些他当然都禁止。啊，有一次呢，迦摄尊者听到天人啊在做音乐啊，那个修苦行的迦摄尊者一向都在打坐的，竟然起来跳舞。那你说那个音乐多好听啊！啊，我们人间找不到的哦、啊，连那个迦摄尊者都起来跳舞了。那你说，那我们还行吗？我们不行啊！啊，但是呢，观音菩萨就没问题了。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能够从耳根呐、啊、反闻闻自性，那不管什么音乐呢，到他里面呢、啊，都性成无上道了，他就没有障碍了。但是我们这个定慧啊，这个还没有反闻闻自性啊，这个闻思修三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呐、啊，你就是不行，你去了就是一定受妨碍。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功夫不够啊，啊，还是乖乖的守这个戒，啊，对我们修定慧啊才有帮助，啊，所以这些范围啊包括很广。那么另外呢，在沙弥利里讲啊，啊，也不能学兵书，兵书就是打仗的，啊，学医书也不行，啊，学这个天文地理、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啊啊，学那些很多方面的，这个通通禁止，不可以。所以这个是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你这一天禁止啊，它只有一天的时间的啊啊，其他的时间呢、啊、你。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你没有再重新受，那你去接触啊，这个不犯戒。但是你受了这一天啊，你去接触，你就犯戒了。啊，犯戒就有一个犯戒罪在了，啊，你要忏悔业障。啊，第八条呢，不做高广大床。恐起贪着及众智故啊，这个所谓高广大床，就是它包括很华丽的啊，比如说镶金的、镶银的，这个富贵人家的大床啊，或者是国王、大臣啊，做大官的啊，特别古代的这个做国王的。大臣的他这个寝室啊都很华丽的，都是金银珠宝啊。我到这个法国那个凡尔赛宫啊去参观过两次啊，那些以前那些皇宫啊啊，看那个皇后皇宫睡的那个床铺啊，哇，都是这个镶金镶银的啊。啊，连那个餐具也都是。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去坐，啊，不能坐在那个地方。啊，高，它高度有一定的限制，广啊，就是宽长，它有限制。那么这个照戒经讲呢？这个坐床啊，高是一尺六啊，这个一尺六不是一公尺哦，啊，你不要算一公尺，那个应该算台尺啊，台尺呢比较短，啊，这个一尺六啊，啊，大概这么高，啊，大概这么高，高度大概这么高。那我现在双溪做的那个活动加轮子我没有量过，可能超过一尺六啊，可能一尺八到两尺这个当中，可能加上那个轮子大概两寸。那标准

准是1.6尺啊，就是从地面上到这个床铺这个上面啊，这个高度是1.6尺。那么长8尺，宽4尺啊，如果超过这个以上的，那就算高广大床，你睡了就叫换界了。那这个

的床啊，超过这样的床，你自己做的床啊，一定要这个标准，才不换戒。啊，所以这个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活动床啊，大家现在那个滴滴的，那个大概也宽不会超过四尺，大概三尺，啊，长大概六尺，六尺多一点。啊，那个折叠的那个来睡啊，就不会犯戒了。那么如果你受戒这一天呢、啊，到外面去受人家邀请，那么人家请你睡觉的地方，那别人做的。啊，那个就不换了，那个不是你自己做的啊。那受戒这一天呢、啊，当然能够啊遵守是最好、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床不要太高太广啊？因为怕我们呢睡觉啊也容易起贪心啊。所以以前啊，像我们当兵那个就比较标准。啊、那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床铺的位置，在三尺六尺啊，那是通铺的，一排一排的，上下铺的啊。那太睡得太高也不好啊，人睡在高处啊，其实睡得也不安稳啊，所以这个一尺六是最好的啊，床铺矮矮低低的。那像印光祖师的床啊，弘一律师的床啊。啊，我都去看过弘一律师的床，在杭州虎跑啊，有一个现在变成观光区了啊。他那个床啊，很简陋啊，插四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印光祖师在普陀山那个房子我也看过，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很简单的啊，插四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就符合这个不做高广大床的标准。啊、我们出家人、啊、应该是睡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睡这个高广大床、啊、就 不符合这一条戒的标准。那么不做这个高广大床、啊、不会晃意、啊、你这个一个人、啊、睡得很宽很广，那容易晃意，一个人要翻来翻去都可以、哦、那这个三尺，这个不超过四尺，你太欢了你就掉下来了、哦、所以你就不会晃重、啊、就防止我们晃意的。那么也不要做得很华丽、啊、这个都不可以、啊、这是不做高广大床。那么这个八条 啊就是八戒啊、八条戒。那么这个八条戒呢，通在家出家、啊、在家人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出家人受了属于增益戒。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出家众、啊、也要受这个戒、啊、古来祖师大德呢，很多人都劝人家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劝这个僧俗啊要受八关斋戒。那么第九条，不挥食食，挥食而食，心意昏灭、啊、不挥食食呢，它的利益也很大、啊、偶遇祖师呢有一篇文章啊，写这个不挥食食十大利益、啊、有这个十大利益。那么在大乘佛法呢，这条斋呢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讲求、啊、因为大乘教啊，菩萨呢以摄俗利生为主啊，摄俗利生为主啊，就是以利益众生 为前提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啊斋啊，它的含义啊就比较广大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的啊，因为这个你要利益众生，那么众生他还没有学佛，或者是刚接触佛法啊，你这个方面呢、啊，你要懂得观机啊，用懂得去开源，
所以过去台中联社

李老师啊，他日中一时，一个居士啊，过出家人的生活，一天呢、啊、吃一餐，而且吃的不多。啊，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李老师一天吃一餐呢，他一块钱够了，一餐一块。那我们老和尚啊，他说他要吃两块啊，他说李老师吃一个馒头饱了，他要吃两个，所以他要两块啊。啊，他吃一餐呢，不是吃很多啊。那么我刚出家呢，那一天开始就要持五了。日常法师是没有要求吃一餐，但是吃两餐啊，早上跟中午。那么早上那一餐呢，在这个戒律来讲，斋戒来讲啊。早餐那一餐也算是一个开源了啊，啊，不算犯戒，不算犯斋了啊，因为他没有过钟。但是没有过钟呢，你一定要明相出，明相就是说没有在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天亮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指啊，那这个时候才能吃啊。如果还黑黑的，没有点灯，看不到自己的手。那个时候还不可以吃啊，你吃的就一样是犯斋了啊，或者超过这个中午的时刻吃的也犯斋了啊，那个斋就破了啊。所以持斋啊要讲求这个时间啊，讲求这个时间啊，这样才如法。那么六常法师提倡吃两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吃两餐啊。但是我刚开始啊也不懂啊，这吃的就是哎呀，晚上不能吃，中午多吃一点，吃的太饱了，吃到胃都溃疡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如法啊。晚上不吃呢，你中午还是跟平常一样的饭量啊，不能把晚上那一餐呢、啊、拿到中午来吃。一下子吃太多了，胃肠承受不了，胃肠就出毛病啊。所以出家之后呢，这个胃肠就很不好，在家就不是很好了，出家又不如法的持五啊，更不好啊。后来我到戒场去受戒啊，那么戒场呢，广钦老和尚那时候在世啊，到庙通寺去受戒。他没有要求我们持五啊，他就是要持五的人持，不持的人他晚上可以去吃药食啊。啊，我在戒场啊就没有持五了啊，去受戒呢，在那个基金会啊持了一年多的斋啊，啊这个去受戒呢我就没有持了。但我们一些戒兄弟呢，他们都发心不晚上不去吃药食，但是呢，我看他床铺旁边都睡通铺啊，都看到也有饼干，也有奶粉，我说干脆就去餐厅吃还比较好啊，晚上呢、啊、再来偷吃一点啊，他们说偷吃，我说那你就大大方方去吃吧啊，啊，所以那个就你不如就不要吃了。啊，因为你吃的那个等于破斋了嘛，那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你要持就持的如法，啊，这样才有效果。那么持斋有什么好处呢？你持一天的斋呀、啊，你将来啊不会遇到饥荒，特别现在这个粮食减产呐、啊，啊，我们来发心持斋戒，你持一天的斋啊，啊，这个世界上啊。饥荒啊，饥饿的这个你就不会遇到了。你吃一天的斋呢，就给你存六十余万担的粮食了啊，功德有这么大啊！你吃一天的斋，你的口粮啊就有六十几万存在，你怎么吃也吃不完 啊所以你不会受到饥饿的果报。啊，这是持斋的好处啊。那么另外持斋呢，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吃东西啊，比较轻松

也省得麻烦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啊，为了吃三餐啊，每一天忙忙碌碌就为了吃啊，晚上这餐如果不吃啊，会省很多事，会省很多事啊。这个我持过斋，我知道啊。我最近在山东做百七啊，我也八个多月晚上没吃啊，人比较瘦啊，但是比较有时间啊，比较不那么赶。啊，因为吃饱了唱不出来，所以持斋啊有这个好处，而且你这个头脑啊会比较清醒，啊，你这个脑筋思虑啊会比较灵敏，有这个好处，啊，头脑啊清爽，啊，这斋的好处。那么还有偶遇祖师讲这个十大利益，那好处就更大了，啊，所以佛制定这个斋戒呢。有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李老师他一天吃一餐，啊，如果遇到有居士啊，请他吃晚餐呢，啊，他也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有居士有护法要请吃晚餐呢，啊，他都拉老和尚去。老和尚说：“我们不持斋吗？”啊，他说：“你就不知道了，啊，你学这个小乘戒啊，这样啊。”啊，就不能利益众生了。啊，为什么呢？啊，一般呢，啊，初学佛的人呢，啊，世间人呢，啊，他请你吃一餐饭，他是对你很恭敬的，啊，很热忱的，啊，邀请。那么接受他请客啊，啊，他非常感激的，啊。往后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会更乐意来接受。啊，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去吃的，不是自己贪吃爱吃去吃的。啊，其实去吃那一餐啊，对一个持斋的人来讲啊，他是一个负担啊。那平常他没有吃，他很轻松啊，他吃的是一个负担啊。啊，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是牺牲自己。这是菩萨戒的精神，啊，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拉老丈去吃，啊，那这个他不是破斋，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吃的，啊，如果自己贪吃啊，啊，这个受了斋戒了，晚上又是弄点来吃的，就破斋了，啊，这个叫开源，啊，开源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对这开源呢，啊，他搞不懂搞不清楚，那你干脆就死，你今天这个斋戒死，啊，你就不会结那个犯斋的罪，啊，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是开源，他没有犯斋，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出家众啊，还是悟超师啊，这个退伍军人啊，七十几岁出家的啊，习气很重啊，他都要持五啊。有一次我们到台南啊去看开心法师啊，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他老人家也一起去啊，我也去了，开了几部车下去啊。他老人家看看时间呢，啊，今天持五啊，十一点了，啊，他就在车上啊，面包。吐司面包拿出来，他对不起啊，我先吃了，我今天持斋啊。结果到那边，啊，那个开心法师办了两桌，哦，很丰盛的菜啊，招待我们。就他老人家说他吃饱了，那人家去吃饭了，啊，他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坐同一个车上啊。后来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他说你今天呢，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今天开心法师在吃饭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开示啊，因为你持五，所以你就没听到了啊。你今天这一趟来啊，太可惜了哇！他很懊恼，是怎么这样？他就是因为你持五啊，啊，你开心法师办了那么丰盛的菜要招待你啊，你不吃他真的很开心呐，啊。啊，后来给他开示一顿呐，啊。老上教他，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啊，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啊，这个。

不叫破斋啊，这是开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不懂开车吃饭，他开这个要他开呢，他心里不安，他认识的不够啊。如果再这样情况呢，那你就舍去啊，你舍掉啊，那你就安心了，你就去就不犯斋戒了。那么你要受再受。啊，这八关斋戒只有一天一夜嘛，啊，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收。啊，如果那一天呢、啊，他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过他老人家习气很重，跟他讲的时候都讲不通。啊，在车上我跟他坐同一个车上啊，如果他说：“道士啊，我今天要舍戒了，今天要去给开心法师请客了，不能持斋戒了。”那时候啊，我明白了啊，那这样他戒就舍了，他去吃就。没犯斋戒了啊，但也没学过，也不能怪他了啊。因为现在呢，戒场啊，只负责给人家受戒，没有讲戒的。为什么？没时间了，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你要受个五戒呢，在过去起码你要学个半年啊，要把这个戒经啊、开车吃饭的道理给你讲懂啊。那么你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做。你这样才能有办法持戒，所以常常有居士去受戒，不受戒就没问题啊。戒受回来啊，常常来问我。啊，在续子连社有一个老菩萨呢，80几岁了。我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还受什么戒？他说人家说受菩萨戒很好啊。我说很好，没有错啦。啊，但是现在呢，也没有真正的戒师啊，能够如理如法传授戒给你。你也得不到戒，啊，也没有时间给你说明这个戒，开车吃饭，啊，他儿子来给我讲，我说劝你妈妈不要去了，老实念佛就好了，啊，后来他妈妈还是去受，我说去受了，他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啊，一受戒回来呢，不超过一个星期，因为我遇到很多例子的嘛，不出我所料，什么问题呢？啊，平常呢，他跟这个居士啊，弟弟住在一起，啊，他妈妈都给他弟弟煮那个荤的给他吃，啊，他自己吃素了啊，但是煮荤的给他弟弟吃，那煮完当然也收拾也都是他妈妈在收拾，现在不在戒受回来了，在戒场听到人家说啊，那个煮荤的碗啊，你手都不能去摸的，不能碰的，结果呢，他们家那个碗筷都没有人收了。啊，造成困扰了啊！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一个礼拜前才跟你讲，你们就不相信了啊！我说那你应该去问传授你那个戒的戒师嘛，因为这个戒又不是我传给他的，你去问他嘛。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住在三支淡水的这个更早了，在图书馆啊，也是一个居士啊，两个夫妻呀。跑来，哎呀，悟道法师啊，我要去受菩萨戒了。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受戒可能会有很多疑问但是他们还是去受当然花心去受戒是很好。我说花心受戒要学戒啊，不然你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就受了也是一个礼拜就来了。什么问题呢？说受菩萨戒不能卖酒，他们家在开那个。以酒店的啊，那以前我们台湾叫干妈店的啊，那有卖烟酒啦。我说你去问戒师啊，传授你这个菩萨戒的戒师，你去问他。他说我也我去问啊，我说那问了他怎么说呢？戒师怎么说？戒师说叫他改行了，改行。我说那你就改啊，那不行啊，那是我爸爸开的，我爸爸还在，改了要跟他吵架啊，我就给你讲。我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戒啊，不懂开车吃饭，所以你就会有问题啦。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啊？啊，要怎么做啊？啊，还有一个小姐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不是受菩萨，她去受五戒。那平常呢，她老板呢都劝她去骗客户啊，那个客户要来收钱啊。那老板呢，就叫他说，给他说不在啊，他讲得很自然，

这个客户啊，常常啊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他是受了五戒回来了，不打妄语啊。啊，结果那个客户来啊，你老板在不在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支支吾吾的啦，啊，支支吾吾的，就是讲的不自然啊，被那个客户看出来，那你老板在，你在骗我，就他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那个人走了，哦，他就被老板臭骂一顿，跑来问我，受了五戒，那不妄语啊，我没有打妄，我想要打妄语，又是受了戒啊，不能打妄语啊。那不打妄语呢，也不行啊！不打妄语，他老板要责备他；要打妄语呢，他要犯戒，怎么办？啊，我说你看着办。啊，这个就是受你的戒，没有这个开遮持犯了，没有给人家说明讲清楚，那受了戒，问题一大堆了。啊，是，所以是受了一个糊涂戒，啊，那持戒也是持糊涂戒，那持什么戒呢？那得不到戒律的功德，啊，所以受了戒要去学这个戒，学会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啊，这些道理啊也很多啊，也必须要很多时间呐、啊、来讲解说明，这个要上课的啦。啊，你像学校呢，你要学个技术都要上课上好多年。你这个要做佛的上个几天的课都不需要吗？哦，就这样啊，这样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你要去上班啊，一天要赚一点工钱都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这里要教你成佛，叫你花一点时间来你都不肯干，你能成得了吗？大家想的太天真了啊，所以现在人学佛啊都是结缘的啊，结缘的啊，所以要上课啊。那持这个斋呢有很多好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好处啊，你持一日一夜的斋啦，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的时间啦、啊、你也就没关系了啊。还有我们念佛人，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持这个斋戒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药师如来会派八大菩萨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啊、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在药师经里面有。比如说你年纪比较大啦，时间不多了，或者身体很衰弱了，时间不长了，持斋戒啊。所以以前印度一个国王啊，他的夫人啊，死相已经现前了，就是说已经，那个大概现在医生说他准备后事了哈、哦，死相已经现前了。然后这个夫人啊就要求国王说、听说听佛讲啊，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很功德很大，他就求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他就受那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快死的人了，受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第二天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神识的时候升天道了啊。那有的人再到人间来做人啊，做国王大户长子。那我们念佛的人啊，这个药师佛，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到啊，这个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呢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斋戒呢，在无量寿经、在药师经、在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讲到斋戒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持一日一日一日一夜的斋戒呢，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一百岁。一百年了、啊、有没有大家念无量寿经、啊、大家念这个经啊都念过去，但是不知道这条怎么修，就是要这么修的啦。你这个修一个一天一夜啊，那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那大家如果要修啊，先报名啊，下一次我回来 啊再找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啊，那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受了戒才

0: 的效果。
1: 那么这个斋戒的期限就是一日一夜啊，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六点受，到明天早上六点，这个24小时，那期限就到了啊，到了这个斋戒呢，它自动就解除了。啊，欲受受持，当日日受。啊，如果你要一直持下去，你每一天都要受一次。啊，不能说我受一次，我持七天，这个不可以。你因为它的时限只有一天一夜。啊，超过这个24小时啊，它就自动这个斋戒啊，它自动解除了。那么你要受了再持啊，那才有这个功德啊，你没有在受，你持呢就没有达到这个功德，但是也有好处，也有福报啊。所以要受受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起，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起。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啊，那么这个如果不如法呢，啊，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了。现在很多人去受八关斋戒，一个虚名，得不到经上讲这个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啊，这个戒没有明白，不知道怎么持啊，开遮持万也不懂。所以就得不到那个利益了。受持当请比丘以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以佛前自陈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陈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这个受这个戒呢，应当啊，请比丘啊，就是出家男众啊，受了比丘戒啊。那现在呢，这个比丘也是名字比丘了，有名无实。但是如果有这个出家人啊，啊，我们还是尊重僧宝啊。出家人比如说这一天寺院啊有受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我们当然报名可以去受啊。如果没有，自己也可以找这个啊出家众啊来帮我们受啊，受这个戒啊。啊，如果这个出家法师他啊，不方便啊，或者你的时间不方便啊，有时候呢，你要到家里到道场去，那时间已经太晚了，不方便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受啊，在佛前受啊。如果你住在道场方便啊，当然啊，请这个出家众来受啊，这样对僧宝一个尊重。啊，如果这个不请出家众来受啊，这个变成慢法，慢就是轻慢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随我们这个恭敬心呐、啊，成正比例啊。你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么这个出家众他受这个戒，我们都以真诚恭敬心来受，你就得利益。啊，你也不要管这个出家人他自己修得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分别执着啊，你自己吃亏了，自己吃亏了啊。纵然他破戒破斋，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恭敬至诚啊，那得到圆满的利益是我自己得到啊，这个应当要知道啊。啊，那么如果不方便

比如说时间不方便啊，各方面不方便啊，比如说你去时间也不是很方便，也不是住在道场，在家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自己想要今天呢、啊、刚好可以受啊，那么就自己也可以在佛像面前呢、啊、自己发愿来受啊，照这个戒条啊八条来念啊。那么在佛前呢、啊，弟子某某啊，比如说你受三皈啦啊，弟子妙音啊，从今天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愿意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条斋啊，那么如法来受持。啊，请诸佛菩萨来证明，啊，慈悲摄受啊，这样礼佛三拜啊，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佛像呢？对一本经啊，《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金刚经》也可以，《地藏经》也可以，只要有经本，大乘、小乘经都可以，你就对着那本经拜，那本经受也可以。啊、那么如果有比丘可以受、啊、那么我们应当、啊、请比丘来传授、啊、就是尊重、啊、住持僧宝、啊、如果没有受戒、啊、你没有受五戒或者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他这个戒叫顿立之戒、啊、他没有一个顺序的啊，你有没有受戒、啊、不是说你要先受五戒才可以受八关斋戒、啊、不是这样的、啊、你可以，你没有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好，这个斋戒呢我们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要详细的解说呢，我们要另外、啊啊、安排时间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我们再安排时间来学习、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个是属于菩萨、啊、的用心、啊啊、菩萨的心是平等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菩萨的发心、啊、那么我们也要学菩萨、啊、对一切众生、啊、起平等。那么平等就是要愿心平等、啊、愿心平等、啊、就是众生、啊、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平等、啊、对喜欢的不要起贪恋之心，不喜欢的不要起嗔恚之心，不要起厌离之心、啊、你这个心、啊、保持清净平等、啊、那这个、啊、存这样的心、啊、用这样的心态来诵咒，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静室，早已清净，濯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那么发心持戒、啊、那么对众生起平等心，那么常诵此咒，这个常就是每一天都诵咒、啊、这个咒啊一天呢、啊、诵五遍，一天呢、啊、念五遍，啊，这个五遍呢时间不是很长啊，当然你能够念的遍数越多越好。莫令断绝，啊，莫令断绝就是不要中断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常讲啊，不间断。啊，住于静室，早已清净。啊、那么你选择一个清净的房间、啊、洗澡 啊, 啊，那么洗清净了、啊、当然这个不要洗香水了、啊、前面有斋戒，但是要灌洗清净、啊、穿干净的衣服，那么要悬幡燃灯、啊、就是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庄严啊这个坛场啊，我们现在讲布置啊，布置坛场啊，还要有贡品啊，香花啊，这个是我们在佛前啊供佛都一定要准备，百味饮食啊，就是供养吃的啊，我们现在常常上供啊，这个供饭供菜啊，我们供佛菩萨都是六碗十二碗啊，那这个百味啊，你能够准备这么多，当然是最好啊。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是啊六碗十碗也可以啊，来供养佛菩萨。那么这个当中啊，它都有表法的意义在。自心一处，更莫一言。那么自心一处这个是很重要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心啊散乱啊，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如果我们能够专心啊做一桩事情，那这个事情啊都一定可以做得好。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想到做事，做事的时候不要想到念佛啊，那你事情做完了，你就专心念佛啊！念佛的时间，你不要想做事啊！这样啊，你事也能做好，佛也能念好啊！不要呢，念佛的时候想做事，做事的时候想念佛，这两方面都做不好，佛也念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那么做事也是修清净心啊！你一心专心做你的事情啊，也是修一心。啊，不是说念佛才修一心，啊，其实啊，我们穿衣吃饭，你专心就是在修一心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你事情放下没事了啊，佛号提起，啊，有事来就是专心做事，佛号放下，啊，所以过去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他念佛念得很认真，有一次去给老和尚讲。他说：“报告师父啊，哦，我现在念佛念的功夫不错了，啊，现在那个红绿灯我都不知道了。”他说：“念到红绿灯都不知道，啊，有时候给客人呐、啊、也开错地方了，啊，我功夫念的不错了。”他原来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一次啊，就被老和尚骂了一顿。老和尚说：“哪有你这样的念佛的啊？你红绿灯都不知道那？”出车祸怎么办 人家那个客人如果要去机场赶飞机，你送错地方，那人家给人家误点，他搭不上飞机，你怎么赚人家的钱，对得起人吗？他把那个念佛啊错会了说你专开车就专心开车不能红绿灯你不知道不能地方给人家送错了，他以为我功夫很好，念到都什么都不知道了他错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妄言。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他事情放下，专心做这事。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心一处，不是只有念咒。你这样才能功夫成片，一心不乱。成片是什么呢？跟你整个生活打成一片。不是念佛的时候一片啊，出了念佛堂，他就又没有一片了、啊，那这不叫功夫成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讲到如法诵持这个句很重要。那么下面呢讲的就是你能够这样修啊，它有什么殊胜的果报，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好，我们还是从经文第二行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昨天学习到生持斋戒这个斋戒呢，从狭义来讲，指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我们昨天跟大家简单报告了前面呢，四条戒那么这个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四条属于性戒，再加五戒这个第三条平常只字不邪淫因为在家呢有家庭有妻子儿女，所以只有自定不邪淫那么不邪淫就是这个夫妻以外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个要断绝这个就不能去违犯如果违犯了就犯了这个戒那么受持八关斋戒呢这一条不邪淫要改为不淫逸就是连夫妻间的这个正当的淫逸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也不可以也要禁止。这个前面这个四条那么就是跟五戒前面四条一样那么只有第三条这个平常五戒只有讲不邪淫那么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一条改为不淫逸就是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四条戒呢称为性戒性戒呢就是它性质本身就有罪过所以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过因为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因果报应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就得长寿身体健康的果报不偷盗呢就得到财富你的财富呢不会被人家盗取不会被人家恶。

难不妄言啊，不妄语，就是你在社会上啊，你有信用啊。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信用，人家信任你啊，纵然呐、啊，你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大家会支持你啊，你也什么事情啊都能做得成功啊，因为大家呢信任你啊，这个是要做到不妄语。所以这个四条啊，性罪啊，这个不受戒的人呢、啊，犯了一样有罪啊，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啊，他犯了这个四条呢，他就没罪了啊，受了戒的人才有罪啊，不是这样的啊，你有受戒没受戒，只要犯了，都一样有罪啊，这是基本的罪过啊，所以这个叫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犯了呢？除了这个性罪本来就有这个性罪以外，还要加上一重破戒罪啊，犯戒罪啊，加上这一层。那么犯戒破戒啊，这个当中以小乘法来处断啊，那么有可悔，有不可悔。啊，那么可悔就是可以忏悔，啊，虽然犯了这个戒呢，还没有丧失掉他的戒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了是他那个戒体，啊，你受了戒呢，就有这个戒体呀，那么这个戒体呢，它的功德很殊胜，非常殊胜，啊，它有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不堕三恶道，啊，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我们念佛人呐、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帮助我们临终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此净业三福第二福啊，就讲到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净业正因。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啊，那么一般呢，犯了可悔罪，啊，可悔罪就是可以依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那么这个你透过这个仪式，啊，那么忏除了发怒，忏悔了，那么这个罪业啊就可以消除啊，那这个你这个罪业啊不会增长啊，就是忏除掉了啊，那么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可以忏悔啊，如果再犯了啊，还要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呐、啊，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都要修的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啊，每个阶段、每个层次都要忏悔啊，所以忏悔法门呢，啊，实际上讲啊，从我们凡夫修行一直到成佛，都是在修忏悔法门啊。那么忏悔呢，具体的讲就是改过了啊，知道过失，知道错误，把它改过来，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是真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啊，一定还要忏悔啊，这个要不断的忏悔，不断改过啊。那么这条这个性罪啊，如果受了戒啊，加上这个破戒罪啊，那么破戒呢，跟犯戒啊，它这个定义上也有一点不同。啊，破戒就是说你这个戒体呀、啊，已经遭到破坏了啊，就是失去这个戒体了啊，那不可以忏悔了啊，那个这一辈子啊就不能再受戒了啊。那么如果犯了戒还没有达到破戒，那这个可以忏悔啊，忏悔清净啊，
那么你这个戒

体呢没有丧失掉，啊，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受持斋戒啊，这个好处很多啊，因为我们啊怕耽误后面啊这个讲经的这个进度啊，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太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要多了解一下斋戒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经讲圆满呐，我们可以就这个专题啊，这个这部经啊，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戒经啊，啊，我们来学习啊，那这样啊会比较详细啊。这里呢只能比较简单的啊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么八关斋戒啊，后面这个四条啊，那是属于是遮戒啊，遮戒啊，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生诸过啊。你受了五戒了啊，那么你去喝了酒，这个喝酒没有不可悔的啊，喝了酒可以忏悔。啊，后面这个遮戒啊，四条啊都可以忏悔啊，因为他这个四条本身他不是罪过，他本身没有罪啊，他纯粹呢只是一个遮戒啊，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什么？预防你去犯前面那四条性罪，就预防这个啊，比如说不饮酒，那酒本身他没有罪过啊。啊，一般呢酒啊它也是这个植物去酿的啊，但是酒呢它吃的呢人会醉啊，有很多人啊因为喝了酒啊出了事情了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交通规则啊，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严禁喝酒开车，那你这个喝了酒开车啊，那个警察常常拿一支枪啊在那边测啊，测到你这个酒精浓度超过他的标准啊，他就罚款了，而且这个罚款啊不是轻罚，是重罚啊。那你不能跟他讲我这个喝酒也不是做坏事啊怎么要给我处罚呢？是啊，喝酒本身它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你醉了，你自己神智控制不了，你就出事情，啊，你出了车祸了，去撞死人了，啊，出了人命了，啊，是因为这样啊，给你处罚的，啊，所以他这个遮戒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受了这条戒，就说，哎，不饮酒啊，那。我们就不可以喝酒了啊！不过这一条戒啊，其实这个八条戒呢，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开就是开源，开就是开放的开啊。这个八条戒呢，包括性戒，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你需要开。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啊，开杀戒啊，那么他那个开戒，那不叫犯戒啊，他不叫犯戒啊，那个叫开戒，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开啊，他不开呢，也叫犯戒。那么遮就是预防啊，持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啊，你一定要保持啊。那么犯呢，就是你违犯了，犯了戒了。那么这个四条性戒，包括遮罪啊，那么处断轻重，开遮持犯啊，用律啊，这个法律啊，这个律来。

处断轻重啊，你犯了到底犯了轻还是重，可悔不可悔啊，来做一个处断。啊，处断轻重啊，那你这个是属于开戒啊，是开缘啊，这个遮戒啊，你需要预防啊，有没有去预防啊？持就是你要保持啊，你要坚持啊，你不持那就犯戒了啊，这个。这个戒经 啊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大乘的开遮持万，小乘开遮持万呢，它的解释的定义上啊又有不同。那么小乘戒呢比较重事项啊，偏重事项，大乘戒呢偏重这个心啊，心地啊，这些啊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那么不饮酒啊，这个饮酒它的开源也很广啊。这个饮酒啊，在五戒相经讲，就是你做料酒啊，那么你吃的不会醉的啊，就是你做菜的时候啊，倒一点米酒了这一类的啊，但是它那个酒精浓度啊，你吃的呢不会醉啊，那这个不换。啊，这个可以加，这个不换。啊，那么如果你喝了会醉人了 啊那个就不可以。啊，不过这个遮戒呢，它都可以忏悔的啊，都可以接受花露忏悔啊来改过。啊，另外呢是用药啊，你当药用的用药酒啊，药用的啊，这个包括出家人也都可以用。那出家人呢必须薄重，薄重就是说要跟注重大家讲，哎，我这个酒是做什么用途的啊，当什么当药用的啊，不是自己拿来喝着玩的啊。如果你自己拿来喝着玩的没有跟大家讲，那大家以为你在喝酒啊，那你就犯戒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所以不饮酒这条戒呢，这个开源呢很广。那么另外呢，这个小乘戒，因为它只有讲到止持，止就是禁止的部分。那么大乘戒呢，比较多讲坐持，像菩萨戒呢，讲利益众生为前提的。啊，那么小乘戒就是约束自己的。啊，这个约束自己的。啊，所以就比较严格。那么对利益众生方面来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曾经讲一个例子，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去访问，那么住在一家这个酒店，啊，那刚好啊遇到一个外国的同修啊，啊，他的儿子结婚啊，一个华侨啊，他儿子结婚啊，他那个新娘是日本的小姐，啊，那么那一天呢，啊，刚好在电梯上啊。碰到了啊，那这个同修啊很高兴啊，临时把老和尚抓去当证婚人啊。那么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去宣传佛法了啊，因为他这个邀请的这个宾客啊啊都是在大陆上啊这个高官显贵啊，达官贵人啊。啊，那么他当证婚人一定要请他去致辞啊，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啊，这个机会难得，这些人啊，平常啊都没有机会啊跟他讲佛法啊，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因缘啊，刚好啊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跟他们宣传佛法啊。那么在酒席当中，因为临时把老和尚抓过去，那肯定没有素菜啊，那一定要跟这个中国人就喜欢敬酒。啊，那老和尚也喝酒了啊，也敬了酒啊。啊，那么敬酒老和尚也跟他喝了啊，敬酒啊，然后跟大家讲讲开始。
啊，那么像这个不是当药用的啊，也不是煮菜的。这个小乘戒没有讲到这方面啊，像小乘戒只有讲到约束自己这方面啊，没有讲到说利益众生啊，就是劳逸有情戒这一方面的。那么像大乘菩萨戒呢，那就有讲到啊，大乘菩萨戒呢，那你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不能不去做啊，你不去做也叫犯戒。你违背你菩萨戒的心念了、啊，菩萨戒是要普度众生啊，啊，现在有机会给你度，你不度，那你就犯戒。那么为了要度众生，他去喝这杯酒，这个叫开缘，啊，他那个不叫犯戒，啊，而且他还有功德嘞，啊，这个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一定要明白。那么第六条呢？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未除贪着不掩身手。啊，有一些人呐、啊，这个特别是女众啊，啊，有看到佛教这一条啊，都不敢来学佛了。哇，那学佛都要穿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啊，那又要。又不能打扮啊，又不能涂香水啊，啊，这个就不敢来学了。啊，其实啊，啊，这一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功德利益啊，啊，我们就会乐意来啊持这个戒。不着香花，着就是涂在身上的啊，就是你不能用香水啊，你也不能擦那个胭脂。啊、不能擦香粉、啊、还有花蔓、啊、这个蔓呢就是花把它串起来像一个花圈、啊、印度人、啊、常常喜欢串个花圈戴在头上、啊、就是装饰、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这个不着这个香、啊、这个花蔓、啊、不香涂身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能涂那个香油啊、这个特别西洋人、啊、他们用这个香水用的很多、啊、他这个西洋人说这个他们涂香水啊喷这个香水是一种礼貌、啊、因为呢身体如果有狐臭味啊喷香水啊比较好啊，但是你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啊这个香水不能喷了、啊啊、那包括什么呢，我们那个牙膏你也不能用香的、啊、包括我们也不能用洗澡不能用香皂、啊、那么可以用以前、啊、我小时候看我母亲在洗衣服、啊、那个南桥肥皂、啊、那个都没有香味的、啊、那个可以洗，现在也有人做那种什么药草的没有香味的比较天然的不要有那种化学香味的那个可以洗、啊、应该可以找得到啊、这些香花蔓不香涂身、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用、啊、不能用。啊、这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啊啊、如果忍耐个一天我看应该还可以、啊啊、如果太长久了恐怕有人他就不适应、啊不过一天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做得到。那么第七条啊，不歌舞娼妓，啊，不歌舞娼妓，不往观听。自作观听仿乱道心，娼妓者，琴笛箫管等。那么这一条呢，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歌唱歌，啊，像我们现在唱流行歌，啊，那唱流行歌他有罪过吗？是没有罪过，但是流行歌。啊、世间的这个歌曲

它会啊扰乱我们的清净心啊，扰乱我们清净心啊，这世间的歌曲啊，会污染我们的清净心啊，我们清净心呢会受到污染。那么这个歌曲很多啊，那么在古代呢，这个音乐啊，它是有学问的。音乐有学问的啊，这个音乐啊，在《礼记》里面呢，有一篇叫《乐记》啊，《乐记》。所以以前皇帝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帝，是黄色那个皇啊，皇帝啊，我们祖先啊，皇帝，他调那个音乐啊，调那个弦呐 啊，那么这个做那个音乐，如果太过悲哀的。要调到中和、啊、太过欢喜的要调到中和、啊、太过于那种激愤的也要调到中和，所以这个乐呢它有学问在、啊、那么古人、啊、古圣先贤、啊、以礼乐治天下、啊、那么这个乐呢就是平衡我们心情的、啊、我们的情绪啊用乐来调和、啊、来调和你这喜怒哀乐给它调到中和、啊、因为我们凡夫嘛凡人、啊、都有情绪的、啊、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那么七情五欲呢会有发作、啊、发作呢你不要太过分的、啊、要节制、啊、所以这个要中和啊、那么你这个心情啊情绪呢才能保持在平衡啊综合的状态。啊所以太过悲哀也不行，太过欢喜也不行，太过激烈也不行啊，太过那个低沉也不行啊，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那个也不行啊，所以他要乐啊要调和啊，那这个是一大学问。那么真正高级的乐呢，你越听心就越清净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叫幻贝啊，幻贝呢它是让我们听了呢，幻就是清净，这个唱念一唱啊，让你这个心啊静下来啊，让你这个烦恼啊不会升起来啊、这是幻拜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唱念、啊、有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在佛门也失传了、啊、在世间法也失传了、啊哦、特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啊、他不学了，都跟外国人学， 不跟老祖宗学了、啊、在大陆在台湾都一样、啊、所以现在呢你找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啊、现在讲中国啊都是外国的中国啊，不是真正的中国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的中国就是传统，我们祖宗传下来啊。现在人思想啊，都是外国思想啊，没有我们中国祖宗传统的思想，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这些流行歌呢，为什么不听呢？啊，因为你听了，你可以试看看啊。你听了刚开始还听了娱乐很好听，还听了增长你的烦恼、啊、特别是一些爱情歌曲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也不懂喜欢听、啊、听得迷惑颠倒的、啊啊、听得这个特别在当兵的时候啊，这个也无聊，在外岛啊无聊啊，部队人家都放啊放那个白嘉莉在唱的那些歌啊，那个以前几十年前啊，白嘉莉很有名啊。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白嘉莉了啊。啊，老歌星了 啊，那个邓丽君了 啊，那个都是闹军了 啊， 啊，去啊，大家听着这个迷惑颠倒的啊，听到迷惑颠倒。那么我们自己
不能故意去听歌啊，去买票来去听歌，或者现在电脑啊，

这个电视啦、收音机很方便，自己故意开来听。你受持斋戒这一天，你通通不可以听，啊，都不能听。啊，你这一天呢、啊，才能保持你心地的清净，不受污染，啊，不要听。啊，那么太激烈的歌也不要听，所有的歌都不要听。那不要听，那要听什么呢？听佛号啊。啊，那听阿弥陀佛啊，那或者是我们佛门的这个唱念的啊，这个你唱这个赞呐、啊，赞佛偈啦，唱这个赞呐、啊，念佛有佛力给你加持啊，所以你常常念，常常念，你念的也不会累。啊，那每一次念呢，有每一次的法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那你去念流行歌看看，啊，你看看那些流行歌哪一条啊，能像我们这样唱赞啊，唱700天的，你来试看看，啊，光唱7天的，听到就变噪音了啊，听到就变噪音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这个当兵刚退伍啊，我也小学一些同学呀、啊，每2个月要聚餐一次啊。那聚会啊，就是吃喝玩乐啦，啊，其实啊就在造业啊。啊，那么有一个同学他开地下舞厅的啊，那他大家吃啦喝啦，啊，都吃饱喝足啦，还不行，还要到他那个舞厅去给他捧场啊，去那边跳舞去唱歌啊！那我坐在那边，我说我是学佛的，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爱跳你们去跳啊！那个我听到半夜呢，那个唱歌就变噪音啊，很噪。那我听说呢，他们那种地下舞厅啊，常常在打架啊，常常打架。那你就知道呢，听那些歌。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啊，因为呢，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冲动，啊，那么，一样在唱歌的啊，那如果隔壁人看不顺眼，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为什么打起来呢？因为他那个歌曲啊，是挑动你的冲动情绪，它能引发你冲动情绪的，啊，唯恐你不起暴力的，啊，所以色情暴力啊，就是跟这个不正当的歌曲啊，有很大的关系，啊，不正当的歌曲歌词，啊，包括文艺小说啊，这一类的啊，都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那些人都唱阿弥陀佛啊，我看就应该。就会比较好了啊，起码有烦恼啊，应该不至于啊动刀动枪的要打架啊，应该不至于啊。所以古人到一个地方啊，看这个地方的治安怎么样，这个国家的兴衰怎么样，听听这个地方的人他唱什么歌，他就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歌啊。那么古时候的歌啊是污染，但是古时候的歌还是比较有它的意思啦。啊，古时候的歌啊，它是污染，它也是挑动你那种情绪的。啊，像我以前小时候常听的台语歌曲《望春风》啦，啊，那个是什么呢？女孩子啊，17、18岁啊，思春呐。啊，让你要听了，很让你起那种邪思邪念呐。啊，但是以前的人编的，他比较有文力，啊，比较有那个文力啊，这个比较有内涵，也比较含蓄。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啊，这个我爱你啊，爱不到就恨你，恨你那干脆就把你给宰了。他 唱那种歌，他常常在上。

八人啊，社会啊问题就很多啊。所以现在这个歌啊，最好也都通通不要听啊，是最好。那么舞就是跳舞啊，这个歌舞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种教育啊。那么孔老夫子啊，制定这个歌舞的原则呢，他讲了三个字：思无邪，就是说，让你这个思想啊没有邪念啊。那么这样的歌舞啊，就是正面的，它的教化的作用。有正面教化人心的作用，啊，让你这个思想啊不会有邪念，不会想歪了、想错了，啊，他这个就是正当的。那现在的歌舞都不行了，都学外国的啊，但是唯恐你邪念不够多啊，让你多增加一些。啊，那么这个唱剧啊，这个唱啊跟唱歌的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剧就是表演的啊，表演比如说耍杂技的啦，啊，变魔术啦，马术团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啊。这个以小乘戒来讲啊，就是你这一天持这个斋戒，就是不能去看。那不去看啊是最好。那么大乘戒呢，饶益众生戒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利益众生，要去看啊，今天呢不要受这个斋戒啊，这样啊你就比较没有挂碍，或者你受了斋戒也可以舍戒啊，你做不到，今天做不到啊，你可以舍。那怎么舍呢？你对一个听得懂你讲话的人给他讲，我，哦，这个八关斋戒我今天做不到，我今天舍了，我跟你讲啊，他说，哦，他听明白了啊，那你这个戒就舍掉了啊。但是你不要去找一个外国人啊，他只能听懂英语，你跟他讲中文啊，他听不懂，那个不算啊。或者呢，你对一只狗讲，那个狗也听不懂你讲的意思，那个也不算。听得懂人语啊，这个戒经讲啊，听得懂人语就是听得懂人讲的话，但人也很多啊，啊，这个世界那个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啊，你不可能去找个洋人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个不算啊，就是要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那个人你跟他讲，我今天做不到了，要舍戒了啊，他听到了啊，他知道了。你再救就死了啊！如果你要受呢，你再受啊。反正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可以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受啊。那其实五戒呢，它也是可以这样，五戒啊，在小乘戒可以这样啊，做不到死戒啊，那你就不会多一个犯戒罪啊。那么你等到你觉得可以做到了，那你再来受。啊，那这样啊就比较好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大概04年吧，那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净宗学院图恩巴啊，那个时候啊跟那个市长啊关系也很好啊，也很支持学院的建立啊，所以老和尚也为了要跟他们交流啊，跟当地的人啊和睦相处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啊，很排外的啊，所有佛教没有一个道场去那边盖寺院的啊，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学院盖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老和尚用这个四摄法啊跟他们交流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每一个礼拜六呢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请这些洋人来吃饭吃素。啊，放一些啊，翻译英文啊，佛教的一些浅显的影片给他们看，啊，现在已经办十年了，啊，这个
另外呢，就是那一年啊，这个也请了浙江一个杂技团啊去表演啊，去那个他们那个吞巴市那个皇家戏院啊表演啊，那市长啊这些官员啊都去参观啊，那我也被安排啊去看杂技啊，啊我也不能不去啊，那么老和尚都去了，其他的法师也都去了，那我也不能选择说我要持斋戒，我比较清净，你们受污染去污染啊，我也不能这样啊，这样好像跟大家又不合群啊，所以也去看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劳役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对众生有帮助的，那么就要去做。啊，这是属于大乘啊菩萨戒啊，所以大乘菩萨戒呢，遇到利益众生的机缘啊，他在这种情况，他就必须一个开缘啊，这样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啊，所以这个杂技啊，我们平常啊没有事啊啊，自己不要买票去看啊，你自己买票去看就换戒了。或者呢，你开电脑来看，你换戒了啊！现在不用买票啊，电脑什么节目都有啊，你就不能去看啊，不枉观听啊。那么这个还包括其他的啊，这个技啊，文力啊，比如说画画啦、书法啦、啊这个雕刻啦。啊，这个下棋啦，啊，下象棋啦，啊，你们有没有人会下象棋啊？我以前很喜欢跟我弟弟下象棋啊，啊，象棋啊，还有围棋，还有跳棋，啊，这个跳棋我会下啊，那个围棋我没有下过，啊，另外呢，赌博的。啊，这个打麻将，啊，这个麻将我会打，以前不会打，啊，后来呢，退伍了之后呢，啊，看到人家打那个看不懂，没有意思，啊，后来我看懂了，哇，很有意思了，啊，啊，那个打麻将也不可以，玩扑克牌也不行，啊，玩这些娱乐游戏的这些节目啊，通通不可以。那包括呢这些文理啦、诗词歌赋啦啊，做这些通通不可以啊，这些呢都妨碍我们道心，妨碍我们道心。那么妨碍道心呢，很容易啊，我们又会去犯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是因为这样啊才禁止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不需要设这条戒。那么如果你有功夫啊，像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反文文字性啊，那你什么歌什么都可以听啊，因为对你没有影响嘛啊，不但这个世间的歌诱惑不了你，天上那个天人奏的音乐啊都影响不了你啊，天上天人做的音乐啊，那美妙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上啊佛给我们讲啊，迦摄尊者他是修苦行的，修头陀恨的，修苦行的啊，那这些他当然都禁止啊。有一次呢，迦摄尊者听到天人啊在做音乐啊，那个修苦行的迦摄尊者一向都在打坐的，竟然起来跳舞，那你说那个音乐多好听啊！啊，我们人间找不到的哦，连那个迦摄尊者都起来跳舞了。那你说，那我们还行吗？我们不行啊！啊，但是呢，观音菩萨就没问题了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能够从耳根呐、啊、反闻闻自性，那、啊、不管什么音乐呢，到他里面呢、啊，都性成无上道了，他就没有障碍了。
但是我们这个定慧啊，这个还没有反闻闻自性啊，这个闻思修三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啊，你就是不行，你去了就是一定受妨碍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功夫不够啊，还是乖乖的守这个戒啊，对我们修定慧啊才有帮助啊。所以这些范围啊，包括很广。那么另外呢，在沙弥利里讲啊，也不能学兵书，兵书就是打仗的啊，学医书也不行啊，学这个天文地理、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啊，学那些很多方面的，这个通通禁止，不可以。所以这个是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你这一天禁止啊，它只有一天的时间的 啊，其他的时间呢、啊，你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你没有再重新受，那你去接触啊，这个不换戒。但是你受了这一天呢、啊，你去接触，你就换戒了。啊，犯戒就有一个犯戒罪在了，你要忏悔业障。第八条呢，不做高广大床，恐起贪着及众智故。啊，这个所谓高广大床，就是它包括很华丽的啊，比如说镶金的、镶银的。这个富贵人家的大床啊，或者是国王大臣啊，做大官的啊，特别古代的这个做国王的大臣的，他这个寝室啊都很华丽的，都是金银珠宝啊。我到这个法国那个凡尔赛宫啊去参观过两次，那些以前那些皇宫啊，看那个皇后皇宫睡的那个床铺啊，哇，都是这个镶金镶银的啊，连那个餐具也都是。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去坐啊，不能坐在那个地方啊。高，它高度有一定的限制。广啊，就是宽长，它有限制。那么这个照戒经讲呢，这个坐床啊，高是一尺六啊，这个一尺六不是一公尺哦，啊，你不要算一公尺，那个应该算台尺啊，台尺呢比较短啊，这个一尺六啊。啊，大概这么高，大概这么高，高度大概这么高。那我现在双膝做的那个活动加轮子，我没有量过，可能超过一尺六，啊，可能一尺八到两尺这个当中，可能加上那个轮子大概两寸。那标准是一尺六啊，就是从地面上到这个床铺这个上面啊，这个高度是一尺六。那么长八尺，宽四尺，啊，如果超过这个以上的，那就算高广大床，你睡了就叫换戒了。那这个不处高广是什么呢？就你自己不能去制造这样的床啊，超过这样的床，你自己做的床啊，一定要这个标准，才不换戒。啊，所以这个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活动床啊。大家现在那个滴滴的，那个大概也宽不会超过四尺，大概三尺，啊，长大概六尺，六尺多一点。啊，那个折叠的那个来睡啊，就不会犯戒了。那么如果你受戒这一天呢、啊，到外面去受人家邀请，那么
人家请你睡觉的地方。

那别人做的啊，那个就不换了，那个不是你自己做的啊。那受戒这一天呢、啊，当然能够啊遵守是最好。为什么我说这个床不要太高太广啊？因为怕我们呢睡觉啊也容易起贪心啊。所以以前啊，像我们当兵那个就比较标准啊，那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床铺的位置在36尺啊，那是通铺的，一排一排的上下铺的。那太睡得太高也不好啊，人睡在高处啊，其实睡得也不安稳啊，所以这个1尺6是最好的啊，床铺矮矮低低的。那像印光祖师的床啊，弘一律师的床啊，啊，我都去看过。弘一律师的床在杭州虎跑啊，有一个现在变成观光区了啊，他那个床�啊很简陋。啊，插4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印光祖师在普陀山那个房子我也看过，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很简单的，啊，插4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就符合这个不做高广大床的标准。啊，我们出家人呢、啊，应该是睡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睡这个高广大床啊，就不符合这一条戒的标准。那么不做这个高广大床啊，不会晃逸啊。你这个一个人啊，睡得很宽很广，那容易晃逸。一个人要翻来翻去都可以哦，那这个3尺，这个不超过4尺，你太翻了你就掉下来了啊、哦。所以你就不会晃重啊，就防止我们晃逸的。那么也不要做得很华丽啊。这个都不可以啊，这是不做高广大床。那么这个8条啊，啊就是8戒啊，8条戒。那么这个8条戒呢，通在家出家啊，在家人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出家人受了属于增益戒，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出家众啊，也要受这个戒啊。古来祖师大德呢，很多人都劝人家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劝这个僧俗啊，要受八关斋戒。那么9条，不挥食食，挥食而食，心意昏灭啊。不挥食食呢，它的利益也很大。啊，偶遇祖师呢，有一篇文章啊，写这个不挥食食10大利益，啊，有这个10大利益。那么在大乘佛法呢，这一条斋呢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讲求啊，因为大乘教啊，菩萨呢以摄俗利生为主，啊，摄俗利生为主。啊，这是以利益众生 为前提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啊斋啊，它的含义啊就比较广大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的啊，因为这个你要利益众生，那么众生他还没有学佛，或者是刚接触佛法。啊，你这个方面呢、啊，你要懂得观机啊，用懂得去开源。所以过去台中莲社李老师啊，他日中一食，一个居士啊，过出家人的生活，一天呢、啊、吃一餐，而且吃的不多。啊，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李老师一天吃一餐呢，他1块钱。够了，一餐1块。那我们老和尚啊，他说他要吃2块啊。他说李老师吃一个馒头饱了，他要吃2个，所以他要2块啊。啊，他吃一餐呢，不是吃很多啊。那么我刚出家呢，那一天开始就要。

吃五了，日常瓦斯是没有要求吃一餐，但是吃两餐，啊，早上跟中午。那么早上那一餐呢，在这个戒律来讲，斋戒来讲啊，早餐那一餐也算是一个开源了，不算犯戒，不算犯斋了，因为他没有过钟。但是没有过钟呢，你一定要明向出，明向就是说。没有在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天亮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指啊，那这个时候才能吃啊。如果还黑黑的，没有点灯，看不到自己的手，那个时候还不可以吃啊。你吃的就一样是犯斋了啊，或者超过这个中午的时刻吃的也犯斋了。啊，那个斋就破了，啊，所以持斋啊，要讲求这个时间，啊，讲求这个时间，啊，这样才如法。那么日常法师提倡吃两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吃两餐，啊，但是我刚开始啊也不懂啊，这吃的就是，哎呀，晚上不能吃，中午多吃一点。吃得太饱了，吃到胃都溃疡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如法啊。晚上不吃呢，你中午还是跟平常一样的饭量啊，不能把晚上那一餐呢，拿到中午来吃，那一下子吃太多了，胃肠承受不了，胃肠就出毛病。啊，所以出家之后呢，这个胃肠就很不好，在家就不是很好了，出家又。不如法的持五啊，更不好啊。后来我到戒场去受戒啊，那么戒场呢，广钦老和尚那个时候在世啊，到庙通寺去受戒，他没有要求我们持五啊，他就是要持五的人持，不持的人他晚上可以去吃药食啊。我在戒场啊就没有持五了。啊，去受戒呢，在那个基金会啊，持了1年多的斋啊，这个去受戒呢，我就没有持了啊。但我们一些戒兄弟呢，他们都发心晚上不去吃药食，但是呢，我看他床铺旁边都睡通铺啊，我都看到也有饼干，也有奶粉，我说干脆就去餐厅吃还比较好。啊，晚上啊，再来偷吃一点啊！他们说偷吃，我说那你就大大方方去吃吧啊！啊，所以那个就你不如就不要吃了啊，因为你吃的那个等于破斋了嘛，那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你要吃就吃得如法啊，这样才有效果。那么持斋有什么好处呢？你持一天的斋呀。你将来啊不会遇到饥荒，特别现在这个粮食减产我们来发心持斋戒，你持一天的斋这个世界上啊饥荒啊饥饿的这个你就不会遇到了。你持一天的斋呢，就给你存61万担的粮食了，功德有这么大你持一天的斋，你的。口粮啊，就有60几万存在，你怎么吃也吃不完所以你不会受到饥饿的果报这是持斋的好处那么另外持斋呢，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吃东西比较轻松，也省得麻烦因为我们世间人为了吃三餐每一天忙忙碌碌就为了吃。晚上这一餐如果不吃会省很多事，会省很多事。这个我持过斋，我知道。我最近在山东做白居我也8个多月晚上没吃。人比较瘦但是比较有时间比较不那么赶。因为吃饱了唱不出来，所以持斋有这个好处，而且你这个头脑会比较清醒，你这个脑筋。

新思力啊，会比较灵敏，有这个好处。啊，头脑啊清爽，啊，这斋的好处。那么还有偶遇祖师讲这个十大利益，那好处就更大了。啊，所以佛制定这个斋戒呢，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李老师他一天吃一餐。啊，如果遇到有居士啊，请他吃晚餐啊，他也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有居士有护法要请吃晚餐啊，他都拉老和尚去。老和尚说：“我们不持斋吗？”啊，他说：“你就不知道了啊，你学这个小乘戒啊，这样啊，啊就不能利益众生了。”啊，为什么呢？啊，一般啊，初学佛的人啊，世间人啊，他请你吃一餐饭。他是对你很恭敬的，啊，很热忱的邀请。那么接受他请客啊，啊，他非常感激的，啊，啊，往后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会更乐意来接受。啊，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去吃的，不是自己贪吃爱吃去吃的。啊，其实去吃那一餐啊，对一个持斋的人来讲啊，他是一个负担啊。那平常他没有吃，他很轻松啊，他吃的是一个负担啊。啊，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是牺牲自己。啊，这是菩萨戒的精神。啊，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拉老丈去吃。啊，那这个他不是破斋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吃的啊。如果自己贪吃啊，啊这个受了斋戒了，晚上又是弄点来吃的，就破斋了啊。这个叫开眼啊，开眼，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对这开眼啊，他搞不懂、搞不清楚，那你干脆就死，你今天这个斋戒死啊，你就不会结那个犯斋的罪啊。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是开眼，他没有犯斋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出家众啊，还是悟超师啊，这个退伍军人啊，七十几岁出家的啊，习气很重啊，他都在持武啊。有一次我们到台南啊，去看开心法师啊，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啊，他老人家也一起去啊，我也去了，开了几部车下去啊。他老人家看看时间呢，啊，今天持午啊，十一点了，啊，他就在车上啊，面包吐司面包拿出来，他对不起啊，我先吃了，我今天持斋啊。结果到那边呢，啊，那个开心法师办了两桌，哦，很丰盛的菜啊。招待我们，就他老人家说他吃饱了，人家去吃饭了，他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坐同一个车上啊。后来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他说你今天呢，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今天开心法师在吃饭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开示啊，因为你持午，所以你就没听到了。啊，你今天这一趟来啊，太可惜了哇！他很懊恼，是怎么这样？他就是因为你持午啊，啊你开心法师办了那么丰盛的菜要招待你啊，你不吃他真的很开心啊。啊，后来给他开示一顿啊，啊，老上教他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啊，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啊，这个不叫破斋啊，这是开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不懂开车吃饭，他开这个要他开呢，他心里不安，他认识的不够啊。如果再这样情况呢，那你就舍戒啊，你舍掉啊，那你就安心啦，你就去就不犯斋戒啦。那么你要受再受啊，这八关斋戒只有一天一夜嘛，啊，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受。
啊，如果那一天啊，他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过他老人家习气很重，跟他讲的时候都讲不通。

啊，在车上我跟他坐同一个车上啊。如果他说：“道士啊，我今天要舍戒了，今天要去给开心法师请客了，不能持斋戒了。”那说：“哦，我明白了啊，那这样他戒就死了。”

时间啦，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你要受个五戒呢，在过去起码你要学个半年。啊，要把这个戒经啊、开车吃饭的道理给你讲懂啊，那么你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做，啊，你这样才能有办法持戒。所以常常有居士去受戒，不受戒就没问题啊。戒受回来啊，常常来问我。啊，在续子莲社有一个老菩萨呢，八十几岁了。我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还受什么戒？他说人家说受菩萨戒很好啊。我说很好，没有错啦。啊，但是现在呢，也没有真正的戒师啊，能够如理如法传授戒给你，你也得不到戒。啊，也没有时间给你说明这个戒，开车吃饭。啊，他儿子来给我讲，我说劝你妈妈不要去了，老实念佛就好了。啊，后来他妈妈还是去受，我说去受了，他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啊，一受戒回来呢，不超过一个星期，因为我遇到很多例子的嘛，不出我所料。什么问题呢？啊，平常呢，他跟这个居士啊弟弟住在一起。啊，他妈妈都给他弟弟煮那个荤的给他吃。啊，他自己吃素了啊，但是煮荤的给他弟弟吃。那煮完当然也收拾也都是他妈妈在收拾。现在菩萨戒受回来了，在戒场听到人家说啊，那个煮荤的碗啊，你手都不能去摸的，不能碰的。结果呢，他们家那个碗筷都没有人收了，啊，造成困扰了啊，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一个礼拜前才跟你讲，你们就不相信啊啊，我说那你应该去问传授你那个戒的戒师嘛，因为这个戒又不是我传给他的，你去问他嘛。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住在三支淡水的，啊，这个更早了，在图书馆啊，也是一个居士啊，两个夫妻啊，啊，跑来，哎呀，悟道法师啊，我要去受菩萨戒了，啊，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受戒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啊。啊，但是他们还是去受啊。当然，花心去受戒是很好。我说花心受戒要学戒啊，不然你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就受了也是一个礼拜就来了。什么问题呢？说受菩萨戒不能卖酒，他们家在开那个怡酒店的 啊，那以前我们台湾叫干妈店啦，啊，那有卖烟酒啦。我说你去问戒师啊。啊，传授你这个菩萨戒的戒师，你去问他。他说我也我去问啊。我说那问了他怎么说呢？戒师怎么说？戒师说叫他改行了，改行。我说那你就改啊。那不行啊，那是我爸爸开的，我爸爸还在，改了要跟他吵架。啊，我就给你讲，我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戒啊不懂开车吃饭，所以你就会有问题啦。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啊？啊，要怎么做啊？啊，还有一个小姐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啊，她不是受菩萨，她去受五戒。那平常呢，她老板呢都劝她去骗客户啊，那个客户要来收钱啊，那老板呢就叫她说，给她说不在啊，她讲得很自然啊，这个客户啊常常啊就这样被打发走了。她去受了五戒回来了，不打妄语啊。啊，结果那个客户来啊，你老板在不在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支支吾吾的啦，啊，支支吾吾的，就是讲的不自然啊，被那个客户看出来，那你老板在，你在骗我，就他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那个人走了，哦，他就被老板臭骂一顿，跑来问我，受了五戒，那不妄语啊，我没有打妄，我想要打妄语，又是受了戒啊，不能打妄语啊。那不打妄语呢，也不行啊！不打妄语，他老板要责备他；要打妄语呢，他要犯戒，怎么办？啊，我说你看着办。啊，这个就是受你的戒，没有这个开遮持犯了，没有给人家说明讲清楚，那受的戒问题一大堆了。
啊，是说。

所以是受了一个糊涂戒啊。那持戒也是持糊涂戒，那持什么戒呢？那得不到戒律的功德啊，所以受了戒要去学这个戒，学会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啊。这些道理啊也很多啊，也必须要很多时间呐、啊、来讲解说明，这个要上课的啦。啊，你在学校呢，你要学个技术都要上课上好多年，你这个要做佛的，上个几天的课都不需要吗？哦，就这样啊，这样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你要去上班啊，一天要赚一点工钱，都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这里要教你成佛，叫你花一点时间来，你都不肯干，你能成得了吗？大家想得太天真了，所以现在人学佛啊都是结缘的啊，结缘的啊，所以要上课啊。那持这个斋呢有很多好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好处啊，你持一日一夜的斋啦，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的时间啦、啊、你也就没关系了啊。还有我们念佛人，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持这个斋戒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药师如来会派八大菩萨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在药师经里面有。比如说你年纪比较大啦，时间不多啦，或者身体很衰弱啦，时间不长啦，持斋戒啊。所以以前印度一个国王啊，他的夫人啊死相已经现前了，就是说已经那个大概现在医生说他准备后事了、死相已经现前了。然后这个夫人啊就要求国王说、听说听佛讲啊，说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很功德很大，他就求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他就受那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快死的人了，受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第二天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神识的说升天道了啊。那有的人再到人间来做人啊，做国王大户长子。那我们念佛的人啊，这个药师佛，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到啊，这个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呢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斋戒呢，在无量寿经、在药师经、在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讲到斋戒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持一日一日一日一夜的斋戒呢，胜过西方极乐世界100岁。一百年了、啊、有没有大家念无量寿经、啊、大家念这个经啊都念过去，但是不知道这条怎么修，就是要这么修的啦。你这个修一个一天一夜啊，那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100年、啊、那大家如果要修啊，先报名啊，下一次我回来 啊再找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啊，那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受了戒才有效果。那么这个斋戒的期限就是一日一夜啊，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六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24小时那期限就到了啊。到了这个斋戒呢，它自动就解除了啊，欲受受持当日日受啊。如果你要一直持下去，你每一天都要受一次啊，不能说我受一次我持7天，这个不可以。你因为它的时限只有一天一夜啊，超过这个24小时啊，它就自动这个斋戒啊，它自动解除了。那么你要受了再持啊，那才有这个功德啊。你没有在受，你持呢就没有达到这个功德，但是也有好处，也有福报。

啊，所以要受受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净受为起，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起。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啊，那么这个如果不如法呢，啊，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了。现在很多人去受八关斋戒，一个虚名，得不到经上讲这个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啊，这个戒没有明白，不知道怎么持啊，开遮持万也不懂，啊，所以就得不到那个利益了。受持当请比丘以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以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这个受这个戒呢，应当啊，请比丘啊，就是出家男众啊，受了比丘戒啊。那现在呢，这个比丘也是名字比丘了，有名无实啊，但是。如果有这个出家人啊，啊，我们还是尊重僧宝啊。出家人，比如说这一天寺院啊，有受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我们当然报名可以去受啊。如果没有，自己也可以找这个啊出家众啊来帮我们受啊，受这个戒啊。啊，如果这个出家法师他啊不方便。啊，或者你的时间不方便，啊，有时候呢，你要到家里到道场去，那时间已经太晚了，不方便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受，啊，在佛前受。啊，如果你住在道场方便啊，当然啊，请这个出家众来受啊，这样对僧宝一个尊重。啊，如果哦，这个不请出家众来受啊，啊，这个变成慢法，慢就是轻慢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随我们这个恭敬心呐、啊，成正比例啊。你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那么这个出家众他受这个戒，我们都以真诚恭敬心来受，你就得利益。啊，你也不要管这个出家人他自己修得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分别执着啊，你自己吃亏了，自己吃亏了啊。纵然他破戒破斋，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恭敬至诚啊，那得到圆满的利益是我自己得到啊，这个应当要知道啊。啊，那么如果不方便啊，比如说时间不方便啊，各方面不方便啊，比如说你去时间也不是很方便，也不是住在道场，在家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自己想要今天呢、啊、刚好可以受啊，那么就自己也可以在佛像面前呢、啊、自己发愿来受啊，照这个戒条啊八条来念啊，那么在佛前呢、啊、弟子某某啊，比如说你受三皈啦。弟子妙音啊，从今天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愿意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条斋啊，那么如法来受持啊，请诸佛菩萨来证明啊，慈悲摄受啊，这样礼佛三拜啊，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佛像呢，对一本经啊，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金刚经也可以，地藏经也可以，只要有经本，大乘小乘经都可以，你就对着那本经拜，那本经受也可以。啊，那么如果有比丘

可以受啊，那么我们应当啊，请比丘来传授啊，就是尊重啊，住持僧宝。如果没有受戒啊，你没有受五戒或者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他这个戒叫顿立之戒啊，他没有一个顺序的啊。你有没有受戒啊？不是说你要先受五戒才可以受八关斋戒啊，不是这样的啊。你没有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好，这个斋戒呢，我们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要详细的解说呢，我们要另外安排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再安排时间来学习。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这个是属于菩萨的用心菩萨的心是平等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萨的花心那么我们也要学菩萨对一切众生去平等。那么平等就是要愿心平等愿心平等。就是众生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平等对喜欢的不要起贪恋之心不喜欢的不要起嗔恚之心不要起厌离之心你这个心保持清净平等那这个存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态来诵咒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濯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词那么发心持戒那么对众生起平等心那么常诵此咒这个常就是每一天都诵咒这个咒一天诵五遍一天念五遍这个五遍时间不是很长当然你能够念的遍数越多越好莫令断绝莫令断绝就是不要中断我们念佛的功夫常讲不间断住于净室早欲清净那么你选择一个清净的房间洗澡那么洗清净了当然这个不要洗香水了前面有斋戒但是要盥洗清净穿干净的衣服那么要悬幡燃灯就是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那么庄严这个坛场我们现在讲布置布置坛场还要有供品香花这个是我们在佛前供佛都一定要准备百味饮食就是供养吃的我们现在常常上供这个供饭供菜我们供佛菩萨都是六碗十二碗那这个百味你能够准备这么多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是六碗十碗也可以来供养佛菩萨那么这个当中它都有表法的意义在自心一处更莫一言那么自心一处这个是很重要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心散乱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如果我们能够专心做一桩事情那这个事情都一定可以做得好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想到做事，做事的时候不要想到念佛。那你事情做完了，你就专心念佛。念佛的时间你不要想做事。这样啊，你事也能做好，佛也能念好。不要呢，念佛的时候想做事，做事的时候想念佛，这两方面都做不好，佛也念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那么做事也是修清净心啊，你一心专心做你的事情啊，也是修一心啊，不是说念佛才修一心啊。其实啊，我们穿衣吃饭，你专心就是在修一心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么你事情放下没事了，佛号提起，有事来就去专心做事，佛号放下，所以过去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他念佛念得很认真，有一次去给老和尚讲，他说报告师父我现在念佛念得功夫不错了，现在那个红绿灯我都不知道了，他说念到红绿灯都不知道有时候给客人也开错地方了我功夫练得不错了。他原来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一次就被老和尚骂了一顿。老和尚说哪有你这样的念佛的你红绿灯都不知道，那出车祸怎么办人家那个客人如果要去机场赶飞机，你送错地方，那人家给人家误点，他搭不上飞机，你怎么赚人家的钱，对得起人吗？他把那个念佛错会了。说你开车就专心开车不能红绿灯你不知道不能地方给人家送错了，他以为我功夫很好，念到都什么都不知道了。他错了。所以自心一处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言。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他事情放下，专心做这事。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心一处，不是只有念咒你这样才能功夫成片，一心不乱成片是什么呢？跟你整个生活打成一片不是 念佛的时候一片出了念佛堂他就 又没有一片那这不叫功夫成片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讲到如法诵持这个句很重要。那么下面呢讲的就是你能够这样修它有什么殊胜的果报，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所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上一个星期啊，我们学习到啊，四色庄严。我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四色庄严故，常勤摄化一切众生。上一次我们这段经文的结要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讲到啊，这个四悉檀当中